寻古、致敬盛世、寻访辽代古塔风貌，解锁天宁寺塔独有的辽代建筑密码，尽览北京最悠远厚重的千年古韵。

0: 我现在把这个书的这个童老师专门给我拍了封面和里头目录，而且童老师因为想到这本书，说在家费了好大劲才把这本书给找出来。
1: 对对对，
0: 特别有意思哈。
1: 58年的，他呢一共有40多个作者，写了这么几十篇文章，啊，很小，每篇的文章呢也很短，比如说讲了走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两边、北京郊外的大学城。啊，这个王府井两岸，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在7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北京城这70几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在国庆的时候去回望，哦，我们想到各种类型的回望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在变化。很多东西呢甚至变得更美，让我们去亲近历史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个国家的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本书以后，
1: 所以说呢，
0: 有机会我们要把它仔细的来讲一讲。
1: 对，有机会，58年很多人可能都没经历过。
0: 嗯，
1: 但是他们讲到比如说天安门两边甚至还有长安街两边还有垃圾啊，堆着很多的这个脏东西啊，大家如何去清理，大家如何去建设这个美丽的国庆节，这样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一些老街巷、老建筑啊、老的遗存，哎，让我们回想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呢，如果国庆节有空，我们再去感受一下这本书里写到的一些景物。
0: 嗯，我们今天主要呢是要带大家在这个国庆节，我们都说了，这个大家出行的意愿也很强。我们除了长线出行之外，其实短线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值得走、值得逛的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哎，
1: 好多人呢到放假就找我问说：“他说您对北京熟，能不能讲点这个人少好玩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啊，我们在城里待着，出去，到哪儿都人多啊，咱们有没有那个分享一点更小众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就想讲一个地儿啊。每天啊，我们都从车马这个穿行中呢路过北京的二环。
0: 嗯，
1: 西二环边上有一塔，在绿树丛中，在那儿挺立，这900多年已经来了。这是辽代的一个塔，我们现在叫天宁寺塔。那么它当年呢是辽代南京城的一个地标。
0: 嗯，

0: 就准确地表述出这个塔是辽代公元1119到1120年用了五个月时间建成。
1: 嗯，
0: 也就是辽代皇帝的叔叔叫耶律淳，他的主持修建，就讲得很细，所以一下大家就哎呀，回过头来证明，就讲述他的这个论证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专家大师确实是大师啊。
1: 好，关于天宁寺塔，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天宁寺塔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高度将近60米，它是北京市范围内最，而且直到1954年之前，天宁寺塔都曾是北京最高大的建筑物。这座塔有两层八角须弥基座，您看上面雕刻的狮子、坐佛和金刚力士都栩栩如生。再往上是三层仰莲莲花座，承托着塔身。八面塔身分别有不同的砖石雕刻，其中四面还有拱券甲门，另外四面则是雕刻的直灵窗。这些菩萨、护法金刚，都是辽代顶级的砖雕。

0: 这个周边，但是呢就值得用，我觉得可能是半天的时间吧，来看一看。尤其葛威龙刚才也发了，说梁思成先生盛赞说天宁寺塔富有音乐的韵律，由下看上去最下面是一个扁平的不显著的月台，上面是两层大致同样高的重叠的须弥座，再上去是一个小挑台，专门的名词叫平座，然后平座上面是一圈栏杆，栏杆上是一个三瓣的莲花座，再上去是13层的檐子，最上层是横尖顶，顶尖就是塔尖的宝珠。按照这个层次和它们高低不同的比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节奏。
1: 嗯，他刚才这个同事呢就讲了，在中间是一个莲花座的一个莲瓣。
0: 嗯，
1: 实际上呢，据史料说呀，这个莲瓣当年是三。

0: 很多文人啊，近现代很多文人都描述这个塔啊。
1: 我现在正在发童老师刚才给我的一些这些塔的这个细节的这个图片，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嗯，
1: 整个塔是它是就是它的基座斗拱还有砖雕，就有它是怎么来体现这种辽代的建筑的特色的呢？
0: 中国的辽代的塔到现在呢，大概发现啊，保存统计的大概是74个。
1: 嗯，
0: 内蒙、山西、河北、北京、辽宁，这是5个大的区域。北京呢，这个能数上的辽塔大概有13到14个。这是目前看到的呢，砖雕里头最大的一个。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辽塔呢，就是山西的应县的木塔，那也是个辽塔。
1: 嗯，
0: 但是那个呢，比这个早50多年。那个塔呢是木头的空心的，人能进去。这个塔呢，首先是个实心的，
1: 嗯，
0: 人进不去。但是呢，它在制作上呢，让你看到仿佛能进去，所以它在中间这个塔座上边这层呢，做的是假的门，假的窗户，它一共8面。这8面有4个是对着相同的，有4个不同，也就是相邻着这2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做了一个券门，一个是做的一个假窗户。所以我刚才有2张图呢，是一个侧面，从这个眼儿中间，一边是窗户，一边是门，4个是门，4个是窗户，但是这是假的，进不去。那么辽代的塔呢，这个从工艺上来讲，特别是这个砖塔，那个砖雕，特别是第2章那个莲花瓣上头那个立式，那个筋骨就跟现在那个锻炼身体的那个健身的那帮人一样，那个肌肉都出来了，站在那儿非常的壮观啊！这些形象包括人的那个面目啊，脸色。

看，包括北京有很多塔，它长得是一样的。这个明朝一个皇帝呢，就看着这天津寺塔呢，为了给他母亲过寿呀，说我能不能再做一个呀？就照着这个，就在西八里河咱们现在的这个玲珑寺那个地方呢，又做了一个，就一模一样，照着给做了一个。所以说，当年这个工艺啊，这延续下来，就是不仅说我们今天看。

0: 细的，为啥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看呢？这个院子很小啊，进来这个塔呢也不大，你要转呀，半个小时可能就转完了。但是你仔细看每一面上的那些雕刻、纹饰、飞天啊，那些立饰，你好像甚至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到今天看着他们在发光，就是感觉到一个古人在跟你交流。真的很有意思，
1: 您刚才说到这些塔的细节啊，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这个塔檐，还有老角梁下的金刚力士像，以及这个塔身东北面的圆觉祖像等等，还给我们具体的说了每一层下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个说原来这个铜铃有2928枚，现在只剩下104枚了。
0: 对对，
1: 所以刚才旺仔小馒头说怕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响，吵得大家睡不着，不会
0: ，
1: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
0: 没那么多了啊。
1: 包括咱们的老朋友 Snoopy 也说了，塔身的正面是有拱门，门侧雕着天王像哈，然后这个四面的有直棱窗，有塑的这个菩萨像等等，这个菩萨雕刻很细腻，衣纹流畅，就很像这种壁画的感觉。
0: 对，
1: 玉溪银城也说，天宁寺塔呢，它是这个石隙密檐的，他说我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其中在此塔的须弥座位置设有许多的灯座，可点亮油灯，到了夜晚景致是很壮观的。所以今天一早来的时候，童老师还跟我说想用这个AI 给我们做一个这个里头亮着灯的照片。
0: 我做了，做的不满意，就是把这个输进去以后呀，你给他 AI 给他一些指示词，但是他理解不了。它实际上那个灯是在外头那个莲花瓣上的，但是它做出来是里头亮的，这个 AI 它理解不了那灯

0: 是从北边那个门进，
1: 嗯，
0: 那是原来啊电力热力二厂的厂区，
1: 嗯，
0: 就改造成了一个文化区。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一次节目专门还讲过这个文化区，
1: 是，
0: 特别是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文化园区里头有一个咖啡店，
1: 嗯，
0: 是一个旧工厂改造啊，但是玻璃门，它呢是坐北朝南，正好看着天宁寺塔的后身，
1: 嗯，
0: 这个后墙边上呢有巨多棵的海棠，所以呢如果到春天三四月份海棠开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玻璃门底下喝咖啡，看到的是红墙底下的海棠花映在塔的边上，
1: 嗯，
0: 是这样一个美景，很漂亮啊。
1: 嗯，但是我查了一下，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哈，所以就是大家是可以看看，经过悠悠千年的近千年的岁月，仍然默默矗立，见证时光的流逝，也是一种很有意境的哈。
0: 哎，对。
1: 那么这是这个天宁寺塔，其实北京现在就是留存的辽代的建筑，尤其是辽塔还是有一些的哈。
0: 我刚才说了大概13个到14个、
1: 嗯、
0: 啊，上一期啊，我们有一期节目讲那个电视剧主角的时候呢，讲过那个
1: 昊天塔，
0: 昊天塔那就算一个，
1: 嗯，
0: 但是昊天塔跟它不同的是，昊天塔里头是空的，
1: 嗯，
0: 它是能上去的啊，这个塔是个实心的，
1: 实心的
0: 啊、嗯，而且那个昊天塔呢，它是个阁楼式，这个呢叫密檐式，所谓密檐呢，就是檐的距离很近，
1: 嗯，
0: 很紧密，所以外边看的它是13层50几米高呢，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北京还有一些，特别是你像云居寺，刚才有一个朋友啊发的云居寺的南塔北塔，
1: 是，
0: 这也是辽塔，但它规格比较小，
1: 嗯，
0: 是砖石为主的啊，这是

0: 全北京有俩啊，还有一个呢在那个云岗那个上头还有一个，所以有俩，这也很巧，做的呢很精致。这个塔什么时候去呢？再过几天秋天，这个云水洞边上啊有一个山坡山崖，这个树啊全部红了以后映在这个塔上，非常的漂亮啊，也很出片，所以有人对古建筑拍片子感兴趣的时候可以去拍这个花塔啊，叫万佛堂花塔。
1: 嗯
0: 啊，
1: 这个朋友们都乐了，斯努比说哈哈 AI 达不到古人的审美和记忆的高超。
0: 对的。
1: 所以一行程说童老师爱听您的节目，您真是追求完美的人，听友们不着急，下次您上节目我们再欣赏您的 AI 作品。
0: 我们做一个，对。
1: 对对对。那么对，陈明迪也给我们说了，说这个万佛堂花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花塔之一，也是北京仅存的两座花塔之一，是吧？
0: 对，两座。嗯，
1: 对。然后这个格威龙马上就把万佛堂的花塔给我们放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
0: 啊。对，他这个
1: 是不是这还挺好看的？然后陈明迪还说了，搜了一下万佛堂花塔就在这个房山区河北镇的万佛堂村。
0: 原来啊这是个矿山，矿山的一个家属区里头，现在也是，但周围呢因为河北镇全拆了，这个家属区呢也基本拆了，还有一个学校，底下是个篮球场，因为这个篮球场边上还有一个塔，大家有时候把这俩就混了，实际上这是两个塔。这个塔小，这个塔20几米，就比这个天宁寺啊小一半，但是它在高岗上就看着很雄壮很高啊。
1: 好，我们一会儿再请童老师来接着说，因为大家也好说了好多关于这个鸟塔的事儿。好，运河之上。

读懂北京的辽代时光。国庆逢秋运，古塔续华章，历经修缮的千年天宁寺塔傲然矗立。这座比故宫还早300年的辽代遗存，唤醒了深藏京华大地的千年辽代记忆。京城街巷山野间散落的辽塔，静静矗立着构筑起早于明清都城的北京文脉序章。青砖斑驳的肌理间，镌刻着契丹游牧文化与中原汉地文明交融的独特历史印记。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播出第一期，秋访千年辽塔，从天宁寺塔出发，读懂北京的辽代时光。我们一起秋日寻古，致敬盛世，寻访辽代古塔风貌，解锁天宁寺塔独有的辽代建筑密码，尽览北京最悠远厚重的千年古韵。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今天是两个话题，一个是北京有哪些辽代的遗存，

0: 史上啊，北京地名史上留下来的一个，到今天就是元代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古地名还在用，叫砖塔胡同。
1: 嗯，
0: 那个元曲里头多处都提到砖塔胡同。
1: 啊，
0: 这个本名本地址没改没变的，北京这也算很少的地方。
1: 这可太难得了。
0: 嗯
1: 玉溪营城说，提到北京的辽代遗存，绕不过辽代的萧太后啊。她治国善战，是当时的一位女强人。咱们北京还有萧太后河呢。
0: 哎，对，
1: 嗯，这个 ZH 说了，这个国庆我打算怎么过呀？逛书店、泡图书馆、看比赛，是的，还有这个网球赛。这北京这个真的，这个国庆节是很热闹的，
0: 很热闹，对
1: 对，
0: 哎，
1: 那么刚才呢还说到了这个。万佛堂的花塔，
0: 嗯，
1: 这个 Snoopy 给我们说发了，说这是辽咸雍六年建的，是吧？
0: 嗯，对。
1: 对，这刚才很多朋友也说到了，然后陈明迪说了，这个花塔的身上啊，还刻有咸雍六年的题记，是研究辽时期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而给我们发了图，说上方的雕刻有点像玉米粒，就是它上头它雕的比较密，你其实远看、近看的话，
0: 就是一个玉米。我刚才说了，玉米倒着放在地下、
1: 刚才您还说到了这个昊天塔，之前我们节目说过了哈，但是我们有段音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2: 这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万佛堂花塔，全国唯一一座辽代纪念花塔，塔身浮雕内容五花八门，极为精彩，有大量霁月天形象，在国内现存辽塔中独树一帜。由于年久失修，万佛堂花塔塔身早已残损严重，砖雕佛像大都遭到损坏，塔刹结顶宝珠不知所踪。花塔又称华塔，盛行于宋、辽、金年间，其造型特点是下半部仍保留密檐式或楼阁式形制，上半部表现为莲花千佛造型，是以各种繁复花式，远观形如巨大圆润的圆锥形花束。
1: 哎，这是讲的是万佛堂的这个花塔哈，也是有达人去探。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昊天塔，您再跟大家简单的说说。
0: 这个昊天塔咱们上回讲过，那孟良道骨啊，讲这个主角就是咱们讲过这个焦赞呢孟良打这个故事啊，三翼归天。这个辽代呢，在这个南京城的南边，这个良乡啊，这个地方已经是战火交接这地方，所以他当年这个塔呢还有一些瞭望这个的功能，所以他在良乡边上。那么这个塔呢，它呢也是八角五级，它是个空心砖塔，这就跟刚才这个天宁寺不一样，天宁寺是个实心的，它是空心的，所以它到里边实际上是有瞭望，有这个实用功能啊，它不仅仅是宗教功能，它还有这个实用功能，它是个阁楼式的砖塔。那个嘛，它也是八角素腰，这个周边呢雕塑成很多的这个猛兽啊，佛教的这个佛像啊花卉啊，做得更漂亮啊。那么它在东南西北设券门，就那真门和假门是凑在一块儿啊，这样一个塔，而且各层之间里边有砖砌的楼梯，能容一人宽啊，一人高的能盘旋而上啊，所以它跟别的塔呢就不太一样，就是别人进不去它能进去。这个呢可能跟当年的建造工艺和当年的这个实用上都有关联啊，就所以它呢它就叫这个塔呢本身叫良乡多宝佛塔啊，也是一个重点的文物保护。现在呢修得很漂亮，周围还有一个公园啊，顺着一个大坡台阶上去，这很多这个房也挺美啊。
1: 葛威龙马上就把昊天塔的图片远景近景都给咱发了，你看这个天气好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这个公园还挺大的，看着哈，这台阶这么多台阶，这个塔
0: 特别高的一个坡台阶上去，
1: 能是这个塔能进去吗？
0: 现在不能进，
1: 现在不能进，
0: 现在不能，但是古人是他有楼梯，里边悬着梯子能进去啊。
1: 刚才说到万松老人塔，斯努比和这个格威龙都给我们发了他的图片，还有这个正阳书局的图片哈。

0: 然后说到刚才说到这个砖塔胡同，陈明迪说了，砖塔胡同这个最早的名称出现在李好古的杂剧《张生竹海》的台词里，那句说：“你去那杨氏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1: 嗯，
0: 哎，这是北京丽胡同。
1: 对对对，嗯，这个砖塔胡。
0: 那么。在北京还有很多这个朝代的这个建筑，其中有一处就在广安门外，我们来听听。
2: 在广安门桥往东不远路南的位置，有一座烟角楼故址，这里也藏着北京丽。其实北京这座城叫南京，比较北京要更早。五代时期，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人，其中的幽州就是如今的北京。而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共有东西南北中五座京城，而那时的北京则是辽的南京，被称为了南京。后来又以幽州对应黄道十二星次的西木，而西木又对应着天汉，也就是银河的渡口，意为了西金府。烟角楼故址实际上是辽南京皇城东北角楼的位置，辽南京皇城的位置是在城市的西南角，所以其他三个皇城的角落都是和城市的城墙重合的，所以也就只有这一座角楼。这里曾经是全城的制高点，一些皇家迎宾议事活动的场所。辽国还在这座角楼接见过北宋的使臣。据说因为这里时常出现晨雾暮烟，所以百姓也说这座角楼是烟霭阁，并且传说这是天眼角，可通天地之气。可惜金代建立金中都时，这座角楼也被拆除了，到了民国年间又被叫做了县阁，所以如今这路口北边叫做北县阁，南边叫做南县阁。
0: 对，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在广安门内大街和南县阁交汇的这个地方，
1: 马路边、那个中旅
0: 港中旅大厦门口、这个其实是它是在辽南京紫城东北角的它角楼的这个遗址，所以叫烟角楼哈。
1: 对对、有一本书，这个社科院孙东虎先生有一本辽南京，
0: 他来讲过
1: 啊。对，这个这个书呢，它就是在讲辽代南京城的历史建制，这是目前北京研究辽南京，
0: 是特别的棒。然后这个烟角楼故址的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当然现在就是一个原地建的一个标志哈。但如果来这儿逛的话，是附近牛街。哎呦喂，我前两天我真的是去骑车路过那边。我的天哪，
1: 太火了
0: 现在。国庆大家也可以上这边来转一转。
1: 别去了
0: 、不，这有一些地方大家还是可以来走一走的。
1: 先让外地朋友们去吧。
0: 然后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房山卷之起壁京师，
1: 那就是个标志性的建筑，因为出了城以后呀，没有那么高的建筑了，所以他当年在良乡附近就是最高，所以他在一个塔，他在那个山坡上，所以那很啊。
0: 葛威龙，刚才说到的这个烟角楼的一些。看一看，感谢哦，谢谢您。然后玉溪银城和其他文娱场所数不胜数，各种展览丰富。我已经想好了要去通州的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打卡汉代诸侯历史文物展，他们昨天刚来做的节目。
1: 哦，这个好。
0: 他说只是十一长假人流比较集中，就想往后推了。那么实际上刚才我们说到，辽代的这个建筑，通州也有一个最著名的。
1: 通州这辽。

0: 古塔的基础上，
1: 嗯，
0: 重新修的，啊，它这底子是辽塔，啊，
1: 这就是燃灯塔。
0: 燃灯塔啊，
1: 燃灯塔，这是通州的地标性的建筑呀。
0: 对，没错。
1: 嗯，
0: 现在呢，因为把这个三个庙加一个塔呢，就修在了一起了。
1: 它是像一个
0: 统一管理的这个运河景区里头的一部分，就是。
1: 这个、
0: 一个塔加三个庙，
1: 这要是说起来，通州这个我们最近节目天天也给大家介绍，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啊，大家真的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去看一看。
0: 哎，通州这个值得。刚才前面那个同事又说，那个像鹿城遗址，这个是汉代这个遗址，
1: 嗯、
0: 那么加上通州运河，加上刚才说的三庙一塔，最后最近还有什么通州运河
1: 大运河音乐节？
0: 音乐节，
1: 对、
0: 哎、这个，
1: 包括我刚才播新闻还说到，像运河西岸，他们白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特别热闹。
0: 这个国庆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通州之行的地方啊，一个机会，大家真的这可以去看看啊。
1: 葛威龙，刚才您说到孙东湖老师的《辽南经》，他就把这本书给发了上来，这本书真的特别好
0: 啊。这个我看了，
1: 仔细看了看，
0: 这个看了啊。
1: 斯诺比说：“童老师不热闹，人太多了。”
0: 对，别去了啊。
1: 对我早点去，我估计可能能好点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辽塔。
0: 我给你们再推荐两个，韩村河镇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天开啊，这个塔呢大概是1109年建的，就是比天宁寺还早。这个塔呢现在来看呢，因为它里头这出过一个舍利啊，这个塔里头修的时候啊，但现在呢也不开放，就这个都收藏起来，大概在博物馆。但这个天开寺这个塔和周边的环境是可以去的，
1: 嗯，
0: 那么周边坐落在山脚的中间，所以呢这个塔长得要跟别人的也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叫空心楼格式，它不高，15米到20米这样一个高，但它站一个山坡上，也是很远就能看到啊。那么这个里边呢，里边是楼梯相通，所以现在呢你去呢，我估计现在也不让进，但是这个塔呢也很漂亮啊。同时呢，它里边雕塑啊，这里头包括一些龙的雕塑。团龙、行龙，在这个天开寺塔里头很漂亮啊，它也是四面呢有这个卷门啊，而且，但是呢，是大的是一个三层，每一层有一个门，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它跟那个其他人长得都不太一样。所以刚才说了，像花塔是一种形式，像这个天宁寺这是密檐塔，也是一种形式，像它这个楼阁塔也是一种形式，所以要。感觉你要是想追求这个凑这形式的话，但是呢周边呢，第一好停车，第二周围的环境非常美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个房山，其实现在北京应该说，这我刚才还跟童老师说，
0: 对，
1: 我说您不出去，您家这附近多可逛的地儿。家东门就是通州梨园，我吃玩吃在朝阳，玩在通州。哎呦，通州现在吃的也可多了。
0: 对，
1: 他说、现在正在收玉米，种小麦呢。
0: 哇，
1: 也感谢毛毛的宅女说祝嘉宾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直播辛苦了。
0: 谢谢
1: 、谢谢北京212，也是跟直播间互动的朋友们，大家互致节日快乐的问候哈。我现在还正在。发一些图片，是因为这个刚才童老师给我又发了一点关于天宁寺塔的，我再发一点哈。然后天马行空说了，说嘉宾老准备午饭了哦，边听广播，他说这是我今年参观时拍的应县木塔，他据说是
0: 很漂亮，
1: 看一眼少一眼，观塔不了解它的历史，还是要观看它的造塔工艺和风格。
0: 应县木塔呢，更壮观的是上面的那些匾额，
1: 嗯。
0: 几百年来啊，多少块匾额，几百块挂在里头，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大字特别漂亮，这是一个壮

0: 观的文化景观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将来专门为了匾额这事儿，因为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和书啊，我们专门讲一集这个跟匾额有关的。
1: 嗯，
0: 这个应县木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应县木塔最近啊有可能要整个要大修，可能要修十来年。
1: 嗯，
0: 因为它这几百年风霜雨雪啊，它是木头的，虽然没有钉子，但里头也开始损毁啊，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呢有可能是要近年大修，所以呢你要早点去看还能看着，要不然可能一旦拆开了重修，这是可能十年八年都有可能啊。
1: 哎呀，刚才您看格威龙马上就找到这个片发上来了，
0: 他也发灯来了啊，他很漂亮。
1: 哎呀，这真的是太难得了哈。
0: 啊，这个塔远看很漂亮啊。
1: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刚才说还有一个塔是吧？
0: 再就是云居寺。
1: 嗯，
0: 云居寺里边
1: 北塔
0: 啊，云居寺的塔呢有唐代的塔，有四个这个唐代的几个塔啊，辽塔啊，它的南塔北塔这都在云居寺里头。如果你去看云居寺，不光去看，因为今年这个云居寺也很火，最近呢，这个云居寺准备申遗，
1: 申遗，记忆的忆，
0: 这个。也在做了大规模的一些宣传，也在做了一些大规模的活动。
1: 嗯，
0: 但是云居寺呢，这个地方来讲，第一很幽静，第二呢，确实历史这个文化很深厚。那么云居寺的北塔，它跟这个天宁寺塔是同年建的，基本上是同时建，大概是公元1119年前后啊就建了。那么它建的比较。早也，但是呢，因为它在山里头，它就比较时间长。像云居寺呢，就建了半年啊，它那个可能建了好多年，它30多米啊。那么这个塔呢，它是一种叫集合式塔，但是有阁楼，还有一个叫覆钵式。你像咱们的北海的白塔，包括白塔寺的塔叫覆钵式，就是倒扣着一个钵的样子啊。这个云居寺这个北塔呢，底下是阁楼式，上面呢是覆钵式，它还有一个底下还有一个金刚座，它是把三种佛教建筑里边的融在一块了，就阁楼式的、覆钵式的加上金刚座式的，它叫融合式塔。那这也是这个云居寺北塔的独特的地方。那么它的雕刻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的呢很多是损毁了，就看不到原样。它呢从圆锥的顶上边有9层相轮，加上宝珠，加上13天，所以它那个完整的这个状态呢，是反映了古代工艺的这个状态，就比较全。那这是它这个特征。再一个呢，它就表辽代的这个砖雕的，包括这个有那个西域胡人的乐舞人，这也是很少见，就在有这个飞天，有这个西域胡人的形象。因为其他塔都是飞天呐、力士啊、菩萨啊，他有一看就是外国人，西域的。所以这个塔的特征呢，就把这个中西文化啊，北京城这个节点上有很多西域文化的特征的表现在这里，也是值得细看的。就是这个塔，
1: 对，苏努比也发了说，云居寺北塔又称红塔、罗汉塔，通高30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组合式的塔。刚刚您说的哈，集阁楼式、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式于一体。然后天马行空还给我们发了云居寺塔2013年拍的照片，哇，这个太难得了。
0: 它关键是这底下还有176块砖，刻着佛教的寄语，它刻着字儿。很多，这底下很密密麻麻的，这个很难得，因为很多人这个你光是有这塔了，可能很多这个文字的东西都没有，就大家就得重新去考证，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底下有字儿？很多佛教的经文、佛教的一些这个词语的东西，它里头密码很多啊，这也很难得。
1: 北京212说，这个国庆我打算去万松老人塔看看，
0: 顺便买本书。
1: 对，正阳书局
0: 啊，
1: 正阳书局好像现在在这个，我记得在前门他又开了这个店，
0: 那就是他那个老店嘛，就是前门大街这个老店的一边上，他又开了一个，
1: 对，
0: 一个3层的一个小。

0: 楼里边。
1: 是，而且我看了今年这个国庆，像北京坊啊，前面大街也有好多活动。哎呀，今年真的是各处都有活动哈，
0: 比较热闹啊。
1: 对，是的。然后，玉溪银城说了，前几天听了我播报的新闻，说中秋节期间通州的游客上百万了。他说，我觉得十一长假更少不了，说美丽的通州，会这个越来越好的，但是我们就不凑这热闹了哈。在附近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逛一逛的。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天开塔，我不是说了吗？这格威龙和这个斯努比啊，都给我们发了，这个塔以及它的一些这个说明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确实是非常的美。
0: 所以大家不用远行，
1: 是、
0: 就在北京的周边，这些地方肯定也不会太拥挤，而且我告诉你，我都亲自去过，停车位都很好，保证能停车。秋高气爽，又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季节，大家真的不妨就近去找一找。
1: 最后董老师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节日来了，同时呢气候也在变化，那么大家登高远望的时候，第一换一双合脚的鞋，第二带一身保暖的衣服。
1: 哎呦，这两天真的是
0: 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都比较大，
1: 温差可太大了。
0: 第三带一个好的手机或者相机，拍下来美丽的国庆节北京的京郊的北京城内的美景。
1: 是，就像我们的很多朋友们，然后就在节目说到的时候就能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尤其是您自己亲自拍的这些照片就太珍贵了。玉溪银城说，作为一名听友，七七不落的收听节目，哇，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太开心了。他说还经常回听以往的节目，每次回听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0: 谢谢。
1: 说童老师曾经做客的节目，像去年的七夕啊、腊八啊等等，都非常爱听。对，童老师每次都能给我们讲出很有意思的东西哈。
0: 谢谢大家，
1: 这就特别难得。那么真的是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童老师，国庆第一天假期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陪大家度过了这个国庆十月一号的美好的早晨。那么辽塔呢，是北京更早的城市记忆，它把

0: 啊，跨越岁月矗立在京华大地，既是珍贵的建筑遗存，也刻录着辽南京的城市过往。秋意正好，我们也可以走出家门去寻访这些青砖古塔，读懂属于北京的辽代时光。也特别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啊，能找到这么多美丽的漂亮的土，很难得啊。
0: 谢谢。也愿大家在秋日里感受古都沉淀下来的厚重与浪漫。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的盛世礼赞盛世阅京华的系列节目，我们带大家寻访元大都遗迹，解锁北京城的恢宏建城史。明天再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门府上联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1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2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300公里太行山路，不是地图上的直线，是少年成长的等高线。一边是北京的城市灯火，一边是林秋一中凌晨5:30亮起的教室灯光。去年秋天，80个北师大二附中的少年翻过太行山，与山西林秋一中红志班结为学伴，线下同台分享，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一起复盘错题，对照着彼此的青春，重新理解什么叫奋斗。北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姚文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搭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看两地少年怎么隔着太行山互相长大，看一位语文老师怎么把课堂开向群山，看首都教育扩优提质如何在少年共读里落下最温热的注脚。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师、同学和家长，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晓月。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聚焦的不仅是奉献，更是生长，是教师在时代坐标中的新角色，是教育在城乡之间的新连接。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精神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他强调教师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要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今天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跨越太行山路做少年成长的搭台人，我们要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位教师。他用10年的语文课堂的积淀，用300公里太行山路的跋涉，把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教育理想，走成了山海之间的少年同行。他就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姚文。他曾经在去年带着80名高一的学生翻越太行山，走进山西的灵丘一中。这段跨越山海的育人故事刚刚登上了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的舞台。在姚老师的口中呢，教师不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少年成长的搭台人。可这座台到底是怎么搭起来的？它是从一次研学行走到两地少年跨越山海的精神共长，中间又隔着怎样的山路与新路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故事里的3位搭台者，来自北师大二附中作为主要参与成员，参与这场共育的姚文老师。姚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负责志愿统筹，把热情变成机制的郭燕老师。郭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亲自走进了灵丘，在山路与星空之下重新理解成长的高二同学王一成。一成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3位的做客。那首先我们把这一时段交给姚老师，我们首先先回到那个出发前的时刻吧，把时钟调回到1年之前。你还记得第一次带着这些学生们走进灵丘一中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会有哪个瞬间带给您不一样的触动呢？
4: 第一次走进灵丘一中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灵丘一中的礼堂特别大，可以容纳1000人，特别的开阔。我们进去之前呢，灵丘的孩子们已经穿好这个他们的白色校服，然后呢整齐的坐在下面，而且呢每一列呢都空出了一行，这个

0: 多么的好，然后他们的运动会多么的隆重，家校联系平台特别的便捷等等。当时我们在听，哦，原来这个地方的很多的条件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自豪地跟我们分享着平型关大捷的红色历史，讲车和有机社区的振兴，在他们骨子里面透着一种爱国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呢，林丘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将自己家乡的经历、自己的思考呢，骄傲地拿出来和对方的同龄人来去交换交流。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其实我们不是在输出什么，而是两种青春、两组同龄人他们的这种互相的看见、彼此的分享。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印象是非常深刻，每个孩子心中都似乎着有一种情愫在里面慢慢的生长开来、萌芽开来。
1: 嗯，也就是并不只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一次平等的对话。
0: 嗯，
1: 而且从中汲取到很多精神的力量。
0: 对对对。
1: 嗯，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时间交给一成同学。你看，一成作为活动的亲历者，也是平凡世界的共读人哈。当你站在这个林丘的教室里，你看着那些跟你同龄但是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的同学，你当时心里最先冒出来的一个念头会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其实和姚老师说的很一致，就是我会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惊讶，就是无论是从这个一开始进入这个礼堂，然后听双方学校代表同学他们去分享，还是说后来去参观他们的这个校园和教室，我都会觉得虽然在这个亲身来到这个实地之前，我会有一些就是对于远方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有一些预想，但是其实比我预想的可能还要更加的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加的辛苦。就比如说这个同学们分享了他们的日程还有时间表，其实非常的紧张，就是天刚蒙蒙亮就要起床，然后晚上也要这个挑灯夜读到很晚，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学习生活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这个甚至有同学他们分享到，就是晚上熄灯以后可能自己还要额外的再去打着灯然后去读书去背书。所以说这些同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成熟、懂事和踏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目标，并且对于这个知识啊，还有这个理想有一种热情和渴望。就是在我们学校的代表去分享我们的校园生活还有课程安排的时候，大家听的都非常的认真和专注。当时我的这个小伙伴他们也是就是追问了我很多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平时都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丰富多彩的课程。他们其实并不会埋怨或者说抱怨自己可能没有在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非常非常充足的这种教育的资源还有条件下面成长，但是他们其实是愿意去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目标，然后也很享受自己所拥有的校园生活。所以呢，慢慢的我就从中生出了一种共鸣吧，就是也许我们的这种生活中的困难还有学习方面要吃的苦可能这个程度不同，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为了梦想去拼搏的这种心思它是一样的，我们都有这个一腔热血然后要去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是会觉得自己我们是会觉得我们本质上是同样的，然后是平等的。包括这个我们共读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也有了很多相关的思考。如何去理解它这个平凡呢？其实我和林丘的小伙伴们，我们的思考是相同的。平凡它并不等于平庸，就也许我们每个人可能不能获得所谓世俗上的成功，比如说赚到很多的钱呐，或者说多么功成名就，但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个人命运的界定方面有一些选择。我们不甘于平庸，所以说这个 我们是可以从平凡的生活中闪耀出伟大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不光是和这个世界去和解，也可以找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富足和充盈。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你哈，一成，你们既然是共读这样同一本书，平凡的世界中的哪一个情节会给你们最深的共鸣呢？
2: 就是我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这个主人公孙少平他的成长历程。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是也抱有这种不甘平庸的念头，他是本能的追求想要去考出去，然后去过上更好的，可能是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所以说他其实是抱有一种这个逃离苦难的想法的。但是之后呢，在他不断的去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小霞的他的牺牲啊，然后还有后续的很多的故事，他其实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苦难其实都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无法去过上一种就是理想的然后没有苦难的生活，不管苦难以如何的形式存在，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呢，我觉得他选择这个煤矿工作，其实也是去通过劳动的方式去磨砺自己。包括灵秋的同学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觉得从劳动之中可以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种强大。
1: 感谢，谢谢一成的分享，说得特别好。平凡不等于平庸，那这样一次共读，这样一次外出的研学，也让你发现了可能原来平凡的世界它不只是书里的故事，正是远方的伙伴们正在经历着的青春。我其实也被一个细节所打动，到了灵秋一中，我们北师大二附的孩子们看到灵秋的这些课桌上是有着密密麻麻的教辅的。其实不是说北京孩子的桌子上没有教辅，只不过可能没有堆的那么多，对吧？
0: 其实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教室哈，就是刚才像您所说的，不是咱们北京孩子的教室里面没有密密麻的学习资料，也有，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的高。他们的学习资料呢落得非常的高，而且呢有些同学呢亲自进到教室去翻看了那个学习资料，然后当中呢有很多就写的是很认真的。所以当时有孩子就在跟我说想一想自己其实也买了很多学习资料，然而好像很多时候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没有再去动。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看到灵秋孩子那种奋斗或者说是努力的一个样子呢，孩子们更多的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感慨。他们的真实反应其实远比我想的要复杂，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震撼，他们在那种震撼当中开始去反思自我，甚至在这种反思当中还带有了一些感恩。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在跟我说，他说我想我们和灵秋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们虽然过着相似但是又不同的生活，一样的为了一个向上的目标拼命的攀登，一样的会遇到远道而来的宾朋们微笑相迎，但是呢我们却比他们多了一分幸运，可以身在资源更加的多元更丰富的北京。所以知晓了这一切之后呢，他会更加的珍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和周遭的环境，对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也有了更清晰的理解。所以他当时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令人感动的话，他说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应用尽一切力量冲向有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孩子们有着震撼，有着感慨，但更多了有反思，有感恩。自由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灵秋的孩子们跟我们的孩子们分享了自己的一天的作息，就早上5:30开始早读跑操，然后到晚上10:00才结束晚自习，然后才回到自己的这个寝室。因为灵秋一中的孩子呢全部都是住校生，所以他们的学习的这个节奏是很紧张的，学习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学习的内容很充实。所以有同学也说到说以为自己在北京在二附中学习压力不小，然后呢学习的也很辛苦，但是出去之后呢会更加的真切的感受到了远方的同龄人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1: 可能要付出更多努力和汗水才能到达同样远的远方。
0: 对，
1: 听到您这个讲述呢，我其实也很好奇哈，您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学校它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地形呢？
0: 灵秋一中在山西大同的应该是 东边的位置，比较靠近我们北边，它的海拔要比我们高，在黄土高原上算是，但它属于是县城的一个学校，它也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说是山那边的学校，它也是一个县城里的学校，是灵丘县应该是教育师资最好的一个学校，很多地下面的一些村子也好，镇里面也好的一些中

0: 孩子之前的学长学姐们有跟古之河中学交流。古之河呢，它就是一个东河南村镇啊，算是村里面的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的孩子们如果能够考到灵丘一中，就觉得很开心啊。所以它是大同市下面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学校。地形的话，那就是在黄土高原上。
1: 所以说学生们还是以住宿为主，要不然的话，尤其可能会觉得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会耽误更多学习的时间。
0: 对，一方面可能是会担心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学校可能会这样子的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共同学习共同努力的一种氛围和环境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回到家当中呢就属于你个人了，但是在集体当中会有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1: 为什么您在这一场互助研学的活动中会选择让孩子们去共读平凡的世界？这是怎么去思考和考量的？
0: 其实这个并没有说是多么深刻的思考或者是考量。平凡世界是一本很经典的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自己是读了

0: 少年所正在经历的青春，而我们其实所有人大部分可能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会有那么多人成为非常伟大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因此呢我们需要不辜负我们的这份时光，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呢能够为两地少年呢搭建起一个桥梁，让他们都共同的读懂平凡人身上这种坚韧的力量，用一本书呢来作为他们彼此心理沟通的一个桥梁，尤其平凡的世界本身就是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所以呢可能对于林秋的孩子来说非常的亲切和熟悉，那么对于我们二附中北京的孩子呢，在读到的时候呢忽然发现自己本身也有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朋友，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吧。
1: 这80个孩子他们共有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哪些是刚才逸成没有分享到的？
0: 因为孩子们其实呢这样的一次出去呢也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一次学习的一个机会，其实呢我们学校呢本身除了林秋，我们本身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所谓的研究性学习呢也就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走出课本，能够看到大千世界，看到的祖国山河大地上的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次我们去了林秋之后呢，孩子们一方面开阔了视野，然后看到了远方的同龄人生活的模样，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乡村振兴的模样。因为我们这次呢不仅仅是去到了林秋一中，我们还去到了车河有机社区。车河有机社区呢是林秋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的代表，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听到了在北京读书然后又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给我们分享的很多故事，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真切的人，真切的这些奋斗的人，他们在为自己的这个理想或者为自己的家乡在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呢孩子们的知识或者说是他们的视野是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的知识更加的丰盈。那么另一方面呢，孩子们也开始自我的审视，在他们的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次触动，或者洗礼这个词儿可能会有点重，但是却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震撼。因为孩子们开始去审视自己的周遭，然后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可能他不仅仅会学到感恩，他开始会明白我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更应该去做到更好。所以刚才像逸晨所说到，说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个孩子呢他都在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目标而去努力和奋斗，所以他们在同龄人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奋斗的模样。因此呢在回来之后呢好像更多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学习的动力会少一点，但是出去之后呢可能走一遭学习的动力就会加强了很多，彼此的一种照亮吧。我们在对方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那么喜欢读平凡世界的同学，爱好文学的同学，喜欢观星星看天文的同学，他们都有了彼此的一种交流。就我在林秋有同学喜欢观测星星，然后我们这边也有同学是天文社的，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交流的时候呢找到了彼此的一种兴趣，所以在后面的很多线上的交流当中呢他们有很多的话题，有很多的共鸣。所以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条理啊，但是我觉得总之我们的孩子看到了远方的世界，看到了远方的人，开始关心这个世界，关心我们的周遭的一切的环境，开始反思和审视自我吧。
1: 从此远方的世界和远方的人都与我有关。
0: 对，是的。

0: 从2008年奥运志愿活动到2009年创立志愿协会，编写志愿服务工作手册，再到这几年的云南同心公益等跨区域的项目，北师大二附中的学生志愿体系呢，已经长成了一片森林。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故事里另外一位重要的搭台者，他就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的老师，负责全校志愿与公益项目的郭燕老师。郭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北京还有很多地区其实都有这种城乡手拉手的结对项目，但在这之中呢，其实行政推动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师大二附中和灵丘一中的故事之所以非常打动我们，恰恰就是这些行政安排之外的东西排在最先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孩子们之间。

0: 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情感。那在您看哈，这种由学生志愿来发起，朋辈之间自然长出来的链接，给城乡手拉手补上的，您觉得最珍贵的会是什么？
1: 我始终认为行政推动实现的是教育资源的互通，而学生自发形成的这种朋辈连接，成就的是真正的心和心之间的交流。常规的城乡手拉手这样的活动很容易带上单向帮扶的感觉，常常有一种任务感，但二附中和灵丘的孩子们不一样，这个活动呢，它是同龄人平等相互看见。北京的孩子看到灵丘的孩子那种坚韧，灵丘的孩子看到北京城市少年一种开阔的想法。那这个活动是没有任务要求的，完全是他们自己主动的想一起读书，一起交流，甚至去聊一聊青春的困惑。那说到这份自然生长的朋辈连接，至今有一幕让我特别的难忘。我们有一次学生去灵丘结队交流，返程的那天下起了雨，大巴在缓缓的开动，车

着，有的干脆淋着雨一直挥手道别。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相互汲取力量的友谊，我认为是最珍贵的。它跳出了那种帮扶和被帮扶的标签，真正实现了山与海。

0: 如果想要邀请三位各写一句话吧，送给太行山两边的少年，你们会怎么说呢？我想先邀请姚老师起头，郭老师接，再由我们的同学王义成来收尾，你们会说什么？姚老师有请。
1: 我想说，这个时代是美好的，你们的这个年龄是美好的，那就用尽一切力量冲向有光的地方。
2: 我想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一束光，自信坦荡，万丈光芒，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
0: 一成，
3: 我想把最好的寄语送给林秋的同学和我们自己，愿我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看见更辽阔的世界，以无二的热情奔赴同一片天空。
0: 各位听众、家长和同学们，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跨越太行山路做少年成长的搭台人，走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300公里的太行山路将北京与灵丘分割开来，却抵挡不住两地少年青春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搭台的故事，姚文老师弯下腰把语文课堂铺向了群山，郭燕老师和学校一起稳稳拖住这份热情，让一次心动变成走得远的机制，而王义成和他的同学们则用少年的真诚和赤诚证明，教育不是一场单向的拯救，而是一次双向的照亮。首都教育的扩优提质，不仅是资源的流动，更是心灵的相遇。教育家精神里的以文化人，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让少年在看见他人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感谢姚文老师、郭燕老师，也感谢王义成同学，也要感谢每一位正在把课堂开向远方、把灵魂唤醒灵魂的老师。愿更多的少年能够在彼此的目光里看见更加辽阔的世界，也愿更多的老师能在搭台的过程中成为光，也成为光。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呀，我是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豪爽。
0: 今天呀、是咱伟大祖国的77岁的生日了，我说话都有点哆嗦了，太兴奋了，
1: 看起来很激动。
0: 因为以往呢，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市的这个小市民，来自于内蒙古的小市民，但是这次呢，我是第一次。

0: 爱，并且也会献上一些节日方面的提示，消费提示呀，生活祝福呀，同时也为祖国献上特别的礼物，也为各位听友帮友们献上一份美好的祝福。
1: 是，其实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预热了啊，我们在十一的假期期间呢，会给大家带来京城帮帮团的特别节目，叫做群英贺国庆。其实说到群英啊，还是咱们普通人，其实啊，大家呢可能在各自的岗位当中发光发热，但是呢他们可能在退休之后，或者是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人生阶段，把自己的热爱坚持了下去。
0: 是的，只要能够坚持一份热爱，无论退不退休，无论年纪大小，无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能够书写自己的绚丽人生。当然呢，我今天在这儿呢，因为也是电动车上班嘛，我感觉有点冷，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1: 对，
0: 因为今天呢晴天啊，是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这个风力还是不太小的，而且山区阵风达到了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虽然说体感这22摄氏度还成，但它出现在中午，且风力很大，所以体感可能比这个还弱一些。相对的

0: 坛，搭配了约45万盆的花卉，全天是免费参观的。想打卡的朋友啊，建议咱错峰出行，不要扎堆儿。比如说现在这个点数呢，可能上午的这些游客们就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您赶11点呢，可能好点；下午呢，您赶3-4点，可能错峰出行。广场参观呢，需要提前预约，这点还是蛮重要的，需要提前带好身份证件。
1: 嗯，另外呢，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的朋友想要去逛逛公园哈。北京的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的国庆主题的游园活动，覆盖了文化展览、文化演出、红色研学、非遗手作、花卉观赏等等几大类别。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颐和园的桂花文化节呢，已经开幕了啊，园内呢展出了上100盆的精品的桂花，您去那之后就能真的感受到满园的桂花飘香哈。另外呢，在中山公园桃花坞还推出了桃花秋韵这样的一个花卉展。我们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时候，所以去那儿赏赏花也是非常适合家人出游的哈。另外呢，提醒大家，这个市属的热门公园其实需要提前的线上实名预约的。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要错峰出游哈。
0: 嗯，是的。同时呢，在国家植物园北园黄叶村曹雪芹的纪念馆呢，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从今天正式开启了活动，包含着这个红米啊嘉年华沉浸式的游园会和红楼文化专题的展览，同时红楼主题讲座的《红楼梦》文学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嗯，另外想看夜景的朋友啊，再推荐大家一个好去处，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号，注意这时间啊，因为有些活动它都是贯穿整个假期的，但这个活动是只有3天，
0: 头3天。
1: 对，好，首钢园的中秋国庆的秀池应运活动火热启动了，因为它从中秋就已经开始了，还是占据3天的时间。如果要是您想去那儿看一看这个夜景呢，一定不能错过。它地点呢是就在首钢园的秀池及三高炉南广场哈，有这个陆地水上的双市集呀，还有互动的游戏的集章啊，还有水上的舞台的表演呐、等等等等。当然了，之前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给我们发送了，他拍的看了首钢园的这个夜景的图片，
0: 打卡照。
1: 我记得好像是贺金给我发打卡的图片，就在三高炉的那个附近。如果您想去看的话，不要错过哈。
0: 那、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我是怎么感觉到的、
1: 晚上真的挺凉的。
0: 对，一方面是我手有点凉，另一方面我听郝爽的声音，鼻子有点嘟囔嘟囔的，稍微有点受凉。
1: 啊、这个真的要提，我其实还真不是受凉，是因为过敏。
0: 哦，对，
1: 就是尤其是换季的这个时候。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提醒大家花粉过敏吗？
0: 哎，是。
1: 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要去赏秋花。
0: 哎，
1: 赏秋花的话，您如果要是过敏体质的话，
0: 是秋花虽美，阿听难受。就戴口罩，尤其那个口罩不能戴随便的口罩。
1: 对，
0: 要防花粉的话，得戴那种小口径的，就是可以防那个 PM2.5 之类的口罩。
1: 是，
0: 另外呢，就是国庆首日，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呢，虽然是美景美不胜收，但也是人山人海啊。所以这个长安街的沿线呢，颐和园还有天坛、景山这些热门景点呢，将会在客流上迎来高峰，道和高速早间呢容易拥堵，建议大家还是优先选择地铁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在这个畅游公园小程序预约公园门票。国庆假期的这个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建议大家错峰出行，绿色出行。
1: 嗯，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自驾游的话，咱们国庆期间的高速公路是免费这个通行的。但是您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啊，是11月1号，就是今天早上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哈。以这个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的车道时间为准，它不看进入的时间。
0: 哦，得是出去的时间。
1: 对，也就是说有些朋友如果要是您赶在10月7号的0点，就24点之前，您必须得出这个出口了，费还是要扣掉的。
0: 还是你会省钱。
1: 有点小妙招教给大家。
0: 是的，那让我们一起大家帮助大家喜迎这个祖国77岁的生日。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哎呀，风吹稻花香两岸，喜迎国庆暖洋洋。
1: 嗯，今天这个国庆的第一声祝福啊，我们也是从声音开始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我觉得他在自己的这个领域上发光发热的，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说风吹稻花香两岸，稻花是什么呀？是植物，是被耕种出来的。今天这位嘉宾，他也在他的生涯了，在他的职业领域内耕种了不少的桃李。
1: 嗯，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退休的语文老师于岩老师，他曾经在讲台上与文字相伴数十年，那退休之后呢，依然是以朗诵为伴，活跃在我们对这个文字的热爱和对声音的敬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日献上第一声的深情祝福，我们以诗为歌，以声传情
0: 的朗诵和他用声音表达的对于岁月的温柔回敬。那有请我们的今日的嘉宾是退休教师于岩，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嗯，于岩老师其实今天是盛装，这个装扮了一下哈。
0: 是的是的，
1: 盛装出席，
0: 穿着一身紫色的波点的这种，还是挺漂亮，很亮丽的。
1: 对，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首先呢，您可以关注边，您可以在上面给我们发送您想要对祖国的祝福。
0: 是的。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了。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当然了，在聊天室里面的话，您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个对话框，里面有一个井号键，带上话题词，今天是祖国的生日，大家给祖国献上祝福吧，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哈。
0: 也就是国庆节献上我的祝福，您得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看看大家都发了哪些祝福吧。
1: 嗯，
0: 我一下就看到丢丢小幸福，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还给献两束花。
1: 是，庆阳也是这样说，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祝福十一，还有我是美丽心情也说真心的祝福祖国。
0: 嗯，
1: 向着阳光写的比较多，而且呢也像是一个诗人似的哈，
0: 很浪漫。
1: 嗯
0: 嗯，比如说他就说到，走过风雨兼程的岁月，更懂山河壮美的珍贵，祝福祖国，也祝福每一个奔跑在幸福路上的你，感谢您，也祝福您。
1: 嗯，天使与海豚也说了，在这个时候呢特别想说一句，我爱你中国，
0: 太深情了。
1: 嗯，真的，
0: 我感觉这个字音都被拉长，这个字符都已经不能表达他的情绪了。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老顽童也说了，哎，他说的就不只是祝福，他觉得通，他要落在实干上，他说我十一要做点贡献，明天出去治安执勤，辛苦了。
1: 哦，真是辛苦了，也给您点赞哈。
0: 嗯，
1: 另外呢，我是美丽心情也说了，说天天跑步啊，耳机里面放着都是祝福祖国，在回顾亚运会的金牌，心情真是无比的激动啊。
0: 嗯，是的，
1: 是呢，我们的这个运动健儿们真是为祖国争光哈。
0: 是的，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努力，也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能够拥抱更好的美好的每一天哈。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这个用户宝也刚才提醒大家说天有点凉了，大家多注意穿衣。幺二八也说，祝福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灯火里的中国歌曲代表了我的心声，祝祖国繁荣昌盛，一些歌。嗯
1: 嗯，另外呢在这里六六七七也说了，祝福我们的朋友们身体健康，让我们每天在电波中相聚，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利落心田也说啊，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0: 是的，感谢大家的祝福啊。嗯，我替祖国母的祝福，
1: 你替不了。
0: 不是，我表达这样的心声，但我替不了。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心声，真的代表了我们很多的华夏儿女的心声啊。
0: 哎，
1: 我们生于华夏，感受到的是非常的骄傲和自。就现在再请我们的于岩老师和我们表达一下吧。首先让于岩老师也表达出自己的对祖国的这个祝福和热爱哈。
2: 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观众朋友们岁岁平安，万事顺遂。
1: 嗯，其实已经桃李满天下的于岩老师啊，其实在退休之后依然是用自己对于这个朗诵的热爱活跃在他

0: 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还有社区的舞台上。
1: 是的。
0: 那国庆第一天呢，其实他也带着自己对于这个朗诵的热爱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也让很多的朋友们去了解这个朗诵的魅力，
1: 这门学问。
0: 对，其实小塔是对于朗诵非常了解的，你是自己做老师都做了很多年了。
1: 也是也是，就是确实是
0: 专业者，
1: 在把纸面文字变成有声语言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心得的。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觉得，因为很多人嘛，比如说跳舞啊，或者演绎的一些技术，它对于这个基础的肢体能力，或者说是表情达意的能力，要更高门槛一些。朗诵嘛，其实就是由说话演变过来，所以大家谁都可以尝试一下，谁都可以感受一下，大家都可以融入进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想请教一下于岩老师，您觉得您之前的语文教学生涯有没有助力您的朗诵的这种生涯的开启？它有没有什么互相的作用？
2: 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2: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喜欢朗诵演讲，这也是促使我学习了中文，选择了中文系，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做一名语文教师。在我的工作中呢，我也由于我的朗诵的爱好和对文学的喜欢，也助力我这个教语文教学以及对学生的指导。
0: 嗯，
2: 所以我的学生也是多次参加朗诵比赛，多次获奖。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家有小朋友啊，他这个经常这个预习的时候，
1: 哎，
0: 有一门就是要读课文，我们这个学校要求是至少读三遍课文。有的时候我看着他临窗而坐，然后小小的身影，然后拿着书本在那朗朗读书的时候，我其实都觉得很感动。是不是你也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读课文，去这个潜意识的去朗诵？
2: 尤其我是做班主任的时候，我就是真是结合了我的语文教学，每天早晨带着学生读课文，讲小故事，课前要讲成语故事，然后孩子们还要读三字经啊，弟子规啊，哎，我是

0: 于这个朗诵，就比如我们去熟读课文，去熟读名著，对于朗诵的理解是不是会更好？作为一个专业的老师，小塔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凡是涉及到艺术，尤其是和文字打交道的艺术，基本上都是口耳眼之学。口耳之学是前人的一些、
0: 口耳眼之学哈。
1: 对，其实是口耳之学，我自己加了一个口耳之学，说的就是你得说嘛，得会输出，得会表达给别人。那耳呢，就是你得自己能判断，像唱歌他们得练视唱练耳。那眼呢，是我自己加进去，就是你得有摄入啊，不然光会叭叭，然后光能听得出来声音好不好，内容是空洞的，其实就令人觉得可惜。所以你口耳眼之学结合起来，就可以让自己提升更快。我回忆到自己小时候了，我其实现在呢读书确实少了，有点可惜。但小时候啊，我想到记忆最深的两个画面，一个就是来自于语文老师的鼓励，一个就是来自于我对于一本文学名著的，就是算是好奇吧。当时是那个小学语文老师啊，他有一次夸了我写作文。其实我从小这个文化课不是那么好，不是那种人别人家口中的孩子考300的小孩，我基本上就是70分80分这种飘过。但是有一次语文老师念了我的作文，当时续写我记得很清楚，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有一段是被剥削他的那个老板从床上薅起来，所以就从那个黑暗的房子里一开门，一束光打了进来。我大概

0: 这是古龙的写法、啊。
1: 然后那老师就夸我说还挺有画面感，我就心想这还可以。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喜欢看那种有剧情像的，什么《鲁滨孙漂流记》啊，《基督山》伯爵，
0: 对
1: 这种剧情。所以我觉得真的语文老师或者说老师对于人的那种启发和鼓励，真的让人受益匪浅。
0: 看起来小塔在他的这个学生时代还是比较喜欢读爽文呢 基督山伯爵呀、什么这个鲁滨逊对漂流记啊，还有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也算是武侠巨匠了啊，古龙你刚才提的那个排比句特别有他的风格啊，是。其实你看小塔他自己在学生时代啊受到这种表扬，心里面都是一直记着这么多年啊，一直久久难以忘怀。所以

0: 服。
1: 嗯，
0: 还有一个孩子上学的时候，你觉得他很调皮，
2: 嗯，
0: 很调皮，但他不招人烦，为什么呢？吃醋就改，每次都认真承认错误。虽然他不能及时，因为他爱打篮球啊，经常上课迟到之类的，但对他的管理呀、啊，他会很感恩。也是现在工作很多年了，也是每年教师节都在给我发祝福，也让我特别特别感动。这也是做老师的一种荣幸和光荣，
2: 真的
0: 就是孩子们走向社会，不管多少年，他还记挂着你、教师节一声祝福，老师节日快乐，真是很感动。
2: 哎，真的太感动了，
0: 是当老师的幸福。
2: 是啊，像这个退休之后，您也没闲着，一边收着这个学生们的这种关爱和祝福，一边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文化生活又活跃起来了，又开始这个朗诵了。
0: 啊，
2: 这当时什么事儿让您把这朗诵又捡起来了，还是一直以来就没放下过？
0: 我是在学校是一直最早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我还作为年轻老师参加朗诵和演讲比赛。再后来呢，年龄大了，就是这个让路给年轻的老师，因为每次参赛指标也是有限的。再后来主要是带学生去朗诵比赛。退休以后呢，是机缘巧合，我参加了社区的合唱团，合唱团以一次做联欢活动。啊，每个人自己出节目，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唱歌的，我就朗诵一首诗吧。
2: 嗯，
0: 正好在学校的时候带学生朗诵过，我也练了。哎，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团长啊，还有那个领导眼前一亮，说那以后这个活动你就多朗诵诗，或者做一下主持。
1: 啊，
0: 就是这样啊，对对对，我又，上次也是参加艺术团，本来我是想去参加跳舞健身的，结果呢，团长发现我这个声音好像还挺好，然后就是让我去朗诵，跟我的姐姐合作朗诵，参加一些活动，就这样啊，这一段时间朗诵的还多一些，还让我去主持，我也挺感谢团长的这个。对我不离不弃的，然后也挺重用我的，
1: 发现了您这项才能、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
1: 也算是伯乐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朗诵又拾起来了。其实前一段主要跳舞健身
1: 啊、
0: 因为以前身体不太好、现在我原来自己嗓音没有觉得，实际上也没经过专业的训练啊、这两天经过乐塔老师还有这位老师的指导呢、我现在觉得自己有点收获啊、能感受到这个朗诵的专业水准确实是不一样，然后对这个朗诵的提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那其实卖了半天关子了，大家肯定很好奇，说于老师、于岩老师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庆贺祖国生日的篇目？您给我们秀一段呗。
0: 对，那好吧，我准备了一首《祖国的十月》啊，在这里献丑了，献给大家，献给观众朋友们，献给我的亲人朋友，谢谢。
1: 好，
2: 先开始。
0: 祖国的十月，十月是一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十月是一曲滚烫的颂歌，回响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窝。走过风雨，走过坎坷，祖国，你从历史深处走来。山河锦绣，万家灯火，盛世华诞，祖国同贺。我愿把心中最深的爱恋献给我伟大的祖国，愿山河永固，愿岁月祥和，愿我的祖国永远蓬勃。
2: 好棒啊，
1: 哎呀，太美好的祝愿了，多么大气的词藻，多么真情动人的叙述、真的让人心里听着一暖。
2: 嗯，就我刚才都觉得很激动啊、看来这个文字和声音结合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小塔能不能以专业的角度上先这个给评价几句啊，稍后咱们再说，因为马上时间要到了。
1: 其实很动情啊，而且在这个节日氛围，有的时候我们读作品的时候光听声是不够的，其实结合什么样的背景，就像我说一句好话别人可能会听，但只有符合场景的话才最动人的、那我觉得可能优秀的声音、优秀的表达什么时候都不缺，但是在77岁祖国华诞的这一天为祖国献上祝福，这就是最难得的。就像你即使是一个打引号嘴笨的人，你在别人生日的时候对他真诚的说上一句生日快乐，他也一定

0: 会非常感激和感谢你的。
1: 是的，我感觉是这么回事哈。那稍后呢，其实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欣赏于岩老师的作品，而且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庆华诞哈。
0: 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
10: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10月1号，也是伟大祖国母亲的第77个生日啊、嗯！让我们再次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1: 嗯，那我们京城帮帮团呢，在十一期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特别的节目啊、嗯，这个节目叫做《群英贺国庆》。
0: 是的，
1: 对，我们也邀请到了不同年龄、身怀绝技的这些群英，嗯、用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热爱，为我们的祖国母亲献上这个生日的贺礼哈。
0: 是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节假日的生活提示，大家可以注意锁定、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点半到11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起互动。同时我们开放了多种收听和收看的渠道，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想献上的祝福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会及时的和您互动和沟通。
1: 嗯，
0: 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与我们及时互动，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图标，再点击一下图标以后，再在右上角找到小摄像头的按钮，再点击一下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了。看看我们今天哎我们的状态，包括于岩老师今天穿得很美丽啊，您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同时呢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也欢迎您一同与我们互动。
1: 嗯，那今天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于岩老师是一位退休教师，但是在退休之后呢，他把这个朗诵啊、唱歌呀、跳舞啊、嗯、这都是丰富自己的生活，又重新的去打磨、打磨记忆，
0: 是把之前的副业变成现在的主业了，
1: 没错，
0: 让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其实也鼓舞了一批我们的老年的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们、嗯、可以在这个当打之年继续发散自己的光和热。
1: 对、嗯、你比如说把自己的热爱变成自己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0: 听着都幸福，
1: 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嗯嗯。而且呢，刚才袁老师在上半段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朗诵作品，叫做《祖国的十月》。其实这个篇幅啊并不是很长，但是那种金秋的十月的氛围一下子就拉满了，
0: 风吹麦浪那种感觉就上脑了。
1: 是的，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就是对于这个朗诵啊声音的指导老师来说，嗯，不同的声音你真的能听出不同的情绪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如果说是不同的人的声线啊、
1: 嗯、
0: 其实一下就能听出来，大家就没经过训练的人也能听得出来、
1: 嗯嗯嗯、
0: 就相同的一个人其实他语气又高低不同。
1: 哦，
0: 哎，对，比如说我这今天开心一点，比如说同样是每天

0: 欣赏，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就严肃一些，立马就不一样了。
1: 然后如果特别兴奋，
0: 特别兴奋会不一样。比如说我这一会儿想着我能吃到那个内蒙古的好吃的美食，然后我能跟我对象见面，当然一会儿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细碎的工作安排。对，我可能如果是真的很兴奋的时候，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这个跟刚才是不一样的。
0: 对，我就曹宇上身了。对，我一直特别佩服和羡慕曹宇，就是时刻保持活力那种阳光开朗的状态。
1: 是，你可以啊。
0: 是，但是有的时候我段位还不够。不过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什么时候都有一把子好声音，但最重要的是表达你当前的心境和融合当前的氛围。这点于岩老师上做的就特别好。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于岩老师，您选这首刚才祖国的十月想传递什么样的情感和意思呢？
2: 今天呢是

0: 好，我们知道这个朗诵是文字与声音的结合，是情感和艺术的共鸣。所以说您在教语文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退休的语文老师哈，教语文的时候他对这个课文您是怎么理解和把握，他是句与句之中你能感受到他的起承转合和他的情感变化吗？
1: 对，对一篇文章的理解呢，除了读文章以外，一定要了解他的写作背景了解作者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作品，还要了解这个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如果是散文呢，是表达作者自己的心情的那也要了解作者的经历。任何一个人写东西他又是都是表达情感的。无论歌曲舞蹈这个写作诗歌作品他都是要表达情感的。所以了解当时作者的心情背景写作背景的这个对作品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包括小说呀诗歌和散文他肯定这个理解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读的情感也不一样。要是小说的话还得了解每个人物的性格。
2: 做人物小记。
1: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红楼梦是吧，
0: 是的，
1: 林黛玉，你看她的这个性格特点决定她读这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吧。包括贾宝玉还有薛宝钗，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表达就不一样，表演是也一样，是吧？
0: 对，
1: 这样的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无论在朗诵也好，演诵也好，首先呢，我们去理解这个文字的这个情感和
2: 内容
0: 逻辑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2: 其实就说到你，我就一直想 cue 你，因为你喜欢悬疑小说嘛，侦探小说嘛，
0: 对，
2: 那个其实，在我们大多数刻板的印象看来侦探都是苦大仇深的，很冷静缜密的，记忆力好，而且语速很快。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2: 夏洛特至少是符合这刻板印象的人之一，但是对于你来说肯定每一个著作里面的侦探
0: 不一样，
2: 包括他的典型的我们说带引号的反面角色都有他各自的魅力。
0: 是
2: 你看，这就是你感知到的这个作品当中他的魅力，他的气场，同样是说车牌号，他的节奏就会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这些，好，我找到了这个东西。还有个人就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这个重要。对，他气质气场会不一样。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其实你这么一说一下子点醒了我的确是我其实看就是即便是悬疑小说的时候我可能都关注的，当然关注侦探是一个部分哈，关注的它是整个的文体的逻辑它的叙述的轨迹，
2: 剧情的走向，
0: 对，叙述这个走向，剧情的走向是怎么样。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不同的这个对不同的这个侦探的性格他可能引导了这个事件不同的方向，
2: 还真是。
0: 那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2: 甚至有一些可能小说当中它有双线路走，就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一般人老警察带新警察，
0: 对对，
2: 他会有不同方向，两个人会彼此有分歧，
0: 对，
2: 走两个岔路，但又会汇合在一起，
0: 对
2: 对，很丰富。
0: 所以说这个文字还是非常的丰富和有力量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单纯看的话，你没有深入去理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表达和表现出来。
2: 是的，
0: 对，如果你对一个作品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你就很容易的把这句话，一个人的这个表达可能是不一样，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每个人的表达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朗诵不是千篇一律的，是吗？
2: 当然不是。
0: 它即便是有一些方法论，但它每个人表达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
2: 当然，比如说有一些朗诵的知名篇目叫《我的南方和北方》，然后还有这个《月光下的中国》还有这个《唐诗里的中国》，这都是大家经常耳熟能详，在各种节日上能听到的。那他们都算是大篇名篇，就是。可能每年你听到的新的作品都不胜其数，但是为什么有几篇作品就可以留在人心呢？一定是它打动了你，一定是它触动了你，一定是它声音穿透了文字的力量，力透纸背之后在你脑子里刻下了一道印痕。但这道印痕怎么刻？深刻、浅刻、阳刻、阴刻，我是慢慢的刻，还是找别人来一起刻？万历轻的我慢慢的磨，万历重的我一刀落笔，这都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0: 是的，所以说现在再让我们的于远老师再展示一下吧，因为今天于远老师其实带来了很多的作品哈。我们也让于远老师再给我们展示一个《祖国我是你》其中的一员这样的一个作品，好不好？
1: 好。这是碑林路人创作的一首诗。我是你万里长城上一粒小小的青砖，我是你滚滚黄河里一朵飞溅的浪花，我是你广袤土地上一棵平凡的小草，我是你浩瀚星河里一束微弱的光。 我的祖国，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巨人，我只是你14亿儿女之中普通的一员。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可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对你不变的眷恋。我爱你辽阔的疆域，爱你千年的文脉，爱你历经风雨依旧昂首挺立的模样。祖国，我把滚烫的热爱融进平凡的岁月，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
0: 哇，太棒了，
2: 太美好，
0: 鼓掌。
2: 哎，而且我刚才在听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了《我和我的祖国》这个电影的画面。
0: 嗯，
2: 这不就是很多个细小的人物为了同样的一个目标，为了祖国的这个盛大，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去努力一点一点做出自己的一点可能吗？
0: 是的，
2: 嗯，
0: 祖国，我是你其中的一员啊，这是来自碑林路人的一首诗。而且呢，这首诗呢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写的，他说自己呢只是长城上的一粒青砖，是黄河里的一朵浪花，用这种小我写大我的方式，我觉得
2: 反正入深，
0: 对，就我感觉到是非常有力量的。您是怎么理解这首诗的？在朗诵之前，
1: 我觉得这首诗确实表达出了广大一个普通人的心声。作为祖国的一员，我没有更多的贡献，但也我在默默地为祖国做着一些我该做的事情。能表达出自己的那种普通人的心声。
0: 是
1: 对祖国的爱。
2: 其实于老师刚才在朗读的时候，我明显感觉这篇的他的情绪浓度更高。您在读的时候，是不是脑海里也浮现了过往的一些曾经生涯的画面？比如说带着孩子读课文，带着孩子理解那些文学作品的内容，包括孩子们给予您的一点点可能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在您看来他是把最真诚的感谢给了您的一些瞬间都在脑海里浮现。
1: 是的，普通的一员嘛，做着这些普通的事情，
0: 对，
1: 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自己做的这些普通的事情。
0: 是，其实刚才两个作品啊，真的我能感觉到不一样，
2: 有气质上的不同。
0: 对，您看《祖国的十月》是那种金秋十月的壮阔辽阔，
2: 浪漫舒展，大方从容。
0: 是的，像刚才我《祖国，我是你其中的一员》，它是以一个我的平凡人的视角，觉得我自己应该做哪些事情，为我们的祖国添砖加瓦，即便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仍然做着我自己应该做的那些事儿，它是有一种踏实在。
2: 是的，就是跟很多音乐作品都很像，很多音乐作品都是说我虽然平凡，比如说像应该是赵照吧，我是一只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它叫赵传。
2: 赵传，不好意思啊，我又说错了。那个就是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你看鸟多小啊，其实很难飞得很高，没有鹰的那种壮美，没有鹏的那种舒展，但是我一只鸟，我也愿意歌唱，我也愿意飞，这是一样的道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只是十几亿的华夏子孙当中的一员，但我这十几亿分之一这个分母也拥有一个想要为祖国奉献的这样的理想，所以这个反差就可以让人内心特别的感动。
0: 其实我特别想让你读一遍，就是因为其实专业的这个老师哈，其实读这个作品的时候，
2: 你这会给我台阶下，我也想读。我也想给祖国献礼，也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的这种诚意吧。
0: 对，你来读一个我是祖国，我是你其中的一员，我感受一下，比如男生和女生哈，一个正在学习当中的语言老师和一个已经执教这个至少有十年吧，
2: 十多年
0: 的这专业的老师，他的不一样的感觉。
2: 那我就给大家献个丑。我是你万里长城上一粒小小的青砖，我是你滚滚黄河里一朵飞溅的浪花，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平凡的小草，我是你浩瀚星河里一束微弱的光。我的祖国呀，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巨人，我只是你14亿儿女中的普通的一员。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可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对你不变的眷恋。 我爱你辽阔的疆域，爱你千年的文脉，爱你历尽风雨依旧昂首挺立的模样。祖国呀，我把滚烫的热爱融进平凡的岁月，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
0: 真是跟你平时主持是完全不
2: 一样
0: 的状态，
2: 用气的方法也不一样。平时主持呢会偏实声一些，这个气多一点熏陶，我们就是去 KTV 那个混响的感觉。

0: 的时候非常的有魅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表达可能跟于老师真的是不一样，
1: 是
0: 于老师可能更柔美哈，就是更有女性的那个柔美，但他就是有男性那种刚劲，对，有冲击力，
1: 确实会男生女生表达都不一样，而且不同的生活背景人也不一样，而且
0: 你比如说
1: 地域文化其实会影响很大，
0: 真的吗？地域文化也会影响吗？
1: 少数民族，我接触过的少数民族的，尤其是像新疆啊、西藏还有内蒙古。包括宁夏一些地方，尤其西北人，大家的表达情感的时候比较酣畅，
0: 比较粗犷，
1: 对，粗犷不拐弯，而你如果这篇文章给一些比如说南方的朋友们去读，它可能就是另外一分奇景和奇秀了。
0: 对，真的我觉得你刚才读的很有力量的感觉啊，
1: 可能也是
0: 男性的刚强。
1: 我觉得朗诵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在于你可以抛开很多的你的社会身份啊，你的家庭身份啊，和你过往的经历，你可以用最纯粹的你的内心的本能去接触这个文字，
0: 对，
1: 碰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0: 那你比如说你在教这个朗诵的时候，比如你就像教我们的语言老师，你会用你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吗？还是说你教他让他自己去表达？
1: 哎，你这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涉及到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登台演出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标准，这个台子上他对这个整体的主题的把握，他对这个作品的基调的理解，他所有人配合该有的样子。

0: 己的话要说。
1: 对，
0: 就是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明显和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不一样的时候，您是选择更尊重学生的想法，还是选择带给他最好的、最应该呈现的状态？
1: 对，因为其实于岩老师的这个身份也在转变哈，因为他可能在学习朗诵的时候，他是一位学生，但是他在老师面前，他又是一位老师，又要去引导学生。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大家非常好奇的哈。
2: 看哪个更适合学生。有的孩子比较有思想提出来了，那就两种风格演，让自己他朗诵一下，表演一下，看哪个效果更好，然后他也能够更能接受哪个。因为毕竟自己的方法可能自己表现出来会更好，老师教的呢他盲目的模仿不一定是更好的。另外我们指导学生朗诵现在都是单独一个人的朗诵是不占优势的，
0: 嗯，
2: 一般都像您说的群诵啊，
0: 气势要强一些，
2: 有气势要强一些，
0: 或者有领诵有群诵，
2: 对对、
0: 啊、
2: 因为我们参加比赛也是指标有限，名额有限，我们这样呢
0: 都
2: 参与，有能更多的孩子参与。有的孩子很有悟性，很有灵性啊，表演得很好，也会学得很快。有的孩子呢有一定思想去编创，但是跟我们沟通交流这也是非常好的，就看哪种效果更好，哪种表达出来的效果更适合作品，我们一般就选哪种。
1: 所以从教学生到教咱们的社区的这些邻里啊、嗯、您从这个讲台到社区的舞台，您觉得传递这两种声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总体都是一样的，首先都是对喜欢诗歌喜欢朗诵的。像我们学生你开始让他自己报名朗诵比赛啊，那谁首先他得热爱愿意参加，是吧？光自己有条件他要不喜欢也是做不好这个事情。
0: 嗯，
2: 现在社区像退了休参加朗诵啊，参加他也是自己喜欢，这一点很重要。喜欢呢那可能他会就会更认真，会自己会主动去训练，也更能接受这个老师的教学。当然呢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孩子们学生们可能是对一个作品的理解机械的更多一些。像这个退休有了阅历的人，他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嗯、就是对内涵的理解就更多一些。
0: 可能个别时候还是用做题的思路来处理艺术作品了。
2: 对。
0: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内心丰富啊、积淀比较充盈的人读、去结构这个作品。
1: 对。是不同的这种职业呀，不同的这个年龄啊、可能不同的性别呀、不同的性格呀，可能对于一个作品的理解或者是他展现出来的都不太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百花齐放，
1: 对，所以说这个朗诵，它其实也分成舞台上的朗诵和你在生活当中你自己愿意去陶冶情操的朗诵，其实是不一样的。你陶冶情操的朗诵，我能不能理解成为，首先你要找到自己，然后你要找到这个自己适合的作品，理解作品之后，你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然，这个声音的表达技巧可能要提升，但是其实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适合和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0: 这儿呢，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就是很多人如果你如果是读着玩、那其实就怎么读都行，但如果是你在读的玩的过程当中想要在这种玩味感和提升的话，重要的
1: 啊，就录下。
0: 很多人终其一生你读的开心但不看卷不改错题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
0: 他没有回馈没有吸收没有反馈、所以于岩老师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就是从自己开始认真听录音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需要这样塑造，可能我读的爽是一方面，但读的好读的美还需要靠录音来帮我纠正，自己得知道自己读的什么样。
2: 还真是，我最早是初中联欢会唱歌，那自己呢觉得当时有个歌有点小跑调，然后引起别人有点，自己就再也不愿意唱歌不想唱歌了。上大学有条件有小录音机了，妈妈给买了，录了一下音，哎，觉得自己的声音还行，哇，我就在那就努力去学，避免那些跑调啊什么的。大学时候比较喜欢孟庭苇，喜欢唱的歌。然后现在咱们手机功能特别棒，
1: 对，
2: 还有语音备忘录。
1: 哦，对。
2: 啊，我现在像练是朗诵，就是包括我这个作品，我录下来，然后听一听，自己听自己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比如别人说我拖有的地方自己还意识不到，自己一定要确实比较拖、太慢了，像小孩子刚说话似的，完能听出来，还抑扬顿挫，还有哪个声，有时候那个破音的声音能听出来，自己就注意一下、确实不一样。像我练朗诵包括初期像即使是

0: 我是要照着镜子练，不能背稿，我是每次练边练边背，边练边这样记，然后你这样你表演也到位了，你这稿子也记熟了，这样的。尤其脱稿朗诵，我的朗诵包括在大学演讲朗诵都到什么程度，就对这个稿子熟悉到别人不好像倒是有不管什么情况都已经，我对这个稿子已经烂熟，因当时可能在现场自己说的是什么可能都不觉得了，不知道是什么，都是在那表达，
1: 哦，就已经完全的，
0: 就是对汩汩而出那种感觉，
2: 进入心流状态。
0: 对，
1: 就进入心流。
0: 我觉得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会万无一失，因为现场千变万化。
1: 是的，
0: 你站在大舞台上去表演，只是一个演讲，那么多观众是吧？
1: 嗯，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朗巧，
2: 是
1: 先发现自己，其实录音啊，照着镜子啊，都是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2: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先了解自己。
1: 对，你就像你平时咱们俩在私底下说话，我觉得你跟就是主持什么的也不是特别一样的声音，从这个广播当中出去的声音也是跟你生活当中的声音有所区别。所以大家啊，平时你自己读着这个陶冶情操啊，自己这个国庆假期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打开手机啊，这个听一听自己的这个声音。音到底在这个设备当中出来是什么？
2: 这也为自己留下一份珍贵的声音回忆。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下意识的一些声音记录自己美好的生活也是蛮重要的。好，那我们等到广告过后接着回来一起聊于老师的那些朗诵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印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勾连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美
5: 河之上，文化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
7: 杰，
8: 我是黄子红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
12: 少年 CJ
13: 二小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集湖
10: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西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采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17: 去奔赴。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家长的蜕变，
12: 权威政策多元生。

0: 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有事应变，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第三个时段，今天是我们的群英和国庆的特别节目的第一期。让我们用朗诵，用我们的声音来献礼伟大祖国的77周岁。
1: 是，但是在聊天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献上了他的祝福哈，投我一桃说普天同庆，祖国万岁。乐也说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还有我们的天使与海豚也说了祝福大家幸福安康，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0: 是，在这里6677也说谢谢两位主播老师过节还加班，道一声辛苦了。我们也祝愿各位仍然在国庆假期期间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出行的努力的各位人员们，祝大家国庆节愉快。同时陈明迪也说也祝各位主持人和导播还有编辑节日愉快，也祝各位帮友节日愉快。
1: 是，非常感谢各位帮友一直对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支持哈。
0: 是的，
1: 也是有你们的陪伴才让我们有了前进的动力哈。也希望我们一起再继续乐呵起来，让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越来越好。
0: 同时呢，我们的国庆期间也正式推出了我们的特别节目群英贺国庆，那让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群英贺国庆究竟都有哪些内容。
2: 群英荟萃，共贺华诞。这个十一，京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尹航刚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点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要。
0: 我们群英贺国庆里面很多组的嘉宾啊，都跟声音跟旋律有关系。
1: 是的，
0: 那说到声音和旋律啊，咱国庆期间的文艺演出，大家相信都了解了很久了，
1: 非常精彩。
0: 是的，那让我们这个十一啊彻底燥起来。如果你的十一假期还没有定下来呢，想给自己安排一场这个酣畅淋漓的音乐节吧。那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和6号相约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草坪啊、秋风啊，还有这个舞台一起啊，让你把喜欢的歌手把熟悉的旋律给你唱到耳边，唱到脑海。那10月5号呢，有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还有Wanner， 还有门尼和蓝老等等的一众歌手。10月6号呢，有万能、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和于适，还有老。

0: 狼、潘尼西林等乐队和歌手。同时呢，白天还可以悠闲的逛一逛这个好运通达主题市集，喝咖啡啊，吃披萨啊，鸭血粉丝汤，这几个东西妙的哈，等等的一众的他们餐饮美食，同时还可以参加各大品牌现场展位的现场互动，而且还有多轮的抽奖，您去现场还能抽到奖呢，并且您可以到现场体验这个试驾，还有 iPhone 度吧 ，iPhone 多应该叫
1: 对。
0: 对，这我都最近没关注 iPhone， 反正就 iPhone 最新款，
1: 最新款，
0: 对
1: ，iPhone 最新款。
0: 对，如果您觉得您大运河音乐节把反复循环的歌单，
1: 那这次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啊，它其实不仅仅是有现场的音乐造起来的这些音乐，还有非常好的，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市集，
0: 哎，可以吃，
1: 还有吃喝玩乐哈，您可以先看几场现场的演唱，再去市集逛一圈，来杯咖啡啊，或者其他的饮品，吃一份披萨、牛肉面，或者是。再来一根烤鸭串，还有蟹黄包啊，鸭血粉丝汤等等，刚才你提到了，吃饱了咱再互动，拍拍照片呢，还有现场有多轮的这个抽奖，极狐汽车的使用权啊，刚才也说到了，非常的有趣。另外呢，大家可以带着走，带着自己的 crush 心动的对象，带着自己的，带着你非常深爱的那些人，咱们一起去现场感受青春的魅力。10月5号，青春活力，还有这个摇滚的魅，对，摇滚的魅力。10月6号是我们的摇滚组哈，您喜欢哪一场就选择哪一场，作为您十一出行的一个必打卡之地。
0: 是的，然后聊天室里说就是认识了，应该这没记错吧？
1: 对，老狼是这个校园民谣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我们小时候听的都是老狼，你一点可能就不怎么听。那时候文艺青年们谁没抄过老狼的歌词啊？
0: 对，那都是不够文艺。
1: 对，
0: 没唱过老狼的歌都是假文艺。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总之呢，就是无论您是想喜欢摇滚的，还是特别潮流的，还是喜欢想回忆把青春的那些民谣的旋律的。您都可以去大运河音乐节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旋律。
1: 是，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退休教师于元老师呢，不仅仅是非常热爱这个朗诵，
0: 哎，
1: 据说也非常喜欢唱歌，也参加了社区的。
0: 多才多
1: 艺。您是喜欢什么谁的歌曲？刚才提到了一个孟庭苇。
2: 对，
0: 哦，
2: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很流行孟庭苇的歌。他现在又在北京要开演唱会，已经开过一场，10月6号一张免费的票，上海的票。
1: 我妈妈好像也挺喜欢孟庭苇的，
2: 应该这个年龄的。
1: 对，她就是这个有一首歌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不是？
2: 对，非常经典的。
1: 对，非常经典的歌曲。
2: 我在哈尔滨前一段也看了一场她的，正好赶到哈尔滨送我妈妈回老家，
1: 开了演唱会，
2: 看了一场，也都是我儿子给我买的票。
1: 这我做的不到位啊，早知道应该在哈尔滨给我妈妈买一场孟庭苇的票。
0: 我还以为你想的是我女儿什么时候能知道我喜欢的爱豆，给我来一张票。
1: 没有，我不这么想，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对我妈妈去。
0: 哎，是的。
1: 因为他也很喜欢这些。
2: 其实我自己一次送我妈就待了2-3天，
1: 哦，
2: 正赶上那天周六，好像周日晚上我就走了。我儿子说错一天我都参加了，都看不
1: 上，看不上，
2: 赶上了。
1: 那真的是真正喜欢的，你还在哈尔滨看一场，回北京继续看，真的是，
0: 哎，追着看。
2: 对，
1: 确实是。其实有一份热爱在心中啊，让这个生活也过得非常有滋有味儿。你觉得？
0: 那您现在就是关于音乐方面，平常有什么计划？包括您平常有演出吗？还是参加了什么舞蹈或者合唱队？
2: 我参加的是保利社区的合唱队，我们在各个节日也会有演出在社区的。我的舞蹈队呢是以前呢只是没退休的时候带着大家就是玩儿啊，练锻炼身体。现在退休了就组织大家参加一些比赛啊、演出啊。前一段刚参加咱们银发达人的演出活动，
1: 是的，
2: 评委给我们的评价很高，姐姐们笑得很开心呀，
1: 非常棒。
2: 平时我们的笑容很就是展现了美好的生活，
1: 对
2: 啊，给评委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姐姐们也非常开心。
1: 因为我就在现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棒了，
2: 每个人都拿到了银发达人这个证书。刚才9月16号。是咱们中国的脑健康日，参加了舞动脑健康的这个舞蹈比赛，哎，姐姐们收获也很多的啊！
1: 你这生活多丰富啊！
2: 是
0: 各种表演
2: 啊，对，像中。

0: 就姐，我儿子又带我看了这个，就是不是建党啊，长征胜利，90周年。
1: 对，长征胜利就是
2: 90周年。
0: 在天桥看了这个《永不消逝的电波》舞剧，上海歌舞团演的啊，他还带我去看电影。但是多半就是我儿子，就是怎么说呢？我的爱好他理解，对，他自己也看话剧啊、电影，但然后在节假日安排我看。
1: 对，
0: 比如说那天就说是，
1: 我觉得这种艺术的熏陶确实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作用。
0: 啊、是，我是小时候我就带儿子去木偶剧院呀、去看这些，然后看动画片呢、看这些演出，就是中山公民音乐堂听演唱会，
1: 您也爱
0: 国家大剧院
1: 这些。
0: 小时候是我带他去，他现在是带我去。他工作以后带我看了张惠妹的演出，看了几场了，我说了也是个。然后这个孟庭苇演出几场，张学友的，凤凰传奇的，
1: 啊，这看了真不少演唱会。
0: 对，因为凤凰传奇是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很喜欢，那时候我带着他去首都体场看了一场，他就很记得。我还带他去这个人民大会堂看过一次一个跨年音乐会。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他已经看带我看了一场凤凰传奇演唱会，10月30号是我的生日，而凤凰传奇在北京又开演唱会，我都不想去了。我儿子说，妈妈，你的生日看再去看演唱会多有纪念意义，去吧。这次带上爸爸，我们一家三口去，儿子已经抢到票了。
1: 哦，太棒了，这
0: 票不好抢，
1: 票特别难抢。
0: 像我们这个，
1: 我真都抢不着票。
0: 像我们这个年龄，真抢票很难的。他各个渠道，
1: 我也不敢。我曾经抢过的，我也没抢上，就是类似于这种什么之前的什么孙燕姿啊之类的，抢不上。
0: 得时常关注，而且他得各个渠道。开个各个账号之类的，
1: 对，让这个去看大运河音乐节呗，
2: 也
1: 真的挺好的，
2: 对，也鼓励大家，就是因为演唱会的票
1: 带着孩子，
2: 但是咱大运河音乐节呢，就是您努力，哎，他就有机会，您至少可以打开看一下，那票价肯定也比演唱会的那个要划算一些，
1: 而且我觉得它是氛围不一样，就演唱会你的氛围和大和音乐节的氛围是不一样，那个是草坪啊，旁边有市集啊，然后你可以吃喝玩乐呀，还可以抽奖啊，你在这个。音乐就是演唱会现场其实很难做到，
2: 是的是的，更自由也更心情舒畅一些，
1: 而且感觉是一个社交的属地，因为你就有的时候你去这个演唱会你其实很难实现这种社交属性，但是在音乐节你想在草坪上那种感觉，你和旁边的人一起对于这个音乐的表达，其实是很容易去交到好朋友。
2: 对，而且有共同的爱好，没准谈的也更顺一些。
1: 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我们于渊老师啊，在这个比如说社区的舞台啊，经常也有他自己的演出，我们也可以欣赏一段他的演出的这个
2: 片段。

0: 又是一首特别大气的这个中华颂啊，之后接了一个这个一条大河波浪宽，这个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心中对于祖国的壮美山河最初的印象。
1: 嗯，
0: 这条大河，这两条河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广阔而美好的未来。
1: 嗯，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于岩老师的一个现场的录音，
0: 实录，
1: 对，现场实录。嗯，
0: 明显就比在咱们这个现场要打得更开一些，
1: 是吗？
0: 你不同的场域，
1: 你能听出来这个区别。
0: 就大家一般就比如说在小卧室里次卧里说话和你在客厅里说话，包括你在这个公园广场里说话，那肯定不一样的场域。这个随着场子的变化，你的声音的距离也要有变化。比如说咱俩离这么近，我就不必要大声说。嗯，但其实我们主持人大家如果平常关注的话，我们是戴耳麦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话呢，您可以想象的我们就是坐在身边，基本上就隔着几十厘米说话。
1: 嗯，
0: 因为如果反而大声，感觉反而很凶，因为我们的耳麦就像贴着耳朵说话一样。但如果我们正常对话呢，比如说大家可以在这个镜头里看到，我跟于岩老师这个距离大概至少也得个七八米，没有七八米，就是五米六米，肯定是
1: 五米左右，
0: 对，五米左右
1: 。
0: 那我如果真要离开话筒，我得这样说话，哎，这样才显得这两个人能交流起来。我如果是这么小小声声的，其实于岩老师听着是比较弱的。
1: 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对于一个作品的理解，对于声音的理解，包括你的距离呀，啊，
0: 哎，
1: 你的性格，你来自于哪里，哎，其实对于声音都是有不同的展现形式的。
0: 你可能听不出来，但对方一听就听得明白。
1: 我觉得这个是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1: 能稍稍入点门了。能稍稍入点门。
0: 哦，还有一个词儿我要带给你，这个是平常老跟大家说的，叫愚者千钧力，就是指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的设计和变化，听者始动容。
1: 哦，
0: 就听者听的人刚觉得好像是有点变化，所以我得有很大的变化，这样你听起来才兴奋，
1: 对，
0: 然后才有节奏的差别。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感觉有变化了，好像落下来了，就没有那么大差别。
1: 真的是这样。其实之前我听咱们的传统的曲形式，就相声啊。

0: 也在做运动，什么运动呢？我们做的是口腔体操。
1: 哎，
0: 所以其实你在比如说主持了一场节目，或者是你在这个朗诵了一个作品之后，你是感觉到自己口腔是有累的，
1: 是，
0: 就是它是因为用力了，
1: 当然，就活动起来，这个舌头也给它拎一拎、扯一扯，嘴唇也给它动一动。
0: 那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要是大家想要朗诵的话，你觉得从哪方面入门比较好？先让我们的于岩老师，
1: 于岩老师，
0: 您是怎么入这个门的，然后慢慢再精进自己。
2: 首先呢，我是想这个对作品要有一个充分的理解。我是一般作为语文老师，可能对词就是比较看重，理解词义
0: 比较敏感。
2: 我是对从词的感觉，比如说乐啊，然后也表情也要乐起来，你的声音就会有那种笑的微笑的感觉，能听出来。根据这个词的意思表达的情感来。带入自己的情感情绪，然后再加动作。对，我主要是从这一点慢慢的，然后也是听了一些名家的朗诵学习，也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情感，同样就像乐塔老师说的，不同的作品。

0: 朗诵的这个节目，
1: 嗯，
0: 然后也听到了不同这个
2: 评委的建议，
0: 评委的建议，还有就是不同参赛者的作品
1: 表达，
0: 哎，就是真是同样一首诗，比如说我是中国人那个，像我们也曾经辅导过学生，我有一个男老师辅导学生就很高亢什么的，
1: 嗯，
0: 这次就有一个女的这个参赛者，她开始就很平静的，但她最后也有高亢的部分，就是这么带入的，真是表达出来效果不一样。
1: 它是有变化的，
0: 对，各有好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其实从于言老师这儿啊，可能也带动了我们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也想在生活当中朗诵啊，去用自己的声音表达一些作品啊。于言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平时啊推荐一些书？因为作为语文老师，又这么喜欢朗诵，今天又说了自己对文字的理解，是不是平时也很爱看书？
0: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我比较喜欢散文诗，像我这个年龄，尤其在学校可能教学呀或者读书时候，我是比较喜欢林徽因和这个徐志摩的诗
1: 哦，
0: 像乐坛老师上次也提醒我课，我这声可能更适合读《再别康桥》这样的作品，
1: 哦，
0: 我也想再重新拾起来，再通过。

0: 自己的艺术
1: 作品。对呀、啊，艺术作品或者是散文诗、像刚才于岩老师提到的，可以选择这个散文诗去理解文字啊，感受文字的那种美。
0: 是的，那于岩老师最后用一句话给大家献上一份祝福吧，给祖国献上一份祝福。
2: 那我祝祖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感谢您。
2: 祝广大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
0: 好，感谢您。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这个美妙的歌声当这个群英和国庆节目的尾声了。那我们同时呢也祝愿大家可以在这个国庆节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感受到这份来自于节日的美好，让自己的节假日的生活呢也能够彻底舒心。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感受了朗诵和诗歌的魅力，也读懂了文字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也再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大家国庆快乐。
0: 是的，我们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明天上午我们还会播出京城帮帮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厨房里边除了油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0: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哎、
1: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快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0: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买回来啊竟是齁咸齁咸的酱，
1: 要不就是特辣的。所以说在外边选择一款哎不那么咸的不那么辣的有真材实料的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0: 是，
1: 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吧更麻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是我们这个品牌头一回上咱们的节目，叫做东仙，给大家呢带来两款好吃的实在的而且省事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
0: 哎，
1: 您听听我和晨曦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哎，晨曦，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0: 没错，
1: 肉多。
0: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哎，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啊，肉多。它那个块儿啊是牛肉粒儿，哎，您能看见每一个牛肉粒儿在这个一罐当中，而且呢是肉多酱少，
0: 哎，
1: 它基本上就一半固态的，您一勺蒯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个牛肉粒儿，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哦，我是嚼着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哎，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哎，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啊，
0: 哎，
1: 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0: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的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所以您一口下去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1: 哎，咱们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和咱们平常印象当中传统的虾酱可不一样，它就是鲜味为主，酱香为辅，
0: 没错。
1: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买回家以后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儿，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0: 是，
1: 哎，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白米饭了，哎，给他稍微放一点调调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九瓶啊，其中是五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1: 一共是九瓶，每瓶4两哈，那么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1: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0: 对，
1: 加起来 一共是18瓶，合每瓶多少钱？11块钱。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这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0: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儿，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1: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0: 哎，
1: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哎，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虾酱的特点。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哎，又有酱香，又有虾鲜，还有这个黑松露的蘑菇鲜融合在一起，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的独特，拿回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18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儿也能是看得出来的。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说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0: 哎，
1: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0: 等
1: 于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0: 很稠啊，
1: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儿啊，用完了以后也能哎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肉酱就是

0: 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6: FM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9: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9: 姚芝啊，今天是国庆节，10月1号，先祝咱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1: 快乐快乐。
9: 7天的长假啊，很多人尤其是在北京的人，大家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

0: 镇西集镇。
1: 说到西集呀、它可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有 3.7 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48.45%， 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环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西集镇还推出了十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0: 没错，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星野，再到我们白沙滩啊，尤其是好多家长喜欢去的地方叫泡泡狂欢秀，再到我们供销社花海的运河喜事流水席，这十余项的活动全域联动起来了，覆盖了包括花海啊、荷塘啊、大集沙滩文学馆等多个点位。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国庆来西集咱们到底怎么玩，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点位，三条骑行线路我们怎么选。
0: 对，我听说这三条骑行线路是适合于不同的年龄层的啊，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以及少棠文学馆负责人赵慧颖。欢迎赵主任。
4: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十余项文旅活动全域联动，少棠文学馆围炉赏月，狮子座花海月满星野，白沙滩泡泡狂欢，供销社花海运河喜事，阳光彩虹湾水陆双栖，三条骑行线路串联运河绿道，星座花海冰水沙滩。从书香到花海，从美食到民宿，副中心森林小镇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西集镇一线负责人，带您解锁国庆来西集怎么玩的最全指南。
0: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已经了解到了，在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有十余项的文旅活动进行了全域的联动，所以说这么多活动我们都很心动，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很心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贺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双节期间西集镇整体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那么我们西集镇啊也是统筹推出了十余项的这个特色文旅的活动。那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活动的周期呢是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了10月6日，那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节点。那整体呢按照运河文脉、田园花海、滨水休闲、民俗体验四大板块布局的，那串联起了我们一些点位，包括少儒林码头、白沙滩、星座花海，包括洋洼荷塘、西溪大集等多个点位。那我们呢也是精心的设计了半日游、一日游，以及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运河骑游的多条精品路线。那我们也是做到了多点的联动、错峰的开展。我们也是兼顾了文化研学、亲子休闲、国风体验、户外露营等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那第一呢，我们主要是运河文化主题的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了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在少棠文学馆开展了文学研学、乡土文学品读活动。那儒林码头呢，我们也是举办了草坪的落日音乐会，在大运河畔伴着落日晚风开展民谣的现场演出，也是打造了滨水文艺场景，同步呢开放了运河绿道骑行的体验。游客呢可以租入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骑行的车辆啊，可以漫游运河的岸线。那第二呢，我们是花海国风雅集活动。那我们会在摩羯座的花海打造了运河雅士菊宴寻芳汉服游园活动，那设置了赏菊、民乐演奏、飞花令、花灯手作、茶会体验等等。在狮子座花海呢，我们也推出了花田迷会、月下飞花令、月饼 DIY、 亲子闯欢游戏。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在花海中啊布设了一些灯谜墙，游客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些游戏当中，同时呢兑换我们手做的材料包。那第三呢，就是亲水这个滨水亲子休闲活动这一块了。那我们在潮白河的白沙滩呢打造了运河趣事无忧无虑沙滩泡泡海活动。那这项活动啊也是深受小朋友的追捧和喜爱。那我们里面包括了一些巨型的泡泡秀、乐队演出、小丑互动、沙滩集市等等。那我们在洋碗荷塘呢设置了一些游园会，然后一些开展了灯花的 DIY， 包括荷塘的写生、民乐的展演等等。那第四项呢也就是乡村民俗市集的活动了。那我们在西溪大集举办了应游运河夜市，安排了我们本土的文艺队的演出，包括一些有猜灯谜啊、抽奖这些活动，那融合了乡村的美食、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同时呢我们留住了乡村的烟火气息啊。
0: 哎呦，听这活动太多了，没想到西集镇这个双节有这么多的活动，可能别的镇有时候是一项两项，咱们西集镇太多了。你看这个又是国风又是运河文化的，大家可能在西集只知道樱桃好吃，还有这个少棠文学馆是最新的文化 IP， 但是没想到还有咱们的滨水休闲空间啊，包括一些乡村的民俗市集。我有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运河绿道的骑行体验是可以租自行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租自行车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去到这些乡镇的话，自行车不太好租。咱们是怎么提供这个租赁的服务？
2: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这个运河的绿道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啊，包括我们有一个点位叫儒林码头，我们在这儿呢投放了一些包括是自行车辆，包括有

0: 些有亲子的呀、双人的，以及一些包括有电助力的、
1: 哦、
0: 啊，因为咱们这个运河沿岸啊，其实它的里程吧，还对于一般的这个群众游客来说啊，可能还是偏长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投放了一些电助力的车辆、
1: 嗯、
0: 这样呢可以让这些游客呀、啊、玩得开心玩得轻松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对。
1: 嗯，包括这个，听说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也是在持续的焕新和升级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感受一下乡土文学的魅力。
2: 而且我注意到咱们这设置的特别全，全在哪儿啊？你像喜欢运动的，我可以去选择骑行游；哎，喜欢很美的景呢，我就可以去打卡花海呀。喜欢吃的，我们可以去吃大集。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西集镇自己的农家宴，我就曹总。
3: 嗯，我来回答一下啊，就是这次双节活动呢，我们文旅公司的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把客人留下来，然后让西集呢值得住上一晚。过去游客来西集呢，基本上是逛完花海，然后看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可能就走了。然后这次呢，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呢是串点呈现，把我们的少棠文学馆、我们的儒林码头，然后包括我们的星座花海。我们的白沙滩用三条骑行线路把它穿栏起来，然后呢游客不仅呢能够自己做攻略跟着线路走就行。二呢是白沙滩的这个，二是白天呢加夜晚，白天呢可以看花海玩沙滩，傍晚的话呢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呢也会有一个落日音乐会的体验，包括围炉的雅集呀、啊、晚上呢也有我们应游运河夜市，让游客呢有理由待到天黑。那三呢是低门槛高包容，大部分的活动呢都是开放性的免费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泡泡秀呀、我们的大集呀、都不设门槛，所以呢孩子能玩，老人能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西集从路过的景点变成周末的目的地。
1: 嗯，你看这个白天看花海玩沙滩，这个玩沙滩很少在通州区能看到，这个一般不是都在海边的城市吗？怎么能在西集有这个沙滩玩呢？曹总，就是咱这个沙滩在哪儿？
3: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按照百度的导航啊，美在西集白沙滩，具体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侯各庄村，然后可以按照导航直接去，然后我们周边也会有配套齐全的停车场啊、卫生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在沙滩上做分区，比如说休闲区域，然后体育的体验、体育赛事的一些体育活动的体验区。
1: 比如呢？
3: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桨板的这个租赁、然后包括能够游船，然后包括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然后还有演出的区域、那如果说小朋友的年龄可能会比较小，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会辛苦一下的话，我们在沙滩区域也布置了休闲区域，有四个能够容纳大概200人的一个休息区天幕、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边这个纳凉吧，就是这个不会很热啊、
1: 对着话筒说。
3: 对，
1: 哎呦，听这个活动特别精彩，因为我一直觉得沙滩都是在东南亚的海岛或者是海滩旁边啊，在西极我们就能感受到花海和沙滩的魅力，确实很棒。那刚才又说到这个傍晚还有儒林码头的落日音乐会和围炉雅集等等。对，这个围炉雅集，其实在9月24号的晚上，我们少棠文学馆就举办了一场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琴的双节围炉文化雅集啊。那这个活动我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当晚的效果怎么样呢？赵馆长，
4: 我们当时的活动灵感呢，其实就是源自于少棠先生的乡土文字。少棠先生笔下呢，多次描绘河滩的月色、晚风、田园烟火。那在他的文字里呢，明月、乡土、乡情是融为一体的。咱们中秋节和国庆节两节相逢，我们希望跳出单向的这个展览讲解，打造沉浸式的夜场雅集，把书本里的运河月色从纸上搬到咱们现实的场景里。那以围炉品茶为载体呢，我们融合赏月、灯谜、诗词、诵读，还有座谈交流，让大家在月色、茶香还有书香之中近距离地读懂大运河之子的乡土情怀，让文学 不再只是陈列的展品，变成可感、可听、可参与的现场体验。那当晚的活动氛围其实是很好的，虽然暮色渐起时

0: 因为有小雨的这个天气，大家没有看到月亮，但是炉火温茶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咱们来宾在文学馆内火热的这个畅聊氛围啊。
1: 嗯，
0: 那包括这个玉兔灯谜呀、啊，灯笼送福啊，它增添了咱们的这个民俗雅趣，诗词接龙和经典诵读。

0: 没有刻板的宣讲，大家非常轻松的在交流，书香和乡情交融。很多来宾都说，说这次的活动真正体会到了少棠文字里蕴合乡村的诗意，让整场的这个雅集互动是非常充分，可以说达到了我们这个以文聚人，以诗传情的预期效果。
1: 确实啊，这个以前我们会把这个书本里的蕴合月色，现在从纸上相当于搬到了现场。您刚才说的这个围炉是比较抽象的，这个坐在一起，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炉大家围在一起？
0: 真的是有炉，我们围炉煮茶，这个是有
2: 红泥炉，
0: 对，红泥炉准备了六个红泥炉，我们大家一起呢，围坐。一起红泥炉
1: 畅聊，是吧？
0: 对，畅聊。
1: 就是其实让我想到了，在博物馆里我们常说让文物活起来，其实文学馆也是要让我们的文字活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个围炉雅集的感受里，大家一起畅聊文化，畅聊文学，真的可以聊得深，聊得更透一些。
0: 对对对，
3: 我感觉咱们这次的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活动能这么成功，肯定是咱们少棠文学馆平时也举办不少活动吧，比如说中秋我们就根据中秋主题组织这样的活动，那国庆或者是别的节日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肯定是这样，对吧？
0: 对对，
3: 因为而且我还听说在2025年有一个好消息，咱们少棠文学馆入选了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就想问问您，咱们文学馆在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0: 咱们少棠文学馆呢，2025年入选这个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它和鲁迅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并列，成为了副中心展示乡土文学还有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我们持续推进文旅融合，核心思路就是把静态展馆变成动态的文学体验空间。那么主要是有四个方面，一呢是打造常态化的主题文化活动，也就是像咱们24号的这个活动一样，就是依托我们场馆的空间，推出了雅集、文学沙龙。

0: 都有活动。
1: 哦，
0: 啊，就是不同年龄层段的学生的活动啊，还有村里群众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周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活动呈现给这个咱们当地的群众，还有咱们相关的相关的游客。
1: 嗯，好，您可以接着说。
0: 嗯，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想要挂牌少棠乡土文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这个研学课堂，组织青少年读少棠访故里，开展文学课堂，实地采风，把乡土文学教育融入文旅体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联动西集镇全域文旅资源，串联运河绿道、樱桃园还有湿地花海，把文学馆作为文化内核融入西集镇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学田园还有运河生态紧密融合。那再有呢，就是开发少棠主题的文创产品，把咱们书中这个意象啊转化成为可以带走的文化的小纪念品，延伸咱们文学传播的这个链条。
1: 那平时游客来这里都能体验到什么？
0: 咱们游客日常来访呢，首先可以参观咱们常设的这个展览，品读少棠先生的生平手稿著作，了解他扎根运河滩的创作历程。可以预约文学导赏，由我们讲解员来讲解少棠先生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蒲路有人家》呀，这个等等啊。然后在咱们这个文学馆内空间里呢，我们可以静坐品茗，或者是体验51号咖啡。我们这个馆内还有一个咖啡馆。在书香环境中慢读文学作品。那研学团队来了呢，他可以预约文学研学课程。文学馆呢，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影像展啦，还有书画展啦，还有

0: 是实现了从读文章啊、访城馆到看运河一体化的体验，很有画面感。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少棠文学馆，我们也设计了这个半日游和一日游的路线，其实都是把我们少棠文学馆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起点的位置啊。那为什么把文学馆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它在西吉文旅版图当中又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曹总。
1: 少棠文学馆是我们西吉镇文旅的根。那刘少棠先生呢，是咱们儒林村人啊，大运河之子。他笔下的蒲柳人家写的就是这方水土、这方人。把文学馆放在线路的起点呢，是想让更多的游客先读懂西吉的文化底色，然后再去看运河、看花海，然后这样呢，看到的风景呢才有故事、有温度。而且文学馆本身呢，就是北京范儿的人文地标。年轻人呢来打卡，研学团呢来上课，它是西吉对外的第一张的文化名片。从文旅版图上来看呢，文学馆是文的一个锚点，那儒林码头呢是水的锚点，花海呢是花的锚点，把三者呢串联起来，那西吉的故事才能立得住。
0: 那其实西吉不仅有乡土文学啊，还有我们的花海新野。那这个秋天西吉的花海怎么玩怎么赏呢？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9: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9: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0: 怎么用呢？
9: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这个国庆假期啊，七天长假，很多人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副中心家门口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3: 说到西集，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相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西集镇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2: 那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西集镇究竟怎么玩？有哪些必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怎么选择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的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以及我们邵唐文学馆的负责人赵慧颖赵主任，三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欢迎三位啊，
3: 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国庆您打算去哪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2: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3: 那我们这次双节期间，西集的星座花海呀，也是重头戏。
2: 这是锚点啊！
3: 对，我们知道这个西集镇有12星座花海呢。然后狮子座是在从夏天开始啊，我们就重磅推出狮子座花海。
5: 对，
3: 现在还有这个摩羯座花海，还有我就想这摩羯座之前狮子座知道啊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摩羯座马上来了，是不是也跟快到摩羯座有关呀？
2: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摩羯座、狮子座，它这个花海的设计理念和它本身星座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比如说狮子座它偏奔放一些，摩羯座它就偏内敛一些。因为我自己是摩羯座，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因为我是 I 人嘛，就是我是 INFJ 啊，就是我自己就平时是比较低调，说实话是比较内向的，偏内向的。是不是咱们的设计上也有这样的巧思呢？
5: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秋天呢，西集镇的三个花海呢也是各有性格吧，就像咱们那个星座一样。那狮子座的花海呢，主打的是浪漫互动，因为它花田的面积比较大，特别的适合年轻人拍照呀，小朋友做亲子闯关的活动呀。那摩羯座的花海呢，现在是以种植的菊花为主，所以花海主打的是雅。那菊花的主题呢，配咱们的民乐和咱们的茶会，是给喜欢安静然后国风体验的游客准备的。那供销社花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子座花海，这次呢是重头戏。时间呢我们安排在了10月6号，我们首次呢将这个沉浸式的运河的婚礼大剧，然后运河喜事，把它搬到我们的现场，把刘少棠先生笔下的望日莲出嫁的故事呢搬到了我们的花海中。观众呢不用坐观众席，可以直接入我们的这个乡村的大席，然后这个呢也是目前全国独一份的一个体验吧。那这个季节呢又是正当季的，是菊花、向日葵，然后包括我们的流花菊，所以呢三个花海呢都开的正好，然后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这里边打卡游玩，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乡村大席。
2: 所以咱们这个花海是一年四季是不是都有，就像那个春兰秋菊，我们春天有兰花啊，秋天有菊花，这种感觉。
5: 对，
3: 您说的10月6号的这个大席和这个活动，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吧。还有您说的这个大剧啊，
2: 运河喜
3: 事，对，因为之前我就听说这个10月6号会有一个美味大餐。
5: 对，我们预计呢是在10月6号呢做一场这个运河喜事的，真正的把我们少棠笔下的人物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会作为四幕去作为一个情景剧的呈现。那四幕里边呢，分别有他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结婚仪式，然后抬花轿，包括的入席，包括的一个答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流程吧。那我们现场的嘉宾，包括我们的可以来参加活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串联到我们的这个剧目当中去扮演我们里边的 NPC 的角色，比如说有我们的娘家人呀、送亲团呀，然后。

0: 我们也是准备了这个十八个菜啊，然后有凉菜呀、热菜呀，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互动的活动，然后那个包括一些这个通过赏剧呀，然后看一些演出表演呀，然后在吃大席中，然后体验我们这种民国时期少棠先生笔下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啊，十一期间是正好的，就是我们就对外去发布这个消息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上面的联系方式进行后台的一个报名。
1: 那狮子座花海啊，设置了四大功能区，还有银票游戏的体系。那这个活动的策划思路是什么呢？游客去了可以玩到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狮子座花海呢，这次的主题活动呢叫月满星野，然后情满西极。那整个活动呢分为了四个区，分别是星河揽月是主要作为网红打卡位的，然后月下戏水区呢是亲子的游戏区，那梁丘手道呢是做花灯啊、月饼啊、DIY 的地方。那我们呢也专门设计了一套银票的这个游戏体系吧，然后游客入园呢就可以领这个银票玩游戏，答飞花令啊就能赚更多的银票，最后呢可以兑换我们的手工材料包和我们西极本地的一些小吃。这样的设计呢是为了让游客不仅仅的是来这儿单独的看花拍照，而是有任务、有互动，然后有获得感。那也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能够光顾到我们的老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一家人呢在我们的花田里玩上两三个小时呢也不重样。
2: 其实啊，你看这个银票游戏可以让游客有任务啊、有互动、有获得感。但是我们有三个花海都开得正好，欢迎大家来。不是我们狮子座的话，主打的这个玩游戏啊，包括领银票，还有答飞花令。但我们的摩羯座花海主打这个雅的路线，刚才也说到可以有菊花的欣赏。在古时候，陶渊明经常说采菊东篱下，古人重阳啊也有赏菊饮菊花酒的传统。而我们太平庄的摩羯座花海的运河雅是菊花宴是在10月4号对吧？有菊花的茶歇啊，菊花的火锅，古典乐的演奏。哎，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说赏花和美食还有音乐，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呢？曹总
0: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是把赏花升级到了沉浸式的雅集，不能光看花，然后十分钟可能就走完了。然后我们配了我们相应的菊花主题的一些茶歇甜品，那包括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古琴古筝的现场演奏。那游客坐下来呢，喝一杯茶，然后吃一顿我们当地的这个西极家宴，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田火锅，那耳边呢响起的是我们的民乐，眼前呢是成片的菊花田，还有我们这边也设置了一面这个打卡墙，供我们来的游客呢在这里边打卡拍照。所以呢我们会把整个的时间呢从可能逛十分钟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慢体验。
1: 菊花火锅是什么？把菊花放火锅里涮吗？
0: 对，我们会有菊花火锅，花的火锅啊，花主题的。但是也需要预约，提前预约，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待一天。
2: 我觉得这菊花宴还是偏文一些啊，丰收佳年华是偏野一些的，包括这个秋天，包括秋分前后，很多地方也其实有一些习俗，比如说晒秋啊、庆丰收的习俗。
1: 咱们10月2号到3号狮子座花海还有一场刚刚说的啊偏野的丰收主题趣味嘉年华。那咱们面对的是哪些人群？跟其他花海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0: 狮子座花海呢这次丰收嘉年华呢跟前面的雅集不一样了，然后呢它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那我们既然打的是丰收的一个主题呢，那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也会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有斑斓花比赛呀，然后晒秋打卡呀，包括我们会有当地的一些农产品的展销展卖，那包括我们会有我们当地的一些乡土的演出的乐队，面向的是全家的出游，想体验农村丰收乐趣的亲子家庭。 那国风雅集这边呢就是偏文一些，丰收嘉年华呢这边可能就偏乡野一些，我们就是想让不同口味的游客都能在西集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喜欢安静的呢就去我们的摩羯座，然后喜欢热闹的呢就来我们的狮子座。所以年轻人爱拍照的话呢，就多数可能会把我们的花海都逛一逛。
1: 刚才说那个搬南瓜比赛，我特想知道要是获奖了有什么奖品吗？人家之前有在这个举行这个人家有这个举行憋笑大赛，然后当时说憋笑大赛如果获得了一等奖有自行车，然后想您咱们这儿有这个搬南瓜比赛获奖有什么奖品吗？
0: 我们确实也准备了奖品，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不跟大家透露，然后希望大家到我们的现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0: 对对对，肯定每个人都会参加的这个游客都会有奖品得到。
2: 哎呦，这几个花海各有特色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从花海下来之后换个场景再到潮白河畔，我们的记者提前采线，印象特别深，说白沙滩沙细而平，河水一拐呢像天然的亲子客厅，就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去逛，包括刚才说到的白沙滩泡泡狂欢秀特别适合家庭去玩，这个是怎么设计，包括它是适合带孩子的家庭还是适合怎样的家庭呢？何准，
3: 我们白沙滩呀，真的是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天堂。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白沙滩的沙子呀特别的细腻，而且我们沙滩呢特别的平整，而且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疯狂泡泡秀，所以说这个呢简直就是等于说是
2: 这疯狂泡泡秀怎么玩。
3: 那本这个我们首先的设计思路啊，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原生的沙滩生态，然后做轻资产低门槛的这种沉浸式的亲子体验，那孩子们白天呢可以就是玩泡泡秀啊，这个互动游戏，包括我们现场啊还有这个小丑的互动，那临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切换成了这个落日的演唱会，那孩子们呢白天尽情的放电玩耍，那家长呢就可以坐在我们沙滩的遮阳区休息，那日落时分呢就可以欣赏音乐打卡拍照啊。
1: 这个泡泡秀活动有几天呢？在国庆期间？
3: 我们主打是10月1号，对啊，主打10月1号，
1: 就当天。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去，来得及，
3: 对，不容错过，对
2: 对，那说到这个泡泡秀，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升级，就如果你想既体验水上的又体验陆地的，不妨来到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这次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啊，推出了盛世中国风乐享彩虹湾的活动。这个模式又是怎么样打开的呢？何主任？
3: 对，这次我们的核心思路啊，就是打破了这个水上园的这种季节性的短板，然后把水上的游乐呢，然后田园的农耕、滨水的休闲，还有星级住宿呢，整合起来，构建了一站式的这种微度假的闭环。那从单日打卡转向我们过夜度假这种模式。那水上板块呢，主打的就是亲子的游乐、国风的互动。那开心农场呢，我们设置了这种农事的体验、晒秋的雅集。那滨水空间，我们推出了游船呀、月下的活动。那整条线路呢，我们都植入了这种国风的主题。那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星座花海这些点位啊进行联动，然后也是相互的引流。对，
2: 这个彩虹湾水世界离刚才您说的泡泡秀距离远吗？
3: 其实还是比较远的，比较远的。
2: 就您推荐这怎么玩呢？
3: 驾车的话，我感觉应该大概是20分钟左右。对，驾车的话，
2: 就是家庭是不是也可以先去我们的泡泡狂欢秀玩一玩，然后再来到我们水世界？
3: 其实我们这个两个点位啊，其实都是可以，特别适合孩子。对，也是适合这种家庭带孩子。您可以每个点位都值得玩上一天。
1: 对。
3: 所以看各位朋友和各位家长啊，小朋友们，看各位的时间安排了。对，
2: 所以不妨在这个西集能够留一夜，
3: 对，多待
2: 两
3: 天。对对对。
1: 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谈到了我最感兴趣的吃。说到吃啊，咱西集大集是很有名的啊，在运河大集里也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大集。很想知道咱们双节期间的这个大集跟平时比肯定是有种。
0: 对，西集大集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老牌子了，然后双节期间呢我们也现在加了两层东西吧。一个是晚上不撤，然后呢开应游运河的一个夜市。
1: 这个不撤指的是到几点不撤呀？
0: 我们会 将近到，因为我们现在又开了夜市，
1: 嗯，
0: 到晚上10点。
2: 这夜市是和大集怎么融合的？它是同一个地点，然后同一些，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小吃街啊，包括商户可以营业到晚上吗？
0: 对，我们之前的大集呢是逢2、5、8、10的一个开业，那现在呢，除了这个2、5、8、10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天天都有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嗯，那大家吃饱了、逛好了以后，其实接下来就该消消神了。咱们大运河沿岸自古都有漕运啊，驿站和驿路。咱们今天骑行绿道，把历史和水岸的风景早就连接起来了。其实西集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有3条骑行专线，而且这3条专线我据我了解到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何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西集镇文旅这些必点打卡的点位呢，我们也是设计了3条的路线。那这3条路线呢也是适合了这种不同的群体。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短途的叫运河书香的骑游线。那这些打卡的点位呢包括我们少棠文学馆、少棠公园、儒林码头，然后杨洼荷塘，最后到我们杨洼驿站。那全程呢也都是比较平缓的，特别适合这些骑行的新手。对啊，那我们第二条呢线路呢叫样彩运河骑游线。那这条线路啊就是属于一个中远途的对这个骑游线了。那首先呢包括我们儒林的码头，包括一棵树、杨洼荷塘、寨府咖啡，最后呢到达我们的白沙滩。那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咱们漕运文化加这个郊野的生态了。
1: 哎，一棵树是什么？它是个地方还是个文旅点位？
3: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景点儿。对，这其实这棵一棵树啊在我们这个广大的骑行圈里边非常的火爆。对，它这棵树呢其实在我们的吕家湾村，对，它是一棵榆树，像一个孤岛一样在我们的运河上面。对，这也是必打卡的一个点位了。
1: 我看这个路线就加入了这个美食啊，寨府咖啡可以让大家休息休息。
3: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可以在寨府咖啡啊吃一些小甜品啊，然后补补水啊，小休息一下。对，然后我们再去我们的白沙滩啊。对，那我们第3条路线呢就是花田星序骑游线了。这个路程啊也属于一个中远途的了。那我们一些打卡的点位呢也是包括儒林码头、摩羯座的花海，包括射手座的花海、狮子座花海、天秤座花海，最后到达白沙滩。对，这个一路呢主打的就是4座花海，特别适合这些骑行者呀咱们组团出行打卡拍照了。对，
4: 有这个第二条和第三条您说这偏中等或中高难度一些，这骑得骑多久啊？
3: 当然了，也看咱们这个骑行的过程了。
4: 嗯，
3: 可能我们觉得沿岸的风景比较好啊，我们多停下来走一走啊，这个多拍拍照啊，对啊。
1: 你比如说到这个星座花海这条线路，
3: 对对对，
1: 这个摩羯座可以在里边骑着骑着，我们就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
3: 对，是的，
1: 对。

0: 多了。那从骑行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您比较推荐哪条线路？
1: 那我
0: 有没有一些隐藏的风景啊？
1: 那肯定会有的。对，当然那个我首推的那肯定就是样彩运河这条骑行线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路了。那我们这条线路啊，就是起点就是咱们的儒林码头，然后您可以沿着本运河的绿道啊，然后途经刚才咱们提的吕家湾的水中孤鱼，就是那一棵树的打卡点，对，然后到达我们的杨洼荷塘，然后终点呢就是白沙滩了。那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线路里啊，肯定隐藏了一些打卡的点位，包括这个我们

0: 落，特别的美。那这条线路啊，主要就是把咱们运河的生态、小众的湿地、双节这些点位，这个串联在了一起。那骑行在路上呢，这简直就是享受了。对，
1: 嗯，我发现咱们这三条线路都路过我们的少棠文学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我想问问赵馆长了，咱们这个骑行路过文学馆的时候，推荐我们停留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必须不好？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展陈呢？
2: 咱们的骑行路过文学馆呢，咱们首推啊，在馆内呢，看看馆里的展陈，主要是少棠先生的作品，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啊，深入沟通一下啊，深入的聊一聊，因为每次来少棠文学馆的这些可以说是散客吧，
1: 嗯，
2: 大家都是慕名而来，都是因为仰慕少棠先生。
3: 嗯，其实今天三位从这个书香啊、花海啊、沙滩啊、大吉啊，还有我们的骑行路线一路讲下来，我感受到了咱们西吉是有一幅非常美的运河秋游图在的。那古人常说留得住乡愁，而我们西吉其实要留得住的就是这些慢生活，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乡土气息，感受我们人文的气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三位的嘉宾跟我们来各用一句话为西吉的文旅和的未来吧送上一份祝福。何主任先来。
0: 哦，那我先说吧。那愿每一个来西吉的朋友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3: 好嘞，那我们的赵主任，
2: 让少棠文学馆成为运河文脉的活课堂，让乡土文学走进更多人心里。
1: 嗯，非常雅。那我们最后请曹总来送一句祝福吧。
4: 让西吉成为北京人心中的运河后花园。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3: 嗯，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啊。其实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新野，包括说到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白沙滩泡泡狂欢，还有我们特别有烟火气的西吉大吉阴游运河的夜市，这个国庆我们西吉已经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国庆还有七天呢，您今天听了我们节目真是有福了。这几天不知道去哪儿，尤其是待在北京不想去外地，这人挤人票又贵的话，不如来我们周边，就来西吉镇逛一逛，还能留下来玩个两天三天的，特别好，
1: 感受一下平时上班里感受不到的那种诗意的慢生活。
3: 对。
1: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攻略。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10月1号在西吉镇是有特别的活动，10月6号呢，我们有大戏还有美食在西吉镇等着大家。
3: 对，节目最后啊，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王佑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来西吉走一走，感受运河后花园的慢生活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城共荣，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少年新兵，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集湖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2: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6: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6: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

0: 气温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开始啦！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十一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同步开放。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多份首次公开展出，以多单元梳理各路红军长征历程，特设专题板块，展现国际视角下的长征。两大展览均入选国家级主题展览推介名单，以档案和文物回望长征峥嵘，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日前，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修缮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古建院落对外开放后，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得以首次完整呈现。市民游客可凭公园门票入园游览西天梵境全域景观，沉浸式感受古建美学与京城千年园林文脉。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专题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全国10多家文博单位，240多件套文物，不少珍品首次完整亮相，其中包括李敬训墓出土的镶珍珠宝石金项链、闹鹅金钗等国宝。展览依托出土文物，再现隋代的社会风貌，丝路交流与民族融合图景，展期持续到10月8日。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银龄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7: 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
8: 大家好，我是红酒。
7: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同时为大家主持，因为一年一度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又开始了。
6: 新时代，
7: 新老人，
6: 新生活，
7: 新榜样。
6: 欢迎收听
7: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以单弦牌子曲为音乐基础，道白融合京韵普通话，表演贴近生活。有这样的一群曲剧票友，他们热衷于演唱曲剧、传播曲剧、弘扬曲剧。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达人们，跟大家做一个精彩亮相，好不好？
1: 好，我们一开始就为大家带来一个节目，让我们的银发达人候选人闪亮登场。好，音乐走起。

0: 到剧社差不多十年了吧，也算个老队员啊。我今年75岁，我非常热爱这个戏剧。待在这儿吧，跟大家有说有唱的。哎呀，每到星期四跟他们说的一样，开心快乐。
1: 好的，谢谢您。
2: 大家好，我叫邢德英，今年62。我刚开始啊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后来通过学了两次，我觉得哎呦这个特别愉悦心情，唱完了以后心情特别好，所以我就一直就从现在已经是学了6年了。
1: 谢谢您。
3: 好，请坐。下一位，咱们老师来介绍一下。
1: 这是咱们的
0: 老师。好，
3: 老团长。老团长
0: 谈不上。我叫王平，我是2008年加入的东河沿社区的话剧社，到现在。好，谢谢。
1: 谢谢您。
3: 您请坐。
4: 大家好，我叫池华，以前是个小白，逐渐的又喜爱上了，同时把我的爱人也带到了这个团里。
1: 哇，夫妻档。
4: 夫妻档。
1: 好的，谢谢您。
4: 开心快乐。
1: 好，谢谢，请坐。
5: 大家好，我叫李学玲，今年72岁，我来这个团已经10年多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团队，特别的贴心，而且特别高兴啊，这到这儿来我身体也好了，情绪也特别好。
1: 好的，谢谢您，请坐。那也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我们这个曲剧《摘豆角》是我们这次海选的曲目，我们当时怎么想到了选这个曲目了？哪位老师说一下？
2: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欢快，因为我们这个练完了以后吧，很少拿出去展示一下。后来我跟大家就一协商，我说，因为咱们既然练了，咱们要去展示展演一下，让大家都能知道这个北京曲剧的《摘豆角》是一个欢快，是一个农村，然后这个后来我们一拍即合，就参加这个节目了。
1: 作为北京人，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曲剧，可是它也是咱们北京本土的戏曲，所以呢，也想请老师们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传播曲剧知识了，好吧？
3: 因为有一些人啊，一听曲剧，他可能反映出河南曲剧。
1: 对，河南有一种曲剧，
3: 是吧？第一反应，
1: 咱们北京的不一样，
3: 所以得解释一下，好吧？今天也做一个科普。
1: 对，
3: 来，
1: 王平老师，王平老师，您来。
3: 啊，王老师，您老团长。
0: 这个河南曲剧，那身份没对吧？这个老先生那是非常有名的，总理呢都给予了褒奖的。但是北京曲剧跟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北京曲剧呢，是我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
1: 是
0: 什么评剧啊、京剧啊，这个戏呢，它都不属于北京曲剧。北京的地方戏就是属于咱们北京的曲剧。只有这一个剧种啊。
6: 这个北京曲剧啊，是以那个魏喜奎为代表的。52年的时候吧，慢慢的创建了这个，慢慢的呢也是继承发扬了，对吧？咱们就曲剧，后来我说的是许地，就是后边了，他是正好是魏喜奎老师的
0: 传承了，
1: 是的啊。我今天做那个节目片花用的就是魏喜奎大师他唱的《摘豆角》，
6: 对，
1: 都听出来了，
6: 是原版原唱。
1: 剧社其实呢就是以曲剧为主，辅以其他的戏曲和戏剧，
5: 北京的风味
1: 啊，北京的风味。博文，
7: 哎，大华，
0: 能看看谁来了？
7: 谁来了？
6: 金点墨，
7: 金点墨，你来了？
6: 来了，来了。
7: 金点墨，你坐，
6: 坐，
7: 都坐，
6: 都坐。
7: 来，金点墨，你坐下，咱们说知心话。
6: 中，金点墨，咱都坐下呀，咱们。你来一来，
7: 老嫂子，你到俺家尝尝山沟的大西瓜。自从孩子离开家，直到你心里常牵挂。
6: 出门没有带被子，拾起慌忙他离开家。
7: 难道屋里看一看那涂的什么，盖的什么？做了一床新铺盖，新帘新边新棉花，
6: 在家没有种过地，一次锄把它没有拿。
7: 家里比例都能干，十人见了九人夸。

0: 弄也可卸甲，
1: 对，
0: 打你的弄也可卸甲呀。
2: 好好好，
3: 好，谢谢。
2: 要当农业科学家啊！我听明白了，来来来，请坐。

0: 放着光芒，
1: 嗯
0: 啊，这个马上那个范儿就起来了，
1: 是这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得了解一下咱们戏剧社的情况了，是不是？刚才都是给大家展示，我们肯定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都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戏剧社的情况。刚才呢，其实老团长王平团长也说到了，自己是2008年的时候加入的，当时还不叫咱们这个名字。那咱们是哪年成立的？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讲究，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博文戏剧社呢，它的前身就是东河沿话剧社。当时呢，社长呢是由咱们谢博文老先生他的主管，而且谢博文老先生他离休以后呢，那么说直接在社区里边不断的发光发热。他原来呢，老人家是煤矿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一级演员，相当棒的。他这个在社区里呢，他的教学水平相当可爱，相当高的。而且呢，我自从2008年跟了这谢老人家以后呢，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呢，我一提到老人家呢，心里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也要传承老先生这种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不断的发扬光大，是这样。
1: 说得真好，
0: 说得真好啊！哎呀，那王团长，您今年是？
2: 差两个月八十。
0: 那咱们的成员平均年龄是多少呢？
3: 69点多。哇，
0: 就是差0.5，其实
2: 年岁的不小，但是呢，个个的精神焕发。您说唱啊，您说唱，您说打，您说各种的戏剧，您说话剧，您说快板，拿来信手就拿来。
0: 哎，这叫什么？

0: 情。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表演的话都是公益的。
2: 对，
0: 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经费，
1: 对，
0: 是吧？每个人都自己掏腰包，然后去表演，去成长。
2: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爱发电，是吧？
3: 哎，说太好了，就是这种高燃。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哈，就是老师们平时这个唱得非常好，那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呢？洪舅，你有没有也很好奇？
0: 是啊，我就是说，因为说实话，离那么远，不可能天天在一起吧。是吧，肯定有一些方法，因为咱们水平也挺高的。
4: 我们那个学呢，是首先大家在一块儿呢，先把这个曲目找好了，适合我们年龄，适合我们这种活跃的这种，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磁带上或者是光盘里，然后我们就把音乐给摘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听着原唱，然后按着原唱这么一点点学的。然后每星期四呢，我们一般都是在这儿练，大家一块儿在这儿坐着就是学唱，然后回家呢自己再去练去。尤其我像我吧，可能有点笨，因为我是想学唱歌，歌没唱，然后2000年就王老师就给看上，就拉到这边来了，就开始学。但是呢，为了学这一个曲目有一句话的时候，我整整一个月，从睁眼到刷牙，最后把我爱人都学会了。为什么呀？我们唱完了，我回家一放，他说这有问题，这儿有问题，人家都听懂了。
1: 编外指导，
3: 看出来了，
4: 就是为了一个这个，就是为了一个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大家付出的辛苦，都是自己在家去玩命的练，然后每星期四，然后再集中，然后找这个问题，这儿问题，然后就。我们因为就是提出的问题是当时就提，不会说我提了你这个不好你要生气，我们都没有，都是很笑和，因为你指导的东西对我们都要接受的。
3: 是，
4: 所以
0: 那您这个说，其实我也挺笨的哈，当然我也特别想学曲剧。您说有一句话，您学了一个月，要不您教教我看我这一期节目能学会吗？
4: 这是正德官窑的曲曲罐，
0: 这是正德官窑的蛐蛐罐儿，
4: 蛐蛐罐儿，这个一句话我整学了一个月。
3: 哎，我觉得洪舅你有天赋，你料理是有唱歌的基础。你看老师们，
0: 我应该30天能学会，不是一个月了。
1: 有味儿，
3: 太可爱了。
1: 对，我们进，我们一定把你拉来了。
0: 没有，我给你们服务服务服务。
3: 我们需要年轻的演员洪舅，我看你行。
0: 以后就看旁边有一个人拎着音箱的，就是我。
3: 太可爱了。其实刚才我们老师讲到了哈，前期都是靠自学自己磨合，然后互相之间同伴的挑出问题来。
4: 对，
3: 那最终会不会也请一个业内人士，真正懂行的人给指导一下？
4: 像那个北京曲团的那个李向奎老师和那陈红京老师，包括我们这次演出唱的摘豆角，我们当然我们的录音就给人家北京曲团发过去了，让他们给我们指点，然后对我们哪个问有点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下一步呢就在这儿改一下。
0: 那平常你们在排练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不能是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吧？这个是谁提供的？因为我看那照片还挺宽敞，挺明亮
4: 的。和平里街道，那个给我们提供的那个一个场地，然后东河沿社区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同志，然后也提供了一个社区。我作为

0: 一天就过去了，
1: 是
2: 很快，
1: 快乐的日子都是过得非常快的。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达人们，就是加入戏剧社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从雪玲老师开始讲。
3: 我参加戏剧社以后，我因为我原来是家里病人比较多，那时候2017年以前，后来2017年以后，我能够参加他们的活动之后，我就心情就特别好，我就觉得我每次来参加节目，不管是排话剧也好，情景剧也好，排我们的曲剧，排我们的歌舞小合唱，都特别的心情特别好，奔放，而且我身体也觉得特别愉悦啊，特别愉悦。
0: 您今年60？
3: 我今年72。
0: 哦，72了，确实愉悦，确实愉悦，
1: 看出来了，
3: 特别高兴。
1: 永葆青春的秘诀，池花老师，您的收获是什么？
4: 我的收获都差不多
1: 啊，都差不多，幸福都是一样的。
4: 刚才我说到了，把我爱人也带到了这个团里哈，他就是因为那个身体不算太好，那个我就把他带进来了，带进来这样参加咱们这儿的活动呢，就是可以忘掉其他的不高兴的地方，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一看心情一好，病也被赶走了，也能够得到家里的支持，还特别是孩子的支持，那个我的孩子帮了很多忙，包括我们邢老师也有体会，他的孩子儿子也是给我们出很大力。
1: 邢老师您呢？
5: 我的感受就可能就更多点了。我是2025年，就是2024年底接任王老师这个团队的新任团长吧。这些姐妹们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因为我是真是小白，因为我以前是做办公室，跟做这些一点都没有见的，主要想学唱歌，歌没学会，把这个学会了。家里人也特别支持，为了出去这一天，饭呢都是我爱人给做回来，做好了回家就吃，吃完了我就走了。为了这个团队，因为我们毕竟都不是搞专业的录音，就这个裁剪音乐的，我为了就把这音乐做得更细致点，大家唱出来效果更好一点呢，我就不管是那什么的时间，晚上多晚，我就给儿子发，然后问哪个细节我怎么裁才能把他这个没有断音啊，和这个东西带领台内呢，我也是因为留下了好的那个传承了，我就想把我们这团队怎么发扬一下呢，我们几个经常在一块开开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怎么发展下一步，然后去养老院呀，是啊，因为我说既然咱们学了曲剧能想弘扬一下，咱们就要走出
0: 走出去，
5: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曲剧。
1: 老团长的收获就更大了，因为18年的时间了，
5: 对对对，
1: 是吧？
5: 对对对。
1: 王平团长您也说说。
6: 我这儿啊有两个好帮手，金华，这是我们池华的爱人，我的好兄弟，这个呢也是我们本家了，建国，我们建国，
1: 夫妻齐上阵都是。

0: 没有唱曲剧家庭更和。
1: 下次唱一出。哎呀，真的是意犹未尽哈、啊！但是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哈、啊，各位团员凭着曲剧摘豆角晋级，我们真的是把日子也过成了戏，把热爱也搬上了舞台。那我们的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还在我们这个银发达人的候选展播当中是第一个、
0: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嗯、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

0: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阅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蕴合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

0: 请问你是否还会去看牙医？
1: 哎呀，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0: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十一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8: 天上来，
7: 奔流到海不复回，
8: 不复回。
7: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
8: 人生得意，
7: 莫使金樽
8: 过日月，
7: 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8: 千金散尽
7: 还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
8: 杯莫停。
7: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
8: 亲耳听。
7: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8: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

0: 您带来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是小丹。那么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一曲《将进酒》。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陶然红色诵读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陶然红色诵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为什么能在各种比赛中崭露头角？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陶然红色诵读队。两位队长好，和我们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陶然红色诵读队队长张和平。
2: 大家好，我是陶然红色诵读队的副队长，我叫赵金生。
0: 嗯，
2: 陶然亭那个党群成立这个诵读队，
0: 嗯，
2: 哎，我就挺喜欢，就去了。
0: 嗯，
2: 当时才有十几个人
0: 啊，就是创队伊始只有十几个人。
2: 哎，对对。
0: 现在有多少人？
2: 现在有大约六十多人吧。
0: 哦哟，这个规模很大了。那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队长哈，问一下张队长，就是咱们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诵读队好不好？
1: 陶然诵读队呢，从2018年成立以后呢，那时候才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呢，等于我们现在目前人数是60多人。
0: 嗯，
1: 我们分成以小组为单位，有利于咱们诵读队的管理。
0: 那我特别想知道，刚才其实赵队长也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就十几个人，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大家的诵读基础是什么样的？
2: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就是一个爱好。
0: 嗯，
2: 然后那会儿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个最早那个米市那个党群那个活动中心就有一个十多平米吧，
0: 嗯，
2: 小户。
0: 结果随着咱们人员的不断的壮大，
2: 对，
0: 那么咱们街道对咱们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2: 对，党群那儿给予支持，
0: 嗯，
2: 又请老师。
0: 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很多社区街道有诵读队，或者说一些诵读团体，它就叫朗诵队或者诵读队。咱们加了红色二字，就是我们为什么叫红色诵读队？
1: 因为红色呀，是传承咱们红色的经典。
0: 嗯，
1: 红色呢，用声音来表达我们的历史，就是以传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这样并列的我们呢，所以就叫红色诵读队。
0: 这也跟咱们陶然亭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哈。
2: 这个我们守着陶然亭公园，
0: 嗯，
2: 咱们那些革命先驱啊，
1: 对，
2: 都是在陶然亭开始活动什么的。
0: 说到陶然亭也要多说几句是吧。
1: 嗯，
0: 两位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红色传承。赵队长给我们大家讲讲。
2: 首先是那个在陶然亭公园里那革命先驱从那儿搞活动的李大钊他们，
0: 嗯，
2: 毛泽东、周恩来都从那儿搞活动。
0: 慈悲庵。
2: 哎，对，慈悲庵组织党员的教育上，我们经常上那儿去。
0: 嗯，那还有高君宇烈士的墓。
2: 石亭梅。
0: 啊，
2: 对，也在那里。对，
0: 是的。我们的诵读队从2018年到现在也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我们大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或者说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也想请二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诵读队呢，成立的时候呢，朗诵基本都是零基础，也特别感谢我们陶然红色诵读队的上级领导，咱们党群服务中心对咱们诵读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0: 嗯，是。
1: 他们呢，你看给我们请一些，就是说老师哈，我们这些队员呢，这2年确实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这2年也是参加了一些社会上的团体的演出。您看，包括我们离这陶然亭特别近啊，每年的海棠节或者是清明节，都有我们红色诵读队的推荐一些就是的队员呢到那儿去参加演出。我们从去年开始参加了区图书馆的比赛，这个队伍呢第一次走出去，所以呢，
0: 去年才是第一次走出去。
1: 对对对，
0: 哦，
1: 完了呢，我们呢，因为有了

0: 情景剧，也是以诗歌为形式的《红亭晨曦》，这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又有模特表演，有朗诵表演，有舞蹈表演，而且还有唱歌表演，所以我们都融为一体。今年呢，我们又参加了咱们西城区的图书馆比赛，所以呢，我们获得了西城区图书馆的第一名，好的成绩。
1: 嗯，
0: 这些优异的成绩呢，也离不开咱们陶然亭办事处和党群中心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1: 包括来做节目，他们也非常热心的沟通哈，感觉得出来对我们特别特别的用心。那也请一位我们的幕后的参与者，说是家属，但其实呢做了好多的后勤工作。贺老师，您就先自报家门吧。
2: 大家好啊。我叫贺吉红，是这个红色松露队的一位队员，这个郭淑萍的爱人。
1: 为啥请您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通过我们的视频收看节目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将进酒》是有着一个非常唯美的视频画面的，这个作者就是坐在我们第一排的贺金红老师，那么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啊，然后呢有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呈现，所以真的是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您就是默默的做后勤，也是辛勤的付出啊，感谢您对我们诵读队的支持。那么就从最远

0: 扑，然后我们五组有我们五组的口号啊，
1: 哦，我们的口号
0: 就是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儒雅，儒雅知性还专业。
1: 哎呦，真好，这几个词都很好。
0: 真的，我们是就是不断的在走下去。
1: 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队员。
2: 我叫高慧君，退休以后来到咱们北京。刚开始呢生活比较单调，后来我说上社区看看，唱歌跳舞什么都有，从小呢就喜欢朗诵，我就有幸加入了咱们这个朗诵队。刚开始我们确实像组长说呢，我们都是小白，什么都不会，在那个老师的指导下，在姐妹们的帮助下，学会了发声，调整气息。
1: 好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三位队员。
3: 大家好，我叫王爱民，我加入咱们这队伍有点时间有点短，进步还是挺大的，
1: 一会儿我们再细细的说说哈。第四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啊，我叫郭淑萍，到咱们陶然红色诵读队大概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5: 大家好，我是陶然红色诵读队的队员张小安。通过这个参加这个诵读，使我的心态更加阳光，生活更加充实，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1: 我感觉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诵读队都是有着浓浓的爱意，就是大家之间呢非常的谦逊，能够感觉出来非常的融洽。

0: 我们朗诵呢不能说光站在舞台上朗诵哈、啊、我们想把这个台呢给搞活走动起来。我说我跟队长主管我们那个朗诵队的负责人呢，我说我们商量一下这么去金韵奖。
1: 哎呀，其实我们有一位领诵，刚刚尽管于组长于瑞玲老师也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是主角，不分主次，但毕竟我们这个里面他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这个角色是怎么选的？
2: 刚开始是这样，我们把这个作品啊整个呈现给大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并没有主角和那个配角之分、
1: 嗯、
2: 当时是侯导就说呢，说你们几个人试着朗诵一下吧、
1: 嗯、
2: 然后我们就都试着朗诵一下、嗯、最后侯导说开始还是你吧，
1: 嗯，导演的一个选拔，
2: 对
1: 大家也都是心甘情愿的，就像您说的，不管谁是主角，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出的主角。把麦克给我们的音响师，也是我们的视频制作哈，贺金红老师。那么您刚才做的那个视频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那同时也是跟《将进酒》融为一体了，也成为我们的队员们朗诵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听说这些都是您自己在家里自己琢磨自己做的，因为您本身不是专业人员是吧？
3: 不是专业人员、嗯、就退休以后自己的一个爱好。
1: 嗯，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了？
3: 啊，这个实际上第一稿出来吧，也就一两天就出来了、嗯、
1: 但是不满意、
3: 这个、然后这个通过他们这个排练呢、啊、这个
1: 您也在找感觉，
3: 我是这个修改了，有个前后那有个20来天。
1: 哎呦，那真是打磨。
3: 实际上，这个选这个曲子啊也很重要
1: 啊。
3: 这个包括这个画面和这个音乐这两方面，
1: 怎么能配在一起？
3: 但是这个朗诵永远是主体，
1: 是。
3: 怎么做到这个还不抢戏？
1: 嗯。
3: 然后呢，能够烘托气氛，做好辅助的这个角色，这个很重要。
1: 是。
3: 所以说我这个吧，选这个曲子也动了不少脑筋，最后选的这首这个敦煌唐人舞，
1: 也用心了哈。人家有时候会对家里的另一半参加这些活动呢有一些疑义，比如说你不管家了就去忙这个去了，您那是全力支持，特别好。
3: 我这个不只是不行，从结婚以后就训练的挺好、
1: 啊、
3: 我习惯了、
1: 哦、这就是另一期节目了，回头跟我们大家讲讲怎么样能够做到夫唱妇随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大家再欣赏一首诗歌作品。
4: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长征途中，一个红军连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命令，就在他们阵地后面有一位女红军正在分娩，要他们坚决阻击敌人，为这位女红军打出一个把孩子生下来的时间。
5: 为了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打光全连，这值吗？
4: 军团长董振堂斩钉截铁地说，为了红军的后代，为了革命的未来，
5: 值。当枪声震落了，点点寒星。

0: 不住芭蕉帽上那闪闪的红星，
1: 只为那分娩中的母亲，只为那即将出世的生命。
2: 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3: 与敌人同归于尽；
2: 打出最后一发子弹，
3: 向敌人发起一次没有生还的冲锋。
2: 为了红军的后代，他们倒在了阵地上；为了下一代的未来，他们走向了永恒。
3: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这是一个血色的黎明，
1: 这是亘古未闻的战争奇观，这奇观将永垂史册，千秋标炳。
0: 时空掩埋了战场，岁月呼唤着英灵。
1: 大山里的坟冢没有墓碑，红军就是他们光荣的姓名。
2: 莺飞草长，水绿山青，一位老者徘徊在墓园，双手抚摸着老树上的弹洞。
3: 啊，他就是红军的孩子，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出生。
1: 一簇山花在墓前盛开，一杯水酒洒向了萋萋坟冢，
0: 滚滚的热泪流下了脸颊，无尽的思念跨过了长空。
2: 蓝天
3: 可以做到，
2: 高山
3: 可以做到，
2: 青松
3: 可以做到，
2: 长风
3: 可以做到。
2: 历史不会忘记这场特殊的战斗，人民将永记这伟大的长征。
3: 只要地球还在旋转，只要宇宙还有生命，只要地球还在旋转，只要宇宙还有生命。
4: 特殊的战斗也是陶然红色诵读队的保留篇目之一。其实诵读队也有很多原创的红色作品。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陶然红色诵读队。我看到我们的朗诵的成员都在抹眼泪，我相信在我们电波的那一边，在网络的那一边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和观众也是一样的感受。是每一次诵读的时候都会这样的激动吗？郭组长。
5: 其实我们每次在排练的时候朗诵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都会流眼泪，就为了那些红军战士那么年轻的生命倒下了，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4: 我们在朗诵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打动，才有可能去打动更多的观众和听众。
5: 是，
4: 我们做到了。
5: 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团里朗诵的时候，我们在上面朗诵，下面就看那个我们团里的组员就在流眼泪。
4: 在朗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情绪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整篇的都是一直非常的悲的，中间它也有一些起伏转折，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5: 选择这种作品是因为今年
4: 红军长征胜
5: 利90周年，
4: 对
5: 这部作品呢，它非常的那个跌宕起伏，
4: 是的
5: 啊，然后呢，有让我们非常心痛的那个点，
4: 嗯，
5: 那就是想想那个他们都那么年轻的，为了咱们后代美好的生活，他们那么早就走了，
4: 嗯，
5: 可是他们 都是无名的战士，所以每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就泪流不止。
4: 问一下我们的组长，组长在这当中其实也还是一个领诵的角色哈，起到了整个的引领我们朗诵的情绪，跟我们大家讲讲您的理解。
6: 其实这首诗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是一个是在我们就是陶然红色诵读队，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红本，它会记录就是所挑选啊，挑选那么十几篇吧，十几篇那个非常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朗诵作品，让我们呢就带着我们进行这个老师教我们带我们进行朗诵。那么刚开始我接触这个时候是一个偶然啊，是一个偶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朗诵这首诗，然后就说于姐，说你能不能把我朗诵的那几句哈说的帮助我那个帮助我一下，
4: 找找感觉，
6: 对对，帮助我一下，你理解一下作品，能不能教我一下。然后我就通篇看了这篇文章，我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吧，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0: 为即将分娩，让全连去阻击。但实际上什么？实际上他就是那个反映出哈，我们当时当代的那些所有的红军战士，那么他们真的是不顾自己的这个生命，对吧？就那么冲锋陷阵。 当他们冲锋的时候，他们是从来没想到要回来的，而且呢，也不是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小小的生命，那么和全连哈，就是几百人的这个生命比起来，那么战士从来没有一种就是值不值去权衡，没有这一点，那么就是祖国的未来，对吧？就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打仗为的是什么？
1: 就是为了祖国的未来，
2: 就是祖国的未来，对吧？让我们的祖国会更好。那么我开始呢，就是我也听了那个王玉昌老师自己的那个朗诵，当听王玉昌老师朗诵的时候，我就心里特激动，特别激动。特别激动，所以我就自己就全篇就把这个就都朗诵下来了，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和。好的，您请坐，特别好。我们的两位队长也是沉浸其中哈，但是可能对我们的队员的表现应该还是挺满意的，是吧？来把麦克递给我们副队长，副队长一个劲儿在那点头，把麦克递给赵队长，您来讲讲您对今天我们队员的表现满意吗？
1: 太满意了，
2: 非常感动。是，看他们排练。
3: 都是同样的感动，都很激动。哎呦，我看出来了，您现在这个情绪还在这个当中呢。那来给我们队长吧，让队长来说几句。队长，就是我们像这样的红色题材，其实也是我们红色诵读队每年的重点诵读的内容之一，是吧？我们一般会怎么去挑选作品呢？
4: 我们是红色诵读队吧，每年都有一那个 2到3次的，就是我们诵读队内部的汇演，各个小组呢是必保的，每个组出一个节目，完了是以红色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让他们自己选材，个人呢，那个参加演出呢。 可以个人报名，是这样。反正每次吧，在那个他们五组排练的时候呢，确实我也挺关注他们的。他们不是说光是看词的表面，一个字或者这一段话的表面词，他们是用心来朗诵，用心来琢磨 这句话这个词的作用代表是什么？
3: 特别用心。对，所以尤其是像他刚才这个特殊的战斗呢，在我们那个诵读队里呢，他们也演过，一上台真是的，因为当时他们演出的时候呢，也是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因为我们6月23号嘛，是我们诵读队的就一次汇演，他们当时呢， 因为他们排练的时候呢，就穿着普通的服装，那次一汇演的时候呢，他们就穿着红军的服装。当时我在台下给他们录像的时候，哎呦，这眼泪真是的，眼泪含着眼圈妆，就那样。所以呢，他们五组呢，就是说的代表我们诵读队呢，就是在朗诵这方面又有一步提高，用心去朗诵了。
2: 好的，祝愿我们陶然红色诵读队能够朗诵更多优秀的作品。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天记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舟无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天一代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悦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FM105.5，每天早晚8点，运河之上文化之旅。Hello，
8: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我是大鹏，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黄子鸿凡，我们是Wonder。Hello，
9: 大家好，我是曼妮，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丹路上联系绿，
12: 二小玫瑰，
13: 围城南，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光馆。
1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0: 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8: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1: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2: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13: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1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15: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

0: 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 约翰逊取货，姚以斌收银票，就这一接一交，20000多大洋就挣到了手。不过自从穆来当上了排长之后，腰杆硬了，说话也带着刺儿，从他手里买佛头价码大大的上涨了，再向从前上30000块是绝对不可能了。每次一个生意下来，差不多都要和穆来那小子对半掰，这贼手里有枪，姚以斌惹不起他。穆来倒是有的是闲暇时间，又是个见赌不要命的主，但是姚以斌绝对不能和他坐在一张赌桌上，一是怕他和杨春接上茬，把自己一脚踢开，二是怕那土匪输急了拽出大枪来崩人。姚以斌可亲眼看到过穆来输急了要砸秃三赌窝的情景。杨春华让姚以斌找人凑手，这对姚以斌来说确实是件难事儿。整个琉璃厂是找不出来玩家的。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多半都是老实古板，讲究规规矩矩挣钱，老老实实做人，很少讲究吃喝玩乐，更没有成天玩牌的主。霍连生倒是会玩，可是霍连生的身份不够，如果东家与伙计在一个牌桌上打牌，一来二去，东家在

0: 上海华东商行的经理。姚以斌和石忠信是在多宝阁做古董生意认识的。石忠信大高个，四方脸，鼻直唇厚，浓眉大眼，目光专注，看面相此人就如同他的名字，是个忠厚老实恪守信用的人。那天石忠信穿宝蓝色贡缎长袍，头戴深绛色的礼帽，足踏一双千层底儿礼服尼圆口布鞋，潇潇洒洒来到多宝阁店铺。姚以斌一看便知是位正经的买主。石忠信在仿大清青花松竹梅纹壶前站立良久，彬彬有礼地对伙计说：“我可以看看这个壶吗？”伙计热情地答道：“您请坐，我给您拿着看。”石忠信稳稳地坐在红木太师椅上，伙计从货架上拿过小壶来，放在八仙桌上请客人看。石忠信端起小壶，旋转着细细地看了，问道：“这个壶是清代的吗？”“没错，是清代的官窑瓷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壶去？整个北京城也就这么一个。”“嗯。”“要多少价钱呢？”“
1: 这壶啊，要价600块。”“
0: 哦，这个壶我买下了。”说罢，掏出一沓银票翻看，从中抽出一张面额500和一张面额100的交给伙计。姚以斌在一旁冷眼看着，见这位买主出手大方，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在伙计包装瓷壶的时候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伙计明白掌柜的意思，连忙介绍道：“啊，这位是我们的大掌柜。”姚以斌矜持地微微一笑：“啊，姚以斌。”“
1: 啊，兄弟石忠信。”
0: 石忠信说着站起来拱手施礼：“
1: 久闻姚掌柜大名啊。”
0: 两个人交谈几句，石忠信告辞，临走说道：“
1: 以后我还会来贵宝号购买阁董，欢迎欢迎。”
0: 事情过去，姚以斌很快就把石忠信淡忘了。过了十来天的一个下午，石忠信又来到多宝阁，正好姚以斌喝完酒回来。这次石忠信穿的是藏青色蜀缎长袍，头戴古铜色的呢子礼帽，脚下一双软底儿圆口羊皮鞋，手里拎着一个大锦盒，看样子是刚从哪个古玩店里买的古董。姚以斌眼尖，一眼就认出石忠信来，忙给

盘，地地道道的官窑东西，别人少3000块买不去。石先生，咱们是老朋友，2000大洋您就拿走。伙计此时已经藏好了青花松珠梅小壶，拿过仿制的青花九龙大盘来。石中信接过来，反面正面看了看，说道：“就是他。”说罢，拿出一大把银票。

上的上海远东几个字，知道远东饭店不是一般的主能常住的，断定这位石忠信是个有来历的人。虽然姚以斌平日狂妄，对这个上海人却高看一眼，破例让伙计给石忠信上茶。石忠信客气地谢绝，略谈了几句，拎着两个大锦盒告辞了。说也凑巧，这天姚以斌一个人去丰泽园喝酒，刚一进门就听见有人招呼他：哎，姚掌柜，请到这边来坐了。姚以斌看见石忠信独占着一个小桌，站起来邀请他，仪态大方，笑容可掬。姚以斌拱手道：原来是石经理，请。两个人坐好，过麦端上酒菜来，石忠信对过麦说：再添一壶酒，添两个菜来。过麦答应着，又拿过一双筷子，一个酒杯，石忠信给姚以斌满上，自己也斟了，两个人边饮边谈。石忠信的酒量奇大，尽说些上海滩上的故事，姚以斌听得眉开眼笑，二人谈笑风生，相得益彰。

0: 三个人步行来到丽影，姚以斌因是熟客，自己率先在沙发上坐了。杨春华请石忠信坐下，石忠信愉悦地说，
1: 到了杨掌柜的宝号，简直就像是回到家里一样啊。
0: 杨春华自然喜欢得不得了，频频目视姚以斌。姚以斌明白杨春华的意思，想留石忠信玩麻将，但是姚以斌诚心想让杨春华着急，故意装傻不往这个话茬上说。石忠信见杨春华心神不定，若有所思，忙站起身告辞。杨春华急了，也顾不得许多，竟明说了，
1: 石先生不要走，我想留先生一同玩牌，不知先生是否有此雅兴啊？

0: 把上海看作恣意享乐的天堂，姚以斌设想自己有朝一日到上海去，石中信肯定会助他一臂之力。除此之外，在石中信身上似乎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只要他向你开口借钱，你就不会拒绝他。第一次借款，石中信显得轻松自如，他信步走进古运斋，进屋就问伙计姚掌柜在家吗。伙计回答，嘿，您来的真巧，姚掌柜在里屋坐着呢。姚以斌闻声出来，笑着让座。石中信说，啊，我不坐了，在前面的店里买了一件东西，钱没有带够，先从您这儿拿2000大洋，下午牌桌上奉还。姚以斌略一迟疑，想到下午牌桌上见，也就同意了，当即从管账先生处取来一张银票交给石中信。石中信接过，连声道谢，匆匆地走了。下午大家照常到丽影相馆玩牌，石中信见了姚以斌的第一句话就说，姚大哥，还您的银票，多谢了。姚以斌往兜里掖银票时想到，当初我在琉璃厂起家的时候只有这2000大洋做本钱，如今拿着2000大洋简直和玩儿一样，说借人就借人了。正在想着，只听杨春华张了张，大家坐好，开玩了，开玩了啊。几个人就跟着入座了。石中信少言寡语，只有别人问他的时候才会讲起大上海的种种事情，什么跑马场、大世界、洋窑子，说得有声有色。姚以斌听得入了神，竟忘了出牌。杨春华大声说道，老姚，该你抓牌了，我扔的是6饼。姚以斌说，什么6饼？哎，我吃了，随手打出一张牌来，3条。杨春华一把抓过3条，插牌入列，啪的将牌，
1: 我等的就是这张3条，活了。
0: 杨春华不轻易胡一回，乐得抓耳挠腮。杨春华就是乐意玩，玩的目的就是图心里边的痛快，倒不在乎那几个大洋。姚以斌则不然，他不赢钱心里就不舒服，他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姚以斌再也不问大上海的事了，聚精会神地打牌。这天杨春华有事，散局较早，姚以斌赢了80块，最终还是石中信输，但那上海人却毫不在乎。从照相馆走出来，石中信邀请姚以斌到远东饭店的住处闲坐，二人正在闲谈，忽听电话铃声叮铃铃地响起来。石中信优雅地拿起听筒说道，哎，您好。姚以斌听得清清楚楚，电话里谦恭地说，石经理，我有事向您报告。石中信对着听筒说，
1: 你过来吧。
0: 然后就挂上电话，对姚以斌说，
1: 啊，是我的助理，坐在10号。
0: 说罢便听到轻轻的敲门声，石中信说声进来，门便慢慢的推开，进来一个年轻人，礼貌的对姚以斌点头示礼，一看便知是个训练有素、循规蹈矩的高级职员。那年轻人走到石中信的身边，小声地说了句什么，石中信理直气壮地说，
1: 只差这么一点钱就不能成交？上海的10万不是已经汇过来了吗？
0: 上海的10万已经汇出一个礼拜，还在路上，今天我到花旗银行看了，暂时还没有到账户上。
1: 哎呀，看来只有请朋友帮忙了。
0: 说罢目光转向姚以斌。姚以斌以为差个3000-5000的，就慷慨地说，
2: 用得着兄弟之处只管说话。
0: 石中信说，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兄弟急需大洋一万，五日必还，另有重谢。
0: 姚以斌听说要借一万大洋，后悔自己说了大话，但话已出口，想说柜上没钱，又怕他笑话，嘴里应付道：“啊，好说好说。”石忠信认真地说：“
1: 我写个欠条，请姚掌柜签字，我派人到柜表号取款。”
0: 说着，大街上摘下自来水钢笔，拿过便签，刷刷刷地写了几个字，交给姚以斌。姚以斌看到：“借条，自借到古运斋现洋一万块整，五日为期，借款人石忠信，13年5月7日。”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录上联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1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0: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7: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6: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8: 我是陈光，
19: 我是小丹。
18: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郑学富的散文《古代才子与诗词大会》。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19: 在古时，创作诗词歌赋不仅是才子佳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是很多王公贵族的爱好。典籍上有很多皇帝举办诗词大会的记载，康熙第六次南巡途经鲁南重镇台儿庄时，就举办了一次诗词大会，夺魁者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古代才子与诗词大会。
1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8: 历代皇帝到各地临幸是经常发生的事，这是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不过清朝康熙皇帝即位后，在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连续6次南下，次数之多历史罕见。康熙每次南巡都考察黄河水患，沿途体察民情，减免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康熙帝每到一处，也告诫大小官员当节己爱民，奉公守法，积浊扬清，体恤民恤。当然除此之外，康熙还有其他的目的，利用南巡之机接见以前担任过官员的汉族大臣，笼络人心，稳定统治。1707年正月，康熙皇帝发告示宣布将南巡， 重申历次南巡诸项禁令。当年正月丁某日，年近六十的康熙皇帝自畅春园起行，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五子胤戌、皇十六子胤禄、康熙皇帝的老师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以及水利专家河道总督张鹏和等一干文武大臣随驾陪侍，加上侍卫妃嫔浩浩荡荡，经东安、武清、静海、清县、沧州、东光等地，于农历的二月初一日进入山东境内，首停德州第六屯。山东官绅士族及民众十余万人迎驾，为免除通省以前欠缴的粮钱谢恩。康熙一行经聊城、汶上、济宁、易县、韩庄闸进入台儿庄运河段，停泊在台儿庄。康熙皇帝到达台儿庄运河时已是阳春三月，此时的运河两岸春光明媚，草木萌发，河岸的垂柳随风摇曳，遍地的野花开得姹紫嫣红，春意盎然，这给久居京城的康熙带来了新奇之感。加之当时的台儿庄已经成为兖州、徐州两府之间一个繁华富庶的城市，而且颇具江南水乡的风光，康熙决定住驾台儿庄。在此期间，康熙做了两件事。
19: 一是召见告老还乡的官员曹子新。曹子新听说康熙大帝南巡路过台儿庄，便事先相约周边数州的士绅民众不下十万人，在此迎銮叙恩。康熙让曹子新上船觐见，询问农事水情。曹子新向皇帝陈述汇报水患，洋洋数千言。康熙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场拍案解决问题，命令张鹏和立即勘察河道，从国库划拨银钱修筑堤坝。此事在《清史稿·圣祖本纪》有记载，在《地方史志·易县志》也有记载。二是举办诗词大会，康熙皇帝在台儿庄举行诗词大会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附近几十个州县的文人墨客闻讯后纷至沓来，荟萃台儿庄，人数达到了700人。他们苦思冥想，挥毫作诗，向皇帝进献诗词达到2000多首。康熙帝从中选取21人的诗词预览，当看到李克敬的诗词《雅颂八章》时，首先被那行云流水、遒劲有力的书法所吸引，再加之骈体文的宋词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康熙帝顿时来了兴致。《雅颂八章》盛赞了康熙登基以来的丰功伟绩，康熙帝看后龙颜大悦，连声赞道：“妙哉，妙哉！不仅词佳，书法更妙，甚合朕意。”于是钦定为第一名。易县志也记载了此事。当时康熙亲自召见了李克敬，李克敬倍感荣幸之至，受宠若惊。从此李克敬在山东名声大噪，犹如现在的明星一般。李克敬的好友唐建中曾赋诗赞道：“小东纵横采海疆，小东狂卷济中行，天子之之刘玉堂，两朝报国为文章。”
18: 在诗词大会中一举夺魁的李克敬是何人？此后的人生轨迹又是如何呢？李克敬，字子宁，号小东，1659年出生在易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易县志载，李克敬生而颖毅，5岁能诵尚书，8岁了五经，10岁能主文赋诗，弱冠以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园，才满山左，九且满天下。1674年，易县新任知县周作增通过拜访乡绅名士，得知李克敬聪慧过人，博古通今，于是派人把他叫来，先是以孔孟经典考他，李克敬皆对答如流，后又以乡愁为题命他作诗一首。李克敬虽然只有15岁，也没离家出过远门，但是父亲常年漂流在外的感受他是知道的，于是他吟诵道：“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惊魂已一段，寒宵万里长，完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李克敬因此在易县有神童之称。 可是在每次的乡试中，李克敬却都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科举屡试屡败，李克敬极为沮丧。为生活所迫，李克敬先后在易县和附近州县以教书为生。1707年，当听说康熙皇帝在台儿庄举办诗词大会的消息时，年已48岁的李克敬意识到这可能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连夜收拾行囊赶赴台儿庄。在诗词大会上，李克敬文思泉涌，采用诗经体写下了洋洋千言的雅颂八章，并一举夺魁。李克敬成名后决心走学而优则仕之路。1708年恰逢山东乡试，李克敬赶赴省城济南应试，力拔省魁，也就是成了山东省第一名。七年后的1715年56岁的李克敬赴京赶考，会试殿试联结，高中二甲第九名，管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奉命入职南书房，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19: 李克敬才识渊博，在诗歌、书法、文史上成就斐然，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名气如日中天。李克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是却遭到了同僚的嫉恨，于是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是进行了申斥，也就是告诫和斥责。李克敬在官场上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他决定急流勇退，上书朝廷，以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清朝以孝治天下，所以他的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1717年李克敬回到家乡易县，应知县之请续修易县制。李克敬还乡后孝敬父母，善待兄弟。他母亲患有眼疾，有失明的危险，十分痛苦。李克敬四处寻医问药，但都没有良方。他听说用舌尖舔舐利于治疗，就为母亲舔舐，直至母亲康复。李克敬还在经济上接济弟兄，把节省下来的俸禄分给他们。李克敬经常勉励和要求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勤于读书，精于进取。1721年李克敬再度应召入京，受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制的编纂工作。晚年的李克敬因仕途不顺，精神备受压抑，再加上妻子和女儿先后病逝，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1727年李克敬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18: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次皇帝举办的诗词大会。天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定洛阳为都，称神都，由此建立武周王朝。武则天非常喜欢洛阳南面的龙门，常到清幽雅致的龙门香山寺游览。龙门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原是唐代印度僧人日照的墓地，位于古都洛阳城南13公里处的香山西坳，与龙门石窟的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的东山窟区一脉相连。武则天称帝后，其侄子当朝宰相武三思奏请核准为佛寺，并进行维修，在其上方建有武则天的行宫望春宫，武则天经常在此坐朝问政。一年春天，春光明媚，武则天率领群臣到香山寺游览，他在大臣们簇拥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龙门石窟等景点之后，到了香山寺石楼底下，武则天满面春风，神采奕奕，突然来了雅兴，对随行的秘书上官婉儿说，今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正是作词赋诗的好时节，我们何不在此举行一个诗词大赛。皇帝旨意一下，上官婉儿立即安排照办，命令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伺候，将大臣们召集一起宣布诗歌大赛规则。大臣闻之纷纷吟诗作赋，左使东方球率先交卷，写下小诗《春雪》一首。婉儿展开宣纸让皇帝预览，只见宣纸上龙飞凤舞，上书《春雪满空来，处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看后非常高兴，认为东方球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这时 大臣们也都相继呈诗交卷，上官婉儿一一阅读点评。当看到宋之问的《龙门应制》时，上官婉儿眼睛一亮，称赞不已。宋之问，字延清，名少莲，山西汾阳人，唐高宗时的进士，初唐时期的诗人。宋之问创作的这首应制诗共42句286字，记述了武则天访问龙门佛教寺院建筑群的事件，文辞华丽优美，特别是诗中最后几句，先王定界山河固，保命成舟万物新，吾皇不是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户春。他把武则天游山玩水写成是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并对武则天大唱赞歌，文采飞扬。武则天看过大喜，赞不绝口，认为文理兼美。武则天命令上官婉儿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收回，赏赐给宋之问。此时东方球刚拜谢过皇帝赏赐，尚未坐稳，锦袍就被夺回。香山赋诗夺锦袍，由此成为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19: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

0: 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沉郁的大地蕴藏着生命的力量，苍老的巨树伫立在寂静的暮色里，秋风吹动枯黄的树叶，发出簌簌的声响，似乎在感慨，在叹息。茫茫苍苍的原野上，有两条铁轨一直延伸到无垠的天边。呜的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旷野。突然，车上滚落下一团黑影。跳下火车的这个人，膀大腰圆，头发像乱麻，满脸的胡子，一身的破衣裳，瘸腿上带着一副铁镣，走起路来发出哐哐的声响。在这暮色苍茫的荒原上，此人这副模样，可说是人不人，鬼不鬼。他叫丑虎。
1: 有一个人赶着羊群奔踏过来，他姓白，人们都叫他白傻子。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子，嘴里学着火车的声音，七尺咔嚓，七尺咔嚓。丑虎一眼看到傻子手里的斧子，眼睛一亮，环顾四周无人，上前一把抢过斧子，抢破白傻子，帮他砸开脚上的镣铐。
0: 砰砰砰，一斧子一斧子砸在铁镣上，发出嗡嗡的回响，打破了原野的沉寂，好像要把束缚人们自由的枷锁彻底砸碎。丑虎这次跳火车回来，就是要打听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焦阎王。白傻子告诉他，瞎了眼的焦老太婆还活着，他立即追问，
2: 那么焦老头子呢？就是焦老婆子的男人，叫焦阎王的。
0: 白傻子傻里傻气地说，
3: 你说阎王啊，两年前就死了，埋了，入土了，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走，早晚都得有这一天。
0: 四周静得出奇，水塘里传来呱呱的青蛙声，吵得人心发烦。丑虎的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来，他从牙缝中挤出话来，
2: 死了，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不等我？他抢了我们的地，串通土匪杀了我爹，逼死了我妹妹，害得我做了八年大狱，打瘸了我的腿。今天我逃出来，就是要找他算这笔账。他倒伸伸脖子死了。阎王，你想的太便宜了。那么他儿子呢？焦大兴，焦大，我问你呢。
0: 傻子被丑虎的神情吓坏了，忙回答说，
3: 他呀，刚娶了新媳妇儿，新媳妇儿长得美着呢，叫金子。
0: 丑虎惊叫一声，
2: 金子。
0: 金子的名字像惊雷一样滚过丑虎的头顶，他脑海里闪出一个十分俊秀、十分诱人的一个小姑娘的身影。他和丑虎两小无猜的一对，虎子进了大狱，焦

0: 浪费。
1: 而金子又是一株野花，从小在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它愿受风吹日晒雨淋，绝不甘心受焦家的管束。多年来，金子心里一直动着一个人的身影，可是生活的激流和漩涡使他灭绝了希望。现在丑虎的出现使他明白了，他心中的那个身影就是从小厮混在一起的虎子哥。
2: 焦大兴娶了金子不久，焦老太婆怕他娶了媳妇儿忘了家，又恨长得妖里妖气的新媳妇儿夺走了儿子的爱，紧催儿子到车站去做事。瞎老太婆指鸡骂狗地说，
0: 就会迷男人，大兴你还不快滚滚到车站去干事去，你一辈子没见过女人还是怎么的？
2: 焦大兴不敢违抗母命，只好乖乖地起身上路。
1: 金子送焦大兴回来的路上，正好

0: 像怪物似的人来，他就是丑虎。一对情人在患难中见面，犹如干柴烈火，亲热一番。也许他们太兴奋，忘了隔墙有耳。那个瞎婆子今天下午听铁路上的人说，侦缉队正在搜捕一个叫丑虎的逃犯，他的心里猛然抽搐了起来。丑虎来干什么呀？他当然猜得出，今天大兴刚出门，金子房里就传出响动，更使他疑心生暗鬼。第二天他早早就出门，指使常武把大兴从车站叫回来，要查一查昨晚上金子房间里嘀嘀咕咕的那个恶鬼凶神究竟是谁。
1: 常武年约60上下，他嗜酒如命，见财眼开，因为常替焦家办一点杂事，焦婆子自然忘不了给他一点好处。今天常武照焦婆子的吩咐跑到站上通知了大兴，又佯装串门到焦家查看动静，配合侦缉队打听丑虎的踪影。可是聪明的金子只用了几杯汾酒，就把这个酒鬼

0: 我们可以在剧中看到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的影子》，但是曹禺又很高明地照顾了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成功地对戏剧文本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今天看来，原野仍是一部形式与内容结合得相当完好的作品。明天我们欣赏原野的下半部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官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是广告时间。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你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0: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1: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0: 首先进口的，
1: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着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0: 哎，
1: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1: 哎，腱子肉。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1: 哎，
0: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1: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0: 哎，对，
1: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

0: 015-5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1: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0: 好
1: 牛
0: 肉，
1: 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0: 精打细算，
1: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0: 刀刃上，
1: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羊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0: 没错啊，
1: 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0: 不止。
1: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两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0: 对，得小一斤，
1: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0: 对，
1: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0: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1: 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1: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

0: 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哎、太美了、嗯、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哎、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
0: 嗯、
1: 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嗯，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
1: 嗯、
0: 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嗯、
1: 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
0: 哎、
1: 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嗯、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
0: 嗯、
1: 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

0: 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

0: 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0: 五瓶十斤。
1: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0: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1: 常温就行。
0: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1: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

0: 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呀，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的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
1: 是吗？
0: 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

0: 争执。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一。
0: 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1: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
0: 哎呀，
1: 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0: 想想都很幸福。
1: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哎，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没错，
1: 而且呢，这个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0: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吸。

0: 小麻烦，
1: 哎，那是
0: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1: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哎、
0: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1: 哎，
0: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
1: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儿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1: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0: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1: 啊、张家口。
0: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1: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0: 哎、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
1: 哎，
0: 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1: 哎，这太棒了！
0: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1: 对，吃羊蝎子，它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0: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1: 哎，
0: 啊、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1: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蝎子啊，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它是肉蝎子，也就是说它肉是比较多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它不是说热完了以后捞出来以后它上面没什么肉，咱就光嗦了那骨头，那不行。得咱们吃羊蝎子就得吃到它那个贴骨肉。
1: 哎，那是
0: 那才过瘾呢，软烂嘛。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不光是肉多，它的部位还比较齐全。
1: 比如说有这个脖头肉哈、我们知道这儿的肉比较多，吃起来特解馋。
0: 另外呢，还有这飞机翅。
1: 哎，这个部位是比较有特色，它是有筋也有肉的。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然后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所以很多会吃的都喜欢吃这个部位。
0: 哎，飞机翅为什么叫飞机翅？就是它是两个平的骨头，哎，分开的。另外，我告诉您，这里边啊，一盒啊，咱们今儿是论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1: 哎，这个比较少哈、
0: 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1: 是，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而且呢没有膻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1: 哎，
0: 它不是辣味儿的，
1: 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8个月的羔羊，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 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0: 形容的很准确。
1: 哎，是的，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哈，轻轻一咬就能脱骨。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的。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1: 嗯，
0: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1: 哎
0: 哎，有老。

0: 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边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1: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
0: 基本上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1: 没错。
0: 来，今天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2斤4两。
1: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啊，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0: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1: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0: 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卖的也挺火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5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0: 基本上是
1: 还不太够。
0: 对，
1: 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5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您到家以后5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们就够
1: 一顿就够了。
0: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丝啊，来点腐竹啊，来点什么这个豆腐啊什么的。
1: 对，这点小配菜可以自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0: 我就老说自己在家里边您买点这配菜，或者说切2块豆腐，那才几个钱，但是您下馆子吃这个
1: 成本就很高了，
0: 10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1: 对，而且 咱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都算5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1: 非常的值，
0: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5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这口外羊哈，
0: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肉蝎子，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1: 饭店里的香？
0: 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1: 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2小时哈，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哈，这管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10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增加香味，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0: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1: 容易上火，对。
0: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1: 是的。
0: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1: 没错，
0: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叫什么打沫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肉 是很筋味儿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
1: 哎，
0: 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啊不太一样，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啊，种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子的时候，
1: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啊，
0: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哎，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那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
1: 嗯，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1: 没错。
0: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
1: 哎
0: 啊。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1: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0: 那是一小肉管
1: 儿，
0: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1: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0: 对，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全都选用的是6到8个月的这个羔羊，而且味儿肯定不比您下馆子差。啊，今天是199块钱，一共是5盒，
1: 没错，
0: 每盒是2斤4两，加起来一共是12斤。您记住，12斤的羊蝎子给您做好了，味儿调好了，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回家就是开袋加点水，再咕嘟一下就行了，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
1: 嗯，
0: 这个价格199，12斤的羊蝎子，
1: 太划算了，
0: 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节目的一开始，首先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祝所有的朋友国庆假期愉快。10月1号到10月5号，读书俱乐部推出《山河万里大国答卷》国庆特别系列节目《献礼祖国华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这本书介绍最能代表中国制造崛起的核心名片——船舶工业，聚焦船舶的核心技术突围、高端船型研发、海洋工程装备突破等等的关键成就，揭秘中国造船从造壳到造芯，从技术追随到规则引领的跨越蜕变。国庆期间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不仅仅是品读大国产业发展史，更是要致敬代代造船人的坚守担当，让大家读懂中国制造逆袭之路，厚植家国情怀，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这一次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尤淑敏女士，是《向海图强》的作者，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船舶报社总编辑，先后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从事船舶行业管理工作。尤工你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淑敏，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我呢工作30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船舶行业，这也是我编写这本书的一些基础条件。
3: 十一期间我们读书俱乐部来回望中国的成就，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尤工。尤工作为一位在船舶行业里面的资深人士，请您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船舶工业是最能代表中国制造崛起、向海图强的核心名片呢？
4: 好的，船舶工业呢可以称为是综合工业之冠，它是综合性最强的一个产业，涉及了国民经济各个相关门类。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就是一条流动的产业链。从历史长河来看呢，船舶工业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在这里面呢诞生了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门炮、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包括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的这个引进哈，在船舶工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第一厂就是江南造船厂。
3: 江南造船厂，
4: 大家都公认的哈。那么在这个厂子里头呢，实际上它当时就是中国工业最早的萌芽就诞生在这个厂子里，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中国进入这个工业快速发展这个阶段，工业化阶段，那么船舶工业呢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排头兵，它是最早打入国际市场， 靠市场竞争把产业发展起来，反过头来又承接国内的订单，促进国内产业的这个发展。包括咱们最早打入国际市场，很多的一些贸易秩序贸易规则大家都还莫名其妙的时候，那时候是船舶工业趟出了这条路子。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从战略地位来说，船舶工业它是为海防、为海运、为海上能源开采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提供装备的这样一大国重器哈，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它干的也不错。现在呢，在世界上来说，它是世界造船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摘取了LNG 船、大型豪华游轮和航空母舰这三颗明珠，同时摘取这三颗明珠的国家。因此呢，我觉得你今天能选船舶工业作为代表的产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3: 刚才呢，尤工是谈到了三个领域啊，像 LNG 船、大型豪华游轮和航空母舰这三个不同的类型的船舶，其实呢，它们的难度啊也是各有不同的。
4: 对，这个是世界上顶级难度的船舶，可以说是。
3: 没错没错，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种 LNG 船，它实际上是液化天然气的大型的运输的船舶。
4: 对对对，咱们国家现在造过14万方的、17万方的，这个运输船舶呢，它是要在液化气长期保持-160多度的这个温度下来进行运输。那么这里面的建造的难度呢，它用的钢材、用的维护系统，就保温系统，那都是非常特殊的。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几个船厂能做到这个工作，能做这个船坪。
3: 哎，再说大型豪华游轮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不就造一个大船吗？我要告诉大家，咱先不说造大型豪华游轮，咱们就说咱们造一个豪华酒店，其实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有很多非常全面的设施，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现在我们把一个豪华酒店放到一个海上的船舶上面，大家想一想这个难度，其实我说的仅仅是皮毛，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细节真正的重点难度在哪里。
4: 刘莎，我觉得你还是挺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那么这个豪华游轮确实像你说的，就是它是把酒店的功能放到了船上，同时还要集船的功能。那么这个船作为一个船体，它还要适应酒店，它要声音要小，比如说是吧，它还要有一些娱乐场的功能，还要有商店的功能，大型商店，这上面有很多商店，还有一些服务设施的功能。它其实不光是一个酒店，它就是一座城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建造的这个船上呢，应该是涉及了上千上万家的配套商来给他提供服务，同时的进场作业，这个作业难度的协调性是非常大的。
3: 哎，刚才呀，尤工一说协调性，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大家都玩过那个拼图，那拼图可能上面只是一个平面的，有立体的拼图，但是更多的很多朋友可能最初接触拼图的时候都是平面的，他想那一副拼图再复杂，我觉得上万个插片啊，也就是一个很多的一个体量了。大家把这样的一个体量放到一个大型豪华游轮上，不仅仅是平面的，是立体的，它的颜色我们拼图啊，各种各样颜色都有，还有什么线条。但是大家想一个豪华酒店，那肯定要比那个一幅画的这个难度和复杂度要高得多得多了。所以是一个诸多的头绪，统一管理，统一的这个品质，然后还能够在同一时间都能给它对接到一起，这个难度啊。游工，您参与过建造大型豪华游轮吗？
4: 我没有参与到，但是我参观过。
3: 您当时什么感受？
4: 经常去船厂。那么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比方打得还是很好的。我们造船有一个话，过去我们是整体造船，就先把龙骨搭起来，再把钢板一块一块糊上。后来船越造越大，那就不能这么造了，我们就是叫搭积木。搭积木是怎么搭呢？把每一块都在地面上做好，最后整体到船坞里面去搭建。 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像你说的，那5000多5000-6000家企业同时上传，同时提供产品，那怎么搭建？误差率控制在多少？这里头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不光是造船技术、管理技术，甚至其他一些技术，这里面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多，所以它的难度非常大。
5: 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诞生记啊，它有多曲折，我相信我不用说，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尤工的介绍，中国现在航空母舰的成就都有哪些？
4: 航空母舰的成就，我觉得都不用更多的介绍了，特别是一些年轻读者对我们这个三艘航母的这个情况都是娓娓道来、耳熟能详的哈。我觉得我们这里头呢最不容易的，实际上我是更多的从这个我们整个船舶工业发展历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觉得实际上当初我们那么多年，作为我们一个这么大海疆辽阔、这么长海岸线的国家，我们是很需要一艘航母的。但是呢，我们最初造的第一艘船是从乌克兰等于是拖回来的一条旧船改造的。那不说这个新船建造的难度，就是说这个旧船，它当时引进中国的时候，光是清理旧船上的鸟粪、鸟窝、什么锈，然后这些锈蚀，还有这些
5: 颗粒什么之类的，
4: 哎，对，包括这个船上废弃的、割断的这些电线，就清理了小半年，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船厂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这个工作。那是我们改装别人的船，后来我们包括修修补补，我们的钢厂自己也能提供这个航母的用钢。那么修修补补，我们造出来的第一条，后来我们第三条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这是弹射的，弹射的这个技术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整个我们从翘甲板成为平甲板，然后这个效率也越来越高，然后战斗力越来越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技术是世界顶级的，应该是。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11假期，读书俱乐部安排了国庆特别系列节目，今天带来的书籍是《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大家注意啊，前面我们说的这么多领域的内容，其实都汇聚在这一本《向海图强》当中。拿到这本书，看过这本书以后，我衷心的感觉这是一本大书。为什么我说它大呢？大首先是中国船舶工业啊，是一个大的题材。另外这本书的大是指的它的时间跨度的广，包括这里面的图片呀，包括这里面的内容的全面。这样的一本新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也请尤工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
2: 好的好的，这本书啊总共有30多万字，分了9章。这本书呢实际上是分2条线来写。第一条线呢是说的是中国船舶工业的一个发展历程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这里头是从8000多年前的罗湖桥的独木舟开始写起的。一直写到了郑和下西洋，写到了洋务运动，又写到了我们改革开放，船舶工业率先打入国际市场，一直到建设第一造船大国，建设海洋强国，这样的是一条整个的一个发展历程的脉络。第二条线呢，串起的呢是一些我们这里面的一些经典的产品，各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船舶，从不同的分类来把各类的船舶的一些经典产品图文并茂的呈现了出来，主要是这两条线。
1: 船舶业专业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本书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船籍社技术咨询和评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陈应秋的介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应秋，现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自改革开放起，经历见证了中国船舶工业从艰难起步到走向强大的全过程。今天我荣幸地有机会向大家隆重推荐《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这本书。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厚重的科普读物，它系统记载了中国船舶工业如何从源远流长的古代舟船文明的辉煌起点，到近代砥砺前行的艰难求索而升华的发展历程。同时它又是一部励志奋斗的现代船舶科技发展史，记载了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船舶工业自力更生，奋勇开拓，从小型船到超大型船，从船舶到船舶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建造的全覆盖，一步步打入国际市场的奋斗征程。书中既囊括了核潜艇、航空母舰、大型二级运输船、大型邮轮、极地船舶、深远海养殖船舶等国际重器的研发突破，也讲述了中国船舶工业技术与能力充分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成就，图文并茂，读起来荡气回肠。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体现了中国造船人的精神和价值观，敢于担当，不图名利，勇于创

0: 广播工业的坎坷与辉煌，也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1: 在图书编辑的眼中，这又是怎样的一本书呢？下面请听资深编辑刘进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委员刘进，我很荣幸向大家推荐《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一书。这是一本科普图书，也是一本回望中国船舶制造历史的历史书。几位作者都是中国船舶制造领域的专家和管理者、研究者，他们用大量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古代中国工匠发明水密隔舱的造船技术，近代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屈辱，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船舶工业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故事。我们从中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航空母舰、大型邮轮，还有各种奇特的新型海工装备。作为一个老出版人，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让读者了解中国海洋工业实力，也可以欣赏精美的船舶图片，是一本知识性、趣味性俱佳的好书。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当时您和另外三位作者啊，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这中间有没有一些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4: 那确实是，我是在船舶报工作过很多年，当时接触了，因为他那个平台那个面比较广，接触了很多船舶工业的老领导、老同事啊，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当时船舶工业的发展历程。我是91年工作的，那时候也就接触到咱们包括现在刚刚退役的这个中华第一舰112舰，就是我刚工作，它是刚交付。那么像这些舰呢，也是见证了船舶工业发展的一些成就性的产品啊。在工作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东西想写，有很多感人的事迹，这么多年也一直感动着我。确实呢，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一直没付诸实施。2年前我退休以后呢，我就跟我原来的同事，聊起这件事儿。这另外三位作者呢，一位是杨强，他是哈工程博士生毕业，就是学船的，学海工的。另外一位呢，杨锦东是我们原来船舶处的，就是分管船舶这个处的处长，北航的博士生，也是学工科的。马伟佳是学船的，哈工程的博士后毕业，所以他们从技术上来说都是专家，也长期浸润在这个行业当中，对这个行业从技术上了解，从感情上应该说也非常热爱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几个人不谋而合吧，一拍即应，然后就写了这本书啊。
1: 所以这本书啊，是汇聚了这么多的船舶行业的专业人士，既能够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也能够权威准确的把最新的知识带给大家。那这本书其实采用了啊古今通史的结构，是从远古的船讲到了新时代的智能的船，这样的完整的时间脉络，您是想传递怎样的一个产业发展逻辑呢？
4: 这么写的一个初衷呢，是我其实也阅读了大量的这个船舶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书，包括我们像古代船舶史啊这样的一些著作，但是呢，我就觉得没有任何一部书它是通贯下来的。你像我们杨友院士啊，包括我们席龙飞教授写的那些中国船舶史、帆船史啊什么之类的哈，他都是从古代史的角度，他是一种学术著作。

0: 不是特别容易接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我就觉得，有一本书从头到尾贯穿起来，然后讲的就是把这里头亮点的东西串起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想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读者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更容易来阅读。
2: 这本书啊，有非常丰富的以及详实的史料和案例，也是想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船舶工业的厚重与辉煌，也希望啊，这本书啊能够成为一扇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这一默默奉献

地方的造船业。但是呢，从明代开始，咱们海禁政策一直到清朝的闭关锁国，实际上我们鸦片战争之后，国家的屈辱很多是来自海上的。

当时的这些先贤呀、仁人志士的这个向海图强的一个理想吧，应该说是。那么当时呢，洋务运动初期，船舶工业是首先开始建造的这样的一些一个产业，应该说是。你想，当时曾国藩的在安庆的内巡械所，他就是手搓了一台蒸汽机，那完全就是照着一本书的一个图册哈，科普书也是当时的科普书，然后用手工一点一点把各种零件弄起来，最后也成功了，是一台手搓的蒸汽机。那么后来他们又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的轮船。什么叫轮船？什么叫轮船？因为当时的船上都有两个轮子，旁边用蒸汽机带动，虽然是木质的，那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条的轮船，黄鹄号。

0: 总有沮丧的时刻。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3: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4: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吗？
5: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系列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高级工程师游淑敏。前面的节目当中，游工已经谈到了为什么说船舶工业是最能代表中国制造崛起向海图强的核心名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从战略地位上看，船舶工业为海防、海运、海上能源开采提供不可或缺的大国重器。中国是在世界造船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摘取 LNG 船、大型豪华邮轮和航空母舰三大明珠的国家。谈到了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历史，特别讲到了在那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坚定了中国人向海图强的决心。
12: 黄鹤号这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条船，实际上那是我们的现代船舶工业的一个起步。那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时代，叫有了制器之气，就是工业母机。当时咱们国家最早的这个留学生叫荣鸿，他跟曾国藩商量怎么建这个厂，当时就有两个主意，一个就是你要引进制器之气，不要说想我想要炮我就买炮，我想要枪我就买枪，你要买能够制枪制炮的、制造船的这样的工具，那么这叫制器之气。另外，你不要一开始就建什么船厂啊、枪厂啊、炮厂啊，你要建一个母厂。这个母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江南制造总局，而且它的主体就是造船业务。就是说从受尽屈辱到这个产业发端，这两者之间是相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后来的这个福建船政也是这个清末为了抵御海上的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些威胁建造的哈。在这里边我们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的造船的航海的这个技术人员，不仅如此，还包括他的飞潜学校培养了造飞机的、造潜艇的，甚至是电报学校，第一批电报人员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这个船政局。所以我觉得清末吧，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受到了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么多的屈辱哈，签了这么多不平等条约，当时大家报国图强的这个落脚点就落到了船舶工业。实际上
11: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之后中国搭建了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攻坚核潜艇、远洋测量船队等等的国之重器。其实这背后满满凝聚着中国的自强精神。
12: 是的，虽然我们在洋务运动以后中国船舶工业有很多的成绩，我们甚至在当年都建造了万吨轮，但是1949年以后船舶工业实际上被破坏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当时船厂包括人才

0: 人才被带走，船厂被破坏，我们的工业基础就基本上被抽空了，应该说是49年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人民海军成立了。人民海军成立的初期，能跑的船只有6条，可能加起来也就是20-30条船。当时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司令员肖劲光在威海到甲午海战的战场去考察，还要租渔民的船。当时渔民就说，你是海军司令，你没有船吗？那么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当时我们作为造船的肩上的责任有多大，要建设海军。当时呢，实际上在这个我们周边的一些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另外呢，实际上国际形势是非常紧迫的，
1: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内外交迫。
0: 对，是的，内外交迫。不光如此呢，来自西方国家对中国，对我们新的人民政府的这个禁运，我们从买不到东西，买不到技术，引不进来人才。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们船舶工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些这个包括42吨的、25吨的、50吨级的这样一些小炮艇，支援了当时的海军。当时是非常有力的支援了海军，应该说是，这是我们为巩固海防做出了最初的贡献。15期间，咱们国家跟苏联签订了6/4协定，通过这个协定呢，引进6条船在咱们6家船厂建造。那这6条船的建造，实际上我们通过这6条船的建造，培养了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技术人员，工人都熟悉了造船流程。另外呢，按照这个6条船不同的技术体系，我们组建了相应的研究机构，那么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西苑的一些研究所。另外船厂呢，也在这个建造这6条船当中呢，我们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去优化它的造船设施。所以呢，应该说是我们船舶工业的工业体系在这个时期初步建立。60年代中后期，中苏交恶，苏联呢就撕毁了协议，撤走了专家，强压之下反而激发了造船人的这种自强精神。毛泽东同志就说，核潜艇10000年也要造出来。我们自力更生建造了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配合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发射，我们在南太平洋测量导弹的这个飞行轨迹，我们打造了远洋测量船队，这里面有2条船叫远望号1号2号，这2条船实际上就是一个海上科学城。
1: 改革开放之后，船舶工业是率先打入国际市场的。在这儿呢，一定要提一艘船的名字，长城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油工的介绍，我们来了解长城号的具体情况。
0: 长城号可以说是我们船舶工业一个划时代的产品。1976年，当时呢，咱们国家在一个国际环境相对缓和，那么也经过长期的这个动荡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各个军工部门当时都面临着任务大幅缩减、员工吃饭难的问题。实际上船舶工业也是这样，当时邓小平召集了3级部、5级部，还有我们6级部3个国防部门的即将上任的部长接见他们。那在这个接见当中呢，他就提出来要军民结合，船舶工业要打入国际市场，要造出口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当时中国长期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在造船，而且大量能造的就是一些军船、军用船舶，没有在海上航行的船舶。那么在海上航行的船舶呢，要按照国际规则去造，要接受国际船机社的检验之后，你才能航行，才能驶入各个国家的港口。那这都是我们做过去前所未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些情况。一下子造国际船怎么造？邓小平的这个指示是给了所有的军工部门。那作为我们6级部造船部门来说，我们怎么落实邓小平的这个指示？
1: 大家来想一想这个难度吧。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吃大米饭，习惯了蒸馒头啊、蒸包子，你也可以把大米饭还有馒头和包子卖到那些全球的国际市场上，但是呢，他总没有直接在国际市场上卖面包、披萨也好呀，等等的一些西方食物。

0: 方便。但是呢，你从来都没做过这个披萨，你也从来都没做过这个面包，你怎么知道要用多少的水和面，要往里面加多少的这个肉啊菜啊？造船行业也一样，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的人，比如说我这边我得放这个东西，那边我得放这个东西。国际通用的船只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首先我们可能需要这套标准的参数，然后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这仅仅是表面上我们能看到的，里面的一些比如我发动机必须得符合什么样的要求，这个船的某个部分啊，你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某些材料的这个指标是多少，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数据啊，其实我们拿到手就已经非常的困难了，而要再根据这样的数据组装这样的不管是零件也好呀，还是材料也好，这并不是造一艘船，而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变化，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1: 你说的非常正确，确实是一个不光是技术本身，它确实是一个体系的变化，包括我们当时船舶企业，不光是船舶企业，所有的企业，咱们外贸是集中管理的，没有外贸自主的这个经营权。另外呢，包括我们的银行也没有对外融资啊，包括这样的一些经历，包括银团呀、远期结汇呀，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但是船舶这么大的一个大宗的一个产品，那它对融资、对技术、对配套的一些环境，包括船舶检验，它都是需要的。但是当时我们这些所有的配套环境都是零，应该说。那么长城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摸索，不光是在技术上，船舶技术上，我们摸索通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带动了国内的金融机构、船舶检验，实际上他们都是一块跟随着这条船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了我们现在慢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造船的一种金融环境啊，其他的一些配套环境。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最近20几年来，船舶工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大发展时期啊，您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
1: 从我们造出口船来说，过去的造船吨位啊都很小，大概是7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全国的造船产量才20万吨。当时日本那是第一造船国家，造船大国，他们一条服饰生产储油船就能达到20万吨，所以我们这个产量是非常少的。开始造出口船之后呢，造船产量开始

0: 日本和韩国。90年代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造出口船呢，国际市场又变得不好了。到了这个2000年之前，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又有了亚洲金融危机。总而言之呢，船舶工业是怎么发展？我们现在呢，当时国际上的日本、韩国的造船大屋都数十座，能造20万吨、30万吨的这样的大屋，中国当时一座大屋都没有，只有船台，就是那种斜船台，大家看着很壮观的那种下水的船台，但是那种船台呢造不了大船。我们要不要建设自己的造船设施？要不要进一步发展船舶工业？当时呢也有争论，大家也有点迷茫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从我们国家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对船舶工业在这些关键时刻的这种方向性的指引是非常关键的。党中央、国务院呢，当时就提出了要建设第一造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这对船舶工业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00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份由国务院通过的船舶工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就提出了到2015年建设造船大国强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这个规划的指引下，船舶工业确实是如期完成了任务。2010年我们造船完工量啊就超过了韩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2010年中国造船完工766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3622万载重吨，手持订单达到了14991万载重吨，分别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45%、52%、43%。三大造船指标首次全面超过了韩国，中国真正成为了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1: 中国真正成为了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这些都离不开像油工这样默默工作的船舶行业的人士们。
0: 主要是我们一线的造船人在努力的，这是我们在做大做强的这个路上。2012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党的18大把海洋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作为海洋装备建造者的这个船舶工业也迎来了空前的这种发展机遇，面向海洋各种能源开发、矿产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科考等一系列的这个装备建设哈迅速发展。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船舶工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实际上现在我想呢，就是说当代的船舶工业和我们过去的造船业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们不光是造运输的船舶哈，更多的我们是海上的各种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装备，这都是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产品。
1: 在《向海图强》这本书当中啊，重点就提到了这个船舶业从造壳到造芯的突破，船舶动力心脏技术突围，打破了怎样的国外垄断呢？油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好的，一般来说呀，船体建造呢，就是一般是占船舶总价值的30%左右哈。要是高附加值的船，可能占得更少。那么大量的呢，都是配套设备和材料，其中呢，那个船用发动机，这是里头这个价值量最大，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产品。过去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柴油机我们自己不能造，我们都要从国外买，那时候就有中国造船只造这个空壳子的说法。其实全世界在柴油机这个领域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全世界都是在买丹麦和现在叫一个叫瓦西兰和曼恩了，当时有苏尔寿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哈，就是欧洲的专利买过去。你像日本，他在日本造，韩国在韩国造，我们中国当时没有引进这个专利，我们想自己来开发，但是这个呢，实际上要有很深厚积淀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自主研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直接购买耗费的时间更长，资金量也更大。其实自主研发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从无到有比从一到一百是难的多得多得多了。
0: 是的，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改革开放造出口船以后呢，也引进了欧洲的这个专利，我们这个跟日本韩国是一样的，引进专利以后并不等于我们直接可以就造它的发动机，我们还要进行

二次开发，过去我们二次开发的能力是非常低非常弱的，后来我们这个船舶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投入和研发，我们现在造的这个船用发动机不仅能

0: 包括30万吨的我们叫为，不仅能满足这些船的需要，我们发动机还单机出口到国外，给国外的船动用，所以这个变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这个从造机造壳一直到造芯，这个历程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船舶配套业整个发展的一个历程的一个缩影。
1: 新时代船舶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规则的追随者变为制定者，对海洋强国战略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0: 中国造船要向强国发展，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脉络，在这个绿色化、智能化

0: 发了我们第一代的智能船，开发的这个氨燃料的、甲醇燃料的，包括 LNG 和这个柴油双燃料的这样的一些发动机吧，有些是一些过渡性产品哈。那么我们都在同步开发，那么这些呢也都实船应用，实现了实船应用，也对这个我们这个接单呀、承接国际订单呀、在国际市场上这个接单能力啊，提高我们哈，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在油工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对中国的船舶工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到飞跃到世界第一的过程有了充分的了解。您希望读者去读这本书能收获怎样的大国视野与奋斗感悟呢？
0: 我觉得通过船舶工业来这个收获大国视野，应该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行业。我刚才说过，实际上船舶工业实际上在它的发展当中，它完全是我们这么30年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也现在也应该是个强国。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率先踩过的雷、跌过的坑，包括我们走过的一些泥泞，都成为后来各个行业可以借鉴的经验。实际上我们最先成功，我们也最先探索，最先吃苦，应该是这样一个行业。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艰苦奋斗的历史，就是它与生俱来的为国分忧，这种奋发图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我特别希望咱们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能够了解我们这段历史，并献身我们这个行业。
1: 向海图强，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梦想。此时此刻的我们也是非常幸运，感受到了梦想成真的喜悦。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又到了来做客的嘉宾朋友的结束语时间了。油工在节目的最后还有哪些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
0: 我希望读到这本书的读者能够热爱船舶工业，能够投身到船舶工业，一起分享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成果。
1: 感谢向海图强的作者游淑敏的精彩讲解，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也谈到了这么多的关于船舶的知识。现代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是人类工程智慧与尖端科技的集大成者，是名副其实的综合工业之冠。智能化、绿色化的主流船型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常规船舶，而是兼具高难度和超高经济性的高技术产品，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节目，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0: 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
1: 嗯，
0: 啊，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0: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这个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1: 哎
0: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

0: 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三个手提袋啊，两罐是一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六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0: 哎，
1: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这种茶，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
0: 西瓜，它比较沙口，
1: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0: 哎，
1: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点您喜欢喝那咽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
1: 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0: 发棕色，
1: 棕色的，
0: 对，
1: 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是兑3-4次水。
0: 还有
1: 色儿
0: 啊、
1: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0: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0: 对，而且天天喝，
1: 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5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1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3手提袋。
0: 是的，
1: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0: 哎、
1: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0: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1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
1: 是啊、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哎，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嗯，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

0: 对，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嗯，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嗯、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
1: 嗯，
0: 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
1: 嗯，
0: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

0: 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嗯、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嗯、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
1: 嗯、
0: 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
1: 嗯、
0: 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1: 哎、
0: 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0: 嗯，
1: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嗯、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蒸板栗仁的家庭装啊、
1: 嗯、
0: 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
1: 嗯、
0: 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嗯、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嗯、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包了、
0: 嗯、
1: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

0: 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

0: 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
0: 嗯，
1: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0: 嗯，
1: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0: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1: 嗯，
0: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1: 嗯，
0: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哪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症？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邀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跟您说说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别让肿瘤偷袭你。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燕，欢迎张主任。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我们都说呀，不要让癌症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我这个吃得好睡得香，而且呢胃肠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为什么医生还说我可能需要做这个筛查呢？咱们从医生的视角来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说没感觉，它有可能反而是这个消化道早癌最危险的地方呢？
1: 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啊，就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我吃得好睡得香，我什么症状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还要来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为什么没感觉最危险？因为消化道早癌首先是位于黏膜和黏膜表层的这个小不点的肿瘤，那么它极少有神经或者黏膜的侵犯，所以它不疼不痒也不出血，但是它会悄悄地长，就像我们水管里的水垢一样，不知不觉的越积累越多，那么等到它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甚至于说便血的情况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而且早期的癌呢和中晚期癌的结局是迥然不同的。早期癌的五年生存率达到 90% 以上，也就是咱们说的发现、治疗及治愈。但是中晚期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呢是只有 30%， 有些严重的即使晚期的胃癌只有 10% 不到的生存率。所以即使大家发现了中晚期肿瘤，经过了手术治疗，甚至于说化疗、放疗，到最后依然是人又受罪，钱也花了，
0: 最后可能人还没了。
1: 对，所以这个没有症状其实是最危险，不代表没有潜在的危险。就

0: 随着这个生活的健康意识增强，那么寿命延长，早衰是必不可少。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老年人一样要做到早癌防治，建立这个早癌早衰的门诊。
1: 活得越久，我们越要有生活质量。
0: 对，
1: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朋友，无论是年轻的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已经意识到了早癌筛查的必要性。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北京老年医院的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那你想啊，它的这个位置哈，是在这么个偏西部地区，因此呢，在这个周边相对比较近的一些朋友有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就近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燕，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别让肿瘤偷袭你。那说了，没感觉，它恰恰是消化道早癌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大家呢要养成这个早癌筛查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当然了，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哈，我们经常会说多大年纪咱们就第一次先筛一下，然后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能之后几年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的这个检查。现在这个年龄数定到多少了？之前好像还会发生变化。
0: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大家关心的，毕竟嘛，做胃肠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想起来对吧？特难受，
1: 大家有点害怕，
0: 对，有点紧张。其实呢，这个现在随着舒适化、无痛化胃肠镜的开展，这个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顾虑打消。那这个具体的年龄呢，其实是有一个我们的指南和共识里边有一个年龄，那么通。

0: 真的这种影响和伤害了。一个月之后您跳广场舞，我们说这是生活质量不大受影响的。
1: 对
0: 啊，这是早的。
1: 那中晚期的这个效果呢，就真的不敢想象，因为这个性质不一样啊，可能做完手术了也不是治愈了，还要继续放疗化疗，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大家都可想而知，就是那种常规的皮包骨头啊，没有任何生活质量。而且的晚期癌的这个花费也是不光手术的费用，后续的治疗营养支持，这个真的是天壤之别。所以还是要早筛早诊，即使是半天的时间我们就去做一个筛查，
0: 也是值得的呀。
1: 对，
0: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用最直观的数据也好，或者是临床上真实的案例也好，告诉大家早和晚它的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亲友相聚，餐桌上少不了推杯换盏、大鱼大肉，您的消化道可能正在默默承受负担。提到消化道恶性肿瘤，许多人脑海当中立即浮现出晚期患者骨瘦如柴、痛苦化疗的场景，仿佛这些癌症总在毫无预警时一击致命。北京老年医院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正是为了破解中老年人消化道早癌检出率和治疗率而设立。中老年人早筛的标准都有哪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症？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邀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跟您说说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

0: 我挂这个专病门诊和我到普通的消化内科去挂一个号有什么不一样？
1: 对，我们普通的消化内科呢，看的病呢是，就是整个消化系统的各种的，包括症状，包括胀气，包括一些来检查化验的，就是开药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么比较繁杂一些。但是我们这个专病门诊呢，它特别有针对性，根据病人的情况量身打造一个健康体检防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早癌防治的这个检查的团队，我们不光有我们消化科大夫，还有我们的麻醉科大夫、病理科大夫以及影像，还有外科，我们要告诉病人你最好的检查方法方式，那么怎么去做完成你的这个健康体检。那完成之后我们又要进行随访，尤其是我们的术后的病理，那么这是内镜和病理是密不可分的，那要有专业的人来解读。我们这个出门诊的大夫一定是内镜经验非常丰富，然后对于早癌有着专业的知识的大夫，并不是所有的消化科的大夫都有丰富的早癌经验。就像有一个比喻，我去机场接人，那么多人，我只认识我认识
0: 的人。对
1: 对，那早癌也是一样，一个胃里有没有早癌，它其实就是几个细胞变坏了，我们要把它找到，我们怎么找到？所以我们会给专业的做早癌的医生，这是第一关，第二关是麻醉关，那么第三关是病理关，就是术后我们的病理回访，然后我们会告诉病人什么时候来复检，你是根据病理结果三个月复查还是一年来复查，所以这样保证咱们的患者朋友们真正的做到防癌不发生消化道的癌。
0: 所以其实是不是可以这么跟大家来说，如果呢您听了节目，或者说根据您的年龄也好，有没有家族史的这样子的一些危险因素也好，我就是奔着做消化道早癌筛查的，那么您到医院您就直接奔着消化道早癌筛查门诊去挂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呢是普通的朋友哈，你要身边的这个总是这种腹泻的状态呀，那个总是觉得哎呀胃不舒服呀，您可以挂这个消化内科的号，但是根据您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主诉，医生会判断，判断了之后有可能他会建议您去挂这个专病门诊的号，或者说建议您，您的情况是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的，那也许别的医院它没有专病门诊呢，那可能就是专门的您还得挂这个其他的一些号，这个通过医生的指引就可以完成了。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八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十三度。
2: 身体有不适，
3: 不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1: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7: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8: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0: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1: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期节目为您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一起来关注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别让肿瘤偷袭你。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亲友相聚，餐桌上少不了推杯换盏、大鱼大肉。您的消化道可能正在默默承受负担。提到消化道恶性肿瘤，许多人脑海当中立即浮现出晚期患者骨瘦如柴、痛苦化疗的场景，仿佛这些癌症总在毫无预警时一击致命。北京老年医院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正是为了破解中老年人消化道早癌检出率和治疗率而设立。中老年人早筛的标准都有哪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症？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邀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跟您说说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别让肿瘤偷袭你。那各位朋友，我们说这个胃肠镜哈，它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可能就是您需要的一个早癌筛查的检查项目了。刚才说了，普通人群如果没有什么高危的情况，没有什么家族史的话，胃镜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这个45岁
9: 对
0: 之后，您就可以做一下第一次的检查。但是像这个肠镜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提前可往后一下，50岁如果您做第一次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之前就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包括有一些人说了我打小这胃就不太好，出现，尤其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嗳气的症状，其实这个嗳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很多人说什么打嗝啊，这算是嗳气吗？
9: 算。对，嗳气恶逆就是不消化的一种表现，那么这就是按需可以做胃镜，只要需要都可以。
0: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其实它是异常的是吗？
9: 对，它就是胃肠道功能不协调，胃功能尤其是下降了，有时候胃炎了，它会出现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都提醒大家，有的说我就吃点药，那我这个症状好转了，我就不管它了。其实慎重起见，还是应该去查一查。
0: 然后如果是有家族史或者是高危的这部分人群的话，那建议在您的这个直系亲属啊、家人。

0: 人啊，发病前提前十年的这个时间段就要去检查了。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有高风险的人群，说不定您这二三十岁的时候，
1: 对，
0: 可能就需要做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的胃肠镜的检查了。
1: 对， 对，
0: 早癌筛查嘛，这个是越早越好，越早发现问题越好。我们来回应一下329的提问哈，他说如果是做这个胃肠镜，能不能顺便的切掉几个肠道里的腺瘤呢？这个需要住院吗？
2: 嗯，好，这个首先咱们解释一下，其实腺瘤呢是一个病理的概念，这个是咱们切下来息肉之后送病理回复我们的，有增生性息肉，有腺瘤性息肉，还有高级别瘤变，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
0: 嗯，
2: 那么其实我理解咱们朋友提问的其实就是发现了息肉了，那要怎么办？这个呢，常规呢是根据大小，一般是5个毫米以下的，咱们可以把它活检前除。那么5个毫米到1个厘米的这些呢，我们是要住院的，就是它呢因为有出血呀这些风险。那么如果更大一些的话，我们还要考虑特殊的治疗方法，甚至于超过2个厘米的可能要做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目的是把病变完整的剥离下来，完整的送病理。病理是我们对这个病变的最根本的最标准的一个判断，也是咱们俗话说的金标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的结肠癌发病呢，其实除了咱们常规说的息肉演变，也就是腺瘤演变途径，还有一个是 de novo 癌，这也就是专业的内镜医生去做评判。 de novo 癌是一个发现即是癌，它在5毫米以下也是癌，那么这个就非常关键，我们到底要内镜下直接把它活检掉，还是把它完整的切除掉？所以到底是门诊做还是住院做，真的是很慎重要做选择的。
0: 嗯，而且通常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做一些这个胃肠镜的时候，医生会看到我们所谓的息肉，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说是前取一部分去做这个病理的检查，也不是说在做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就把您胃肠道里边疑似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取掉。
2: 嗯，
0: 这是做不到的。
2: 对，
0: 咱们是先前出一些组织，疑似的有问题的组织去做病理。如果呢说像这个朋友他已经知道这个是腺瘤了，那肯定是之前做过胃肠镜，然后病理的结果显示出来这个属于腺瘤，那后续根据您的这个病理结果还有这个腺瘤它的大小

0: 还是说需要来住院解决问题？
1: 对，
0: 是吧？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还有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像这个长期吃阿司匹林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的这种抗凝药物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做胃肠镜的这个筛查之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1: 嗯，咱们长期吃抗凝药的这些朋友们呢，也不用紧张，因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大家有心脑血管疾病啊，要预防这些问题啊，都会吃阿司匹林啊，什么波利维啊，什么华法林啊。
0: 嗯，
1: 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要提前跟大夫沟通，我们会提前告诉咱们患者朋友提前要停药。如果说单纯的一个检查，可以不停药，正常进行胃肠镜检查，不需要停。如果说像刚才说到有息肉或者需要去活检的，那么要停药3到5天，是因为咱们吃这些抗凝药呢，会导致术中出血时间延长，是这样影响咱们的治疗效果。那还有的人呢，说我就是一些急性期，那么我又发生消化道大出血了，我这抗凝药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咱们核心内科团队一起做一个桥接治疗，因为你既要抗凝又要止血，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0: 对，
1: 对，这个呢也是有办法，也不用担心，咱们依然可以进行检查，也不影响你的抗凝，咱们会有肝素来做桥接治疗，后续呢就像华法林和肝素这两个再重叠，然后恢复正常的抗凝药的使用。
0: 哦，
1: 是这样。
0: 嗯，这里面可能就牵扯到多学科的联合诊疗了。
1: 对，
0: 就是一方面呢，它得保证您这个血液得顺畅的流，不要发生这个凝的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这边又怕您的血液该凝的时候凝不住。
1: 对，
0: 我们就把问题难题抛给专业的医生。
1: 好，
0: 就是总之是有中间的解决办法的。
1: 对，都有办法，没问题。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朋友说，他说这个专病门诊的消化道早癌筛查，就是具体都包括哪些检查项目？
1: 这个咱们的筛查呢，就是具体咱们胃肠道来说呢，像胃镜啊、肠镜啊，以及胶囊内镜啊，还有咱们现在的呼气实验啊，就是查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咱们的一些大便的检查，像潜血试验的筛查呀等等，都属于咱们这个专病门诊可以开的项目。
0: 哦，
1: 那至于说胃肠镜之前检查前的这些什么肝功能啊，以及血凝啊，也是咱们要查的，包括心脏情况的评估，肺功能的评估，对一些特殊的患者也是要完善的。
0: 哦，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了。它既有一些就是普通人群标准化的检查项目，你像我那个时候是要抽血的，
1: 对
0: 啊，他会做就是跟手术相关的那个抽血的化验的检查，还做了一个心电图的检查。那你看，这是作为我普通个体，但是如果本身有这个肺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或者是心脏方面问题的，那医生可能就需要在这个方面过多的关注。
1: 对，
0: 检查项目也就要开一下了哈。
1: 对，
0: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有哪些是绝对的禁忌症，哪些是相对的禁忌症？
1: 对，其实老年人大家一想，就是我这个首先年龄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限制，就是原来呢说建议就是生存期10年超10年的可以做这个胃肠镜，还有说70岁或者75岁之前都可以做筛查，但是随着大家的寿命越来越长，其实这个是按需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要求来定。那另外就是绝对禁忌症，那么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急性期，那么不能做，精神状况不正常的也不能做，还有一些急腹症，那本身就是一考虑可能有胰腺炎、腹膜炎的，这些也是绝对不能做的。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跟医生沟通，咱们是想办法 能做的，也是能完成的。对，就像有些刚才说到咱们用抗凝药啊，有些抗板药，甚至于吃出来消化道出血了，那你说我心脏功能不好，我这个贫血，那我只要不是休克状态，血流动血是稳定的，咱们还是要去积极的救治的。
0: 您都做过是吗？
1: 对，都做过。
0: 所以您看，其实这个难点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在就诊的时候，甭管是老人自个儿还是说带着孩子一起的，我们一定要把老年人他本身的这种情况呀说清楚。如果平时要带着各种各样子的吃的这个药，您把药盒带上，或者是拍张照片拿过来，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医生都能够给您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了。咱是能做的，
1: 对，
0: 还是说接下来需要评估几个科室一起帮你想办法的？
1: 对，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亲友相聚，餐桌上少不了推杯换盏、大鱼大肉。您的消化道可能正在默默承受负担。提到消化道恶性肿瘤，许多人脑海当中立即浮现出晚期患者骨瘦如柴、痛苦化疗的场景，仿佛这些癌症总在毫无预警时一击致命。北京老年医院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正是为了破解中老年人消化道早癌检出率和治疗率而设立。中老年人早筛的标准都有哪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症？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邀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跟您说说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别让肿瘤偷袭你。
0: 这个朋友还说了，他说确实他们家的老父亲呢就是害怕做这个胃肠镜，听说很难受，担心麻醉风险，怕查出问题不敢查。常见顾虑，这都是常见顾虑了。
1: 对，
0: 咱们来分别解释一下吧。听说很难受，无痛的我们说就是麻醉了之后您就睡过去了，就像我当时就是睡一觉嘛，我还觉得美滋滋的哈，不觉得难受。但是咱们就来说一说常规的普通的那种胃肠镜，那个会很难受吗？
1: 对，就是咱们现在都强调无痛化、舒适化治疗，对吧？睡一小觉，做一美梦，完成胃肠镜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呢，不能做麻醉，那么要做普通的胃肠镜，这个也不用顾虑。其实呢，咱们这个胃镜呢，就是过嗓子的时候会有刺激，会恶心，只要配合的好，其实有的人呢口水都不会流的，它很快，那么手法很

0: 配合，我们是怎么个配合？是医生会说您抬头，您仰脖，您张嘴，就是这个就可以完成配合了吗？
1: 对，没有特殊的要求，就是正常的呼吸，只要。

0: 嘴巴呼气是一样的，都不妨碍，然后别吞口水，它就不会呛咳、所以自然的一切顺其自然，该流口水的就流出来，然后这个过咽喉是最大的一关，就是恶心。那么这关过去之后，然后我们胃里会打一点气，把胃撑起来，看一下、会有点胃胀胀的感觉，但是做完之后这个气儿呢会都给你抽出来，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其实
1: 而且如果就是这种普通的胃镜、我们说从这个张嘴配合开始进这个管儿、到结束检查、一般多长时间，我得坚持多久
0: 啊？这个通常就5到10分钟
1: 啊。
0: 对，
1: 根据每个人、看你内部的情况。
0: 对，
1: 5到10分钟、包括我们开始张嘴、往里进管、然后呢打气儿，
0: 对，
1: 然后到处去看，然后就是5到10分钟。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解决了听说很难受的问题。那肠镜呢？肠镜难受吗？
0: 肠镜相对来说，它是有几个弯，过弯的时候，
1: 的
0: 对，它会有点刺激，有点牵拉的疼痛、但是肠子呢还有一个是要打气儿，它也是胀胀的痛、其实并不是像咱们皮肤上这种感觉，这种刺疼啊、甚至说刀割疼，不是。那么咱们现在也都注意这个手法，其实呢疼痛明显的减轻，而且是清醒状态，我们会和咱们患者朋友配合、说你要是疼就告诉我们，其实有的做得非常的快，他都没感觉，甚至会说哎呀还没有胃镜难受呢、就是这样。
1: 我又想起来了、胃镜那个时候咱们不是说了吗，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喉部哈、就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给喷麻药吗？现在
0: 有咽喉部的麻醉，然后就是咽喉这个反射呢，
1: 表皮
0: 会表皮麻，然后他会觉得皱皱的，对，然后在咱们做完胃镜之后，他依然会有这种感觉，大概有2个小时，所以我们会告诉咱们患者朋友呢，就是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啊、是这样，就是
1: 怕影响你正常的
0: 吞
1: 咽。
0: 对，
1: 好，那像这个担心麻醉风险的这个问题，有哪些因素它是特别影响决定我能不能做麻醉的
0: 啊？这个麻醉啊，对，就是原来大家呢会担心这个麻醉的风险，说啊我会不会睡了醒不来，对吧？但是大家想一下，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麻醉师在手术室，好像这个担心都没有，我们也是一样的，是非常专业的手术室的麻醉医生在旁边，其实是一个 VIP

0: 所以就会提前清醒状态下了。
1: 他们说到一个最厉害的，那就是这边麻完了就开始做，然后所有的做完结束，这个人唰就醒了。
0: 对对，
1: 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来考验这个麻醉师的技术是吗？
0: 是，绝对是这样。我们配合的非常好，就是这里咱们胃肠镜操作结束，那边的麻醉也就醒了，就醒了，完全的睁开眼睛了，一切正常了，是这样。
1: 好的，这个也算是又学到了。
0: 对，
1: 还有的朋友就是怕查出问题不敢查，但是其实这不就是应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吗？为什么让您早点查？对，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了早发现的和晚发现的，咱们从生存的质量、生存的时长，然后呢花销啊，整个方方面面它都是天壤之别。对，这90%几的叫治愈率，和只有10%几的，
0: 对，
1: 就一目了然了。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看，筛查的结果怎么样来看？就是哪些情况我们说是后面要定时复查的，哪些情况的话咱们是要立即干预的。
0: 咱们就是这个随访的问题、复诊的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说到咱们的内镜和病理之间了。有问题的咱们会取活检，那么这个根据活检的结果定咱们的复诊的时间。那像通常的你说胃有炎症、有胃炎，那或肠道有炎症，甚至于说出来一个增生性的息肉，这些呢都做完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对，那如果说出现了腺瘤啊，而且是低级别的，那甚至于说有的出现萎缩性胃炎了，对吧？那这些幽门螺杆菌感染了，那这就根据医生的嘱咐呢，1到2年来复查胃肠镜了。那如果再有一种呢，就发现高级别瘤变甚至于早癌了，那就别耽误，赶紧治，这个就属于咱们的筛查的最大的价值，发现早癌立即治疗，就是治愈。

0: 断清楚，那么咱们需要完形超声内镜还有一些影像学去佐证，我们建立一个三维的立体的图像，我们能不能切，能不能内镜下做完整的切除，就像咱们挖土豆一样，把整个的土豆给刨出来，那么周边没有问题，那它就是治愈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早癌。早癌治疗呢，后续就是病理的追踪，我们病理呢要看它的范围，它的周边的范围，还有基底的范围
1: 深度，
0: 对深度，所以就是要内镜看广度，病理看切片的深度，这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那早癌的切除了、切除完之后还要进行随访，那通常随访的时间呢，早癌的时间一般是3到6个月要完成第一次的随访、
1: 这个随访是还要再做这个镜内镜是吗？
0: 对
1: 哦，
0: 还是要做，对，然后任何影像不能代替咱们的镜子去直观的去看去评估，而且我们除了要发现这个疑似早癌之后，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包括是有没有同时性癌或者异时性癌的发生，所以就一定要做好复诊随诊、
1: 会不会有的人这边的这个切了半年之后咱们再查这块没问题，但是别的地儿又长了，
0: 对对，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对，有可能的啊、甚至于说我们做肠镜就是有一次做肠镜没有息肉，那么你就认为它没息肉了吗？不是这样，因为肠子的褶皱非常多、包括里边的大便有的覆盖，那即使医生冲洗也可能有局部的地方没有看到，
1: 漏了、
0: 所以那么要第二次做肠镜就是一年之后，就是之间这两次都没有息肉，大概率是没有，真的没有杂息肉。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继续为您送上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下面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的情况。今天夜间高压略有减弱，扩散条件仍然较好，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良。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三，农历8月2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播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关键节点精细布景，擦亮城市门户，副中心满城锦绣，喜迎国庆。百万消费券开抢，国庆副中心吃喝玩乐全优惠。副中心云端碳水节今天开幕，副中心将办美好生活节，音乐美食市集全都有。国庆假期长途出行增加，前两天上高速公路出京方向压力集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6: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3: 这两天不少市民结伴漫步北京城市副中心北运河滨河步道，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纷纷为

0: 环分为提升工程，在城区主次干道、重要交通节点、重点办公区域以及月亮河片区布设特色主题景观，为市民营造出热烈隆重、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磊、崔伟伟的报道。
1: 在通济路、运河东大街、新华大街等十条主要道路，900组灯杆绸缎灯笼高高挂起，千河泄路桥、上码头路等道路安装中国结138组，新华东街路口、北苑路口等十处节点布设六角灯笼27组，滨河北路安装牡丹花灯80组，东关大桥布置垂帘挂件装饰灯400米。市民蔡女士说，
2: 觉得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城市非常干净整洁，然后夜景灯火璀璨，不管是逛街还是散步都很舒服。
1: 月亮河片区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同步完工，芙蓉北街运潮碱和河边安装4米高路灯杆26根，大象雕塑安装投光灯8个，花池周边铺设 LED 暖光灯带70米，安装流线造型16组，球形灯240个，萤火虫灯600束，玻璃幕墙安装 LED 洗墙灯600米，千河泄路桥与芙蓉西路交叉口安装月亮造型及蒲公英灯星形灯，芙蓉西路安装地下感应灯900个，绕树灯40组。通州区城市管理委景观科王世伟说，
3: 本次景观灯饰设计坚持色调统一，弱化夜间光干扰，优化景观造型，以极简线条与光影层次进行表达，使灯具造型自然融入周边景观氛围，同时对灯具进行合理布设，保障夜间通行安全。
1: 在新华大街、通湖大街等七条重要道路及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两座桥梁上，4000余个花箱更新布设了鸡冠花与常青藤，形成一道流动的线性花海，让市民感受花香随行的惬意。如今的通州街头巷尾红晕盎然，灯笼高挂，运河两岸灯火璀璨，光影流动，传统喜庆底蕴与现代光影魅力完美交融。
0: 通州又发消费券啦，即日起到10月11号，每天上午10点，2026年通州区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准时发放。本次消费券以线上领券、线下核销的模式覆盖通州区餐饮、零售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抖音、美团、大众 APP 搜索通州区消费券或大运河音乐节消费券，进入会场一键领券，畅享双节逛吃通州。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现场还有多轮抽奖。金秋的运河凉风如约而至，阳光、草坪、音乐、碳水与美食齐聚福源。今天起为期5天的云端碳水节开启，本次屹立云端碳水节打造集美食、互动、演绎、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假日生活场景。活动汇聚100多个优质市集商户，现场囊括落日城堡、门外烤房、好多宝等15家头部面包汉堡品牌，同时配套80多个轻食、精酿特调等特色美食商户，集结全国特色美食资源，引入城市热门排队商户、米其林推荐店铺以及全网高流量美食 IP。 10月1号到7号，每天10点到21点，2026第三届西岸美好生活节在运河西岸热闹启幕，美食、手作、非遗打卡体验一站集齐。本届活动以运河好风景、美好西生活为主题，沿运河岸线设置45家商户，划分碳水美食、畅饮饮品、特色小吃、文创手作四大板块，打造逛着街吹着风的滨水休闲游览动线。今天到10月3号，17点30到18点30，运河西岸大坪附近将上演流动乐队快闪特色演绎。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通州区文化馆承办，首开万象会大力支持的运河匠心生动副中心2026副中心幸福文化账单国庆活动之岁月留声李赞华旦专场演出，今天在首开万象会继续。 今天是浣熊。

0: 与树叶乐队，明天是60年代乐队，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唱出岁月的故事，也唱响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通州打歌现场不仅是一场充满活力的 live 演出，更是一场歌手实力对决的 PK 赛，大家不仅能跟着节奏一起放松摇摆，还能化身大众评审，现场为喜欢的歌手投票打歌。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客车实行免费通行。受长途跨省自驾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预计假期前两天上午，京藏、京昆、京港澳等放射线高速出京方向压力集中，高峰可能持续到中午。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客运量将达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八场两站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疏散。

秀影城等23处公园景区将成为出游首选。大悦城、奥特莱斯、万达广场、和生汇等商圈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八站两场的客流量大，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晚间，天安门广场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主题花坛将吸引人群前往参观。国家网球中心、首钢园、五棵松等区域举办演出活动，入场前和散场后，周边道路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金秋送爽，菊香满京城，由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盛大启幕。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融合菊

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烟火气息。街区完成景观换新，鲜鱼口上线大型花灯艺术装置，装置融合中式重檐亭造型和非遗彩灯技艺，展现江山画卷、五龙亭藻井，成为夜间前门的国潮打卡新点位。街区主题门头美食档口也完成统一升级，逛吃中轴线的文化魅力。近期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达 60% 成的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平均排队等候，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这项服务率先覆盖由南航地服代理的俄罗斯航空、沙特阿拉伯航空、西伯利亚航空、马来西亚航空等6家外航。旅客抵达机场后，无需寻找专属柜台，前往早到值机区任意开放柜台即可提前办理值机手续。同时，南航、东航等20家航司将值机开放时间提前至 3.5 到4小时。卡塔尔航空实现最早提前5小时即可办理值机，真正实现早到早办。好，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各位听众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是10月1号，在此我们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这个国庆节，我们推出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特别报道。而在今天的特别报道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特级校长于瑞丽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代表，与您共同聚焦党建引领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实践。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那在访谈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4: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国庆特别专栏，国庆假期我们盘点阅读热点。本期我们聚焦今年3月，我们将按序梳理教育热点，覆盖身心健康、基础教育扩优、学位供给等核心领域，为家长和同学提供全景回顾。今年北京中小学春季开学聚焦健康第一，教育部两会明确15基础教育四项任务，扩优提质与阳光招生并重。北京一批贯通式新学校推进建设，多区增加优质学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北京中小学春季学期就以健康第一为主题，开展了开学健康教育。市教委将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纳入2026年度接素即办每月一题，开展体质提升、心理健康、近视防控、肥胖防控等专项治理，实行台账管理。四年级以上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幼儿园大班开展远视储备监测，建立筛查分析干预全链条。开学第一周全面启动中小学班超班级联赛，全年计划约40万场，做到班班有团队，人人有比赛，肥胖率纳入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对家长朋友来说，可以持续关注学校体检和心理筛查反馈，配合调整居家作息、户外运动和膳食管理。在今年的3月7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当中，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介绍15基础教育安排，重点抓4项：扩优提质、加大公办园的学位供给、推进县中振兴、持续阳光招生、保障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平等入学、配优资源按学龄人口变化增加人口流入地和薄弱地区学位、探索小班化、乡镇寄宿制、强师惠师、实施教师发展行动计划、提升治理、减轻过重课。

课业负担。会上公布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92.9%，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线逐步扩大等，对北京家长来说可以关注优质资源扩容、随迁入学和招生长效机制。在今年的三月上旬，北京公布了一批重点教育工程与贯通式新学校安排。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承办北京第六实验学校，落房山良乡大学城12年一贯制；北京市育英学校承办北京第七实验学校，落平谷12年一贯制；海淀推进北京科技大学附小附中改扩建，新建北京101中实验学校；朝阳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昌平清华附中附属学校北大附小昌平校、亦庄配套小学、北师大附中经开学校等列入了重点工程。相关工作面向小学到高中长链条培养，扩大优质学位。对各位家长来说，新建一贯制学校可以增加小升初初升高的衔接稳定性，具体划片以及投用，大家可以以各区教委的后续公告为准。

和体育活动两小时，课间15分钟落实到每所学校，健全校园欺凌早期发现和干预机制，配齐心理健康教师，推动学生交通安全提升计划，整治黑校车，校门口设缓冲区和人车分离，加强防溺水，校舍食堂、实验室和周边综合治理。对北京家庭来说，可以对照学校课表来关注体育课、大课间和课间安排。持续来关注，在今年的3月26号，北京市教委发布了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意见。那中招呢，依旧是总分510分，语数外各100分。道德与法治80分，物理80分，体育与健康50分，实行两考合一。考后之分填报志愿，优质普通高中不低于50%招生计划分配到初中校，校额到校要求总分430分，综合素质评价 B 等，严格控制普通高中跨区招生，部分优质校跨区计划向资源短缺区倾斜。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9.5万人左右，中职3.3万人左右。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调整至统一招生批次。在今年3月底，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通知》，附件列2026版20条负面清单，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教师排名，严禁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名校率、升学率。义务教育深化阳光招生、均衡编班，普通高中落实属地招生，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入学，同步整治阴阳课表，节假日补课，提前开学，延迟放假，控制考试频次，规范教辅进校园，严禁教师有偿补课或变相向家长索财，严禁幼儿园

0: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三十载深耕一线，如何以党建凝聚人心，破解老校转型难题？百日攻坚筹建新校，如何探索科教人才一体化路径？数字赋能教育，如何走出可复制的变革之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系列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于瑞丽畅谈办学智慧，聚焦育人初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陆少年新兵
9: 刃，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十月五号到六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我们一起
9: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6: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6: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7: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8: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8: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

0: 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各位听众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结合当前的时节来看啊，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校园里的素质教育、科技特色办学持续升温，也成为了北京家长高度关注的教育热点。在首都基础教育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一线30余年的改革领航者，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自1995年从教以来呢，于校长先后在朝阳区教育系统8个单位履职，身为正高级教师、北京市教育系统管理育人先锋、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是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坚持以高质量党建统领办学治校的全过程。那在二外附中任职期间呢，于校长带领学校锚定素质教育新赛道，落地智慧校园1530行动计划，推动多个人工智能教学场景落地建校，学校获评北京市智慧校园示范校。同时筹建北京中学的科技分校时，于校长亲自带队百日攻坚，从零建起体系完整的科技特色中学，探索科教人才一体化的育人新路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学的两位领导老师。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于校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于校今天的做客。同时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副校长，同时也是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欢迎李校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特别报道当中呢，我们将与特级校长和一线教师代表来共同聚焦学校的办学实践与育人思考。首先呢，把时间交给于校长。于校您看哈，从不少家长的角度来说，可能家长们会好奇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日常教学生活，您能否先从孩子们的校园实践开始说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和传统学校的，我们打引号说所谓传统学校的育人模式，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于校。
3: 好的，很多家长一听到科技分校，第一印象呢，其实就是多了几门科技的课程或者几间教室，这个甚至感觉到其实没有其他特别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学校最大的不同是面向了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进而在全体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基础上呢，脱颖部分的拔尖创新人才，也可以叫做创新拔尖人才。这些孩子们呢，更多的要在增大他们的体验探究教育模式上，我们要做足文章。在我们学校呢，科技这个教育是要渗透在全学科教育育人的里面的。孩子们不仅仅是在教室里，坐在教室里听概念课，然后做一些其他的实验之类的，或者其他活动之类的这个课程，我们更多的让孩子们要通过真实的问题提出来，真问题解决，那么就有五所大学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校集群，然后增加各种的学习方式，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孩子们的一种这个原创问题。所以我们学校也提出了这种教育科技人才背景下的一种做原创的这样一种思路。所以打通中学与

0: 与大学的科研资源，提到双实验室、双导师这样的说法，所以让孩子们呢，在中学的实验室、在大学的实验室、在这个科技馆、在这个企业这样的场域扩大的背景下，让孩子们搞探究，搞学习。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这个科技分校这样的一种创设的方式，不仅仅是几个教室的变化，更多的是要在学习方式单一的解决上，在这个场域的扩大上，以及在今天的中考特别改革过程中，其实跨学科跨学段的这个融通这个方式上做一些解决。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是要孩子们带着问题走进实验室，走到实践场所场域中去探究式的学习，增大这样方面的比例，这也是国家朝向这个方向要这个增加的内容。当然我们的国家的课程、基础课程，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教育，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该讲授的还要讲授，但是我们的探究的比例一定是要增大的，探究的范围一定是要扩大的，场域一定是要变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用这个一把尺子就单单的用分数这样的方式来衡量，我们更多的是要看他的探究这个创新啊、作中产生作品等等，增加这些内容，这就是他的不同。
1: 不同，能比如说具体举几个例子吗？说从不同的探究方式上来说的话，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在孩子们实验室里呢，比如说我们开这个新能源课程，这样的课程建设，给孩子们呢大学和中学的知识贯通起来，因为这些知识不一定这个中学就能够深入到讲清楚。
1: 对
0: 吧，所以必须有像我们学校是五所大学这个来这个一起跟政府合办的这所学校。那么这五所大学高校的资源和高校的教师、高校的那些贯通性知识，它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个解决真实问题的，比如说做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动力问题上，它就可以来做主题性的探究性的学习。探究什么呢？比如说探究这个由这个氢能源提供的动力，那氢怎么自取所以这个水怎么用太阳能这个光伏这样的方式来化成氢气和氧气，然后氢怎么收集起来，收集在什么样的这个容器里啊，液化了，然后我们它作为动力，然后又如何在电化学的这个过程中转化成动力，然后供汽车这个使用。而我们这个汽车的这个课程也同时其实有这个自动控制。比如说这个让孩子们设计个电路图，做成电路板，这不也就是芯片课程的开设了吗？所以他通过编程，通过人工智能，对吧，又放在汽车里。所以这就说化学可以跟物理还有跟计算机甚至跟艺术劳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动手打造一个这个动力车。
1: 就是做中学的。
0: 做中学。
1: 对。
0: 对啊，在做中学中让孩子们体会到各个学科知识的价值。所以这样的学习方式实际上是增大了或者是调动了孩子们在探究实践过程中，调动了孩子们去学他的本学科。他的本学科的知识也就建构起来，非常有意义了。所以给了孩子们的一种学习动力。这也是这种知识的学习，它是有深度的，而且深度不一定中小学都能解决，是要大学做支撑的。也就是这所学校它有五所大学做支撑，有足够丰富的这个实验室导师。
1: 您再跟大家不熟悉的家长朋友讲讲五所大学分别是。
0: 好的。这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呢，由这个朝阳区人民政府和 化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还有服装学院，在樱花地区的那个一个五所高校，因为距离这五所高校近，孩子们就可以随时的去，所以这样的周围这个学校集群，高校集群下，我们政府跟五所高校联合。

0: 北京中学其实的不断的如今的探索实践。如果把时间往前倒推哈，您在二外附中时也就已经开始了推进智慧校园的建设，也让很多的同学切实的感受到了像学习效率的提升啊等等。我们先回顾当年从哪些具体的点上您当时是开始率先破局的？
1: 其实这个跟我个人的经历特别有大、特别大的关系。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喜欢编程
0: 啊，
1: 那个时候就286这个机器，我就开始学习 DOS 下的这种编程，最后就喜欢上了，我就考了国家程序员。在这种背景下呢，其实一直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是喜欢用计算机去解决我们的教育问题的。后来发现这个里边就常年在做的就是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融合。所以我在我的第一所学校、第二所学校一直在做这种融合性的研究。后来也参与了朝阳区整体的这个叫做数字校园的建设、信息化的建设的规划，也做了一些推进工作。当到了二外附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二外附中的发展它是一个需正在爬坡的这么一个学校。所以在爬坡的这个学校里边，我一要找到它的特色，那就是外语特色。第二个呢，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变量，这个变量能够撬动学校的发展。所以我就看上了，或者叫重视上了关于那个人工智能。正好那几年也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几年，所以我就快速的这个选择这个方向，所以我也叫做这个二外附中发展的一个新赛道。所以在大家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这个环境里，其实二外附中人家原来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试用，但是呢我是要系统化推进的。所以这样的话我要加强这个杠杆的撬动啊，所以这个赛道呢就是我的一个选择。但是当时我在想这件事儿撬动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一个体系全部拿过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这么重大的一个变革你变在老师的习惯中去，那势必你这个新校长是要被遭到反对的，甚至我连校长都不一定能当得成，对吧？因为它是个重大变革，它要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改变人的认知观念。所以这样一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呢，我就想这么大一个体系呢，咱们是要干，但是要选一个切入点。所以小切口，所以在这种小切口下呢，我其实遵循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变革要减负，数据要循证。是吧？你要变革，你就得减轻教师负担。你要减轻学生负担，不能给他们增加负担。你要说想这个变革成功，你就得要循证那些成功的经验。所以叫究竟行不行，要数据循证。所以遵循了
0: 数据要循证变革。
1: 循证变革，对，数据循证。也就有一个叫循证教育这个决策，循证教育实践与决策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大概就是在这种原则下呢，我呢当时选了几个小点。这几个小点呢还是想选比如说切近教育课堂真实教育的核心业务。所以那时候呢就选了关于课堂作业和评价这些小核心点。那么随着这个发展呢，其实这个课堂呢借助大模型、虚拟实验、仿真实验，老师们都会用大模型去开发一些这个小软件，做一些已经不成问题，这是随了后来发展的进程。但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用仿真，所以通过这种仿真实验、虚拟大模型的开发，支持了探究性学习。其实我一直对探究性学习是比较钟情的，因为我觉得它能够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所以在这种这个学习方式上支持了。然后也在这个支持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这样的跨学科学习。我刚才也介绍那个小车的事儿。其实我当时在二外附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对话机器人

0: 能够成为工程师发明家，因为我是个物理老师，我又喜欢技术，所以呢我认为这堆东西基本上都是电路，这堆东西都是程序，
1: 嗯
0: 啊，那这就咱们再加上工程设计，咱就做呗。所以那时候就选择了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跨学科实践学习这样的方式，那么让孩子们在这个学习上支持他们的探究，也支持他们的跨学科实践项目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当时的切入。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智慧作业。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它涉及到减负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针对性，应该个性化，这是发展方向。
1: 嗯，
0: 这也才能因材施教的一个方向才能有体现。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就在想啊，我们日常老师们都是大班教学嘛，
1: 嗯，
0: 那作业的个性化只能分层题，对吧？那题个性化其实挺难，所以我就想，这个信息化来了以后，就让信息技术做这件事儿呗。
1: 嗯，
0: 那信息技术如何做这件事儿？那就是我们这个通过作业的部署，采集了数据以后，发现学生的起码发现学生的错误，他以后再做练习的时候就有针对性了。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每个孩子一本错题本，对吧？我们的假期作业都带着学生名字的，这个名字别人做是没用的，因为他呢日常上错过什么题，他就要做什么题。
1: 啊，每个人的寒假作业不一样。
0: 不一样。啊，暑假寒假作业不一样，这就源于日常的他的作业的错误，
1: 嗯，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这些做错误他也带有针对性的，统一起来就是针对性的教。
1: 这项举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从
0: 这个当时我记得是23年我就开始了，
1: 嗯，
0: 在22年我调任到这个二外附中的时候，
1: 嗯，
0: 我23年就开始干这件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第三件事呢，就做这个智慧评价。
1: 嗯，
0: 我们这个评价其实是能促进孩子发展的。
1: 嗯，
0: 也是这个判断正误的，也是可以改变教育评价方式的，这个也是一个课堂教学作业评价的一个闭环性的东西，对吧？教学评嘛，一体化的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赶紧这个上这个评价体系，争取在个性化的报告上，在针对性的教学上，实证性的研究上，还有管理的精致化管理上，减少老师的重复性工作，让机器能够更多的他们代替老师的一部分工作，释放老师的工作，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三点，
1: 智慧作业、
0: 就是、
1: 智慧评价，
0: 对。
1: 嗯，
0: 是当时我小切口、嗯、但小切口也是逐步做的、
1: 嗯、
0: 不是一次到位的。效果特别好，好在什么呢？就老师们他减轻了他的负担了，他就加入进来了。加入进来了以后呢，他就解决这个就愿意认为这件事儿可行，认为校长的改革可行，我以后再做大的体系，再做宏观改革，他起码不反对了。
1: 嗯
0: 啊，就顺着跟过来了。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要调动那个干部的，
1: 嗯，
0: 调动这个党员的，
1: 嗯
0: 嗯
1: 嗯。好，感谢您的分享哈。这是从23年开始，2023年在 RFU， 这是当时的智慧校园建设。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回到今天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副校长，也是我们的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来请教李校哈，您我们今天哈，从今天的角色来说，您是作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一线教师代表。那在日常的教学活动，包括您在数学教学活动当中，您觉得从您的视角来观察，像如今的数字教育给同学们带来的学习状态上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从被动接收，慢慢就变成了愿意主动找问题。以前在课堂上讲完之后问孩子们大家还有问题吗，常常会比较安静。然后现在呢，在项目探究和实验探究里，学生会追着问老师，这个变量能不能再改一下， 那个数据为什么和假设的不太一样？就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及时的反馈，个性化和跨时空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呢更好的调动内驱力，小组的这个协作也更活跃。但是呢，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啊，工具只是载体，其实真正改变孩子的还是课堂育人理念的转变。
1: 嗯。

0: 深层次的基本认知假设。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的改革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群这个愿意跑的人，愿意改革先行者这样的人，那你这个改革是成不了的。也就是说你的目标必须有一帮这个追随你一起奋斗的人去做的，而你这群人你必须让他在观念上认同。
1: 对，
0: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这样的一种认知的时候，我就觉得改革呢，首先是要把这些老师们让他们认为我要改的这件事儿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这个相当于要做试点先行。
1: 嗯。
0: 而且叫快速迭代。这件事儿也不能太慢了。
1: 嗯。
0: 这事儿要快速迭代。快速迭代那个试点人就特别关键。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找骨干。当年我记得在这个二外附中的时候，我这个智慧作业我找的是一个数学老师，而这个数学老师恰恰是我的教学主任。我先跟他沟通完以后呢，他就特别高兴的说这事儿我愿意干，因为你也不是说校长。

0: 对孩子们的发展，甚至往大了发展的话，对社会的发展，它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跟他沟通完以后，他就特别高兴。今天他其实也已经当了副校长了，我就跟他说难点在哪里，你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从技术上呢要求别人必须给我们少设坎儿啊，这个技术畅通，这也是我们寻证那个软件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有一种技术它特别成熟了才行啊。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从他一个人开始很快的实验完以后，他就推到他的那个年级了，推到数学的各个年级了，然后又推到了英语和推到了语文了。所以这个智慧作业就很快的就在我的小学就那个起来了，通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中学也开始了，初中也开始了，高中也特别当时希望要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作业的数据量就很快就发展起来。其实每一个点位，其实包含我后来发展这个体系里边的很多内容，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是找一个人，这个人先行。完了以后带动然后发展，这些人关键人都是什么，要么是党员要么是干部，
1: 嗯
0: 啊，他们带头，所以这就是这个也是今天的这个高质量党建引领的一个东西。
1: 嗯，好，非常感谢于校的分享和聚焦。好，关于高质量党建的内容呢，我们在接下来下一时段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展开。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要共同聚焦专访特级校长于瑞丽于校，来看看于校的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从校园里的真实变化到改革推进的实践路径，我们从大家更常见的视角当中也感知了数字教育如何落地。在稍事休息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些变革背后的办学思考，来看科技特色校的育人内核。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0: 30在深耕一线，如何以党建凝聚人心，破解老校转型难题？百日攻坚筹建新校，如何探索科教人才一体化路径？数字赋能教育，如何走出可复制的变革之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系列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于瑞丽畅谈办学智慧，聚焦育人初心。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还有同样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与二位来共同聚焦在党建引领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实践。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聚焦了啊，从大家更为常见的视角当中感知了数字教育的落地形态。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走进科技特色校的育人内核。当然我们要从它的把时间哈，从今天开始算，要往前先倒推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当时在 RF 中，应该是23年前后对吧，当时在 RF 中所落地的智慧校园1530行动计划，其实在当时啊，在全市都有着示范意义。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套体系是如何来服务学生、助力提质增效的吗？
1: 当时我们在RF 中的时候，其实我在选择这个

0: 这件事儿也经历也比较广丰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让老师们、干部们、学生、家长们，他得有一个抓手，
1: 嗯，
0: 所以我就提了一个数字口号，这个变成一个结构体系，所以这个新赛道的方向，它又有一个工程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了一个叫做1530行动计划，啊。当然这是在这个赛道上提出来的。这个1530啥意思呢，其实我就想啊，把二外附中，人家本来原来二外附中是个生态学校。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生态学校给它更大的扩展为一个数字生态。数字生态支持孩子们这个在虚实空间里结合起来的一种生存。啊。这样一个生态学校叫这是个优，这是也就是一个学校建设的目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个这个大场景。这五个大场景我也不想起特别新的名词，就是想让大家熟悉，所以就在大家熟悉的这五个领域里边去做就行了。比如说这个数字课程、数字课堂、数字评价、测评、数字研修、数字管理。有这个这几个领域里，其实如果你做全了做大了，这个学校的体系就全部被纳入到这个空间里。也就是这五点让老师们思考，你在课程建设上，你在课堂教学上，你在这个评价上，你在这个研修提升上，你在管理上，你要跟家校互动上等等一系列的管理上，你要做一些数字方面的工作。我提了个30，当时提的就是30个这个小场景小切口。
1: 30个小场景。
0: 小场景小切口。为什么这么提呢，就是其实也与这个我们信息化发展的信息化和这个叫教育融合它的这个发展阶段有关系。对吧，今天我们提的这个30个场景呢，是选了不同的软件支持了教育，支持了教学教育中的一个小环境。
1: 嗯，
0: 对吧，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软件它支持了我的中文作文批改。支持了语文的作文批改，也就是。
1: 嗯，
0: 那这个软件这是人家的技术。它能够减轻教师负担，赋能到这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这就是个点位。比如说这个在赋能到英语听说，对吧，技术赋能到英语听说，技术赋能到这个英文作文批改，技术赋能到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学业诊断评价，比如说这个赋能到作业，赋能到我的探究式学习，赋能到这个沉浸式学习等等吧。
1: 嗯，
0: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寻找不同的软件来支撑我们的教育这个某一个环节，这其实是教育信息化融合的 1.0 版本。
1: 嗯，
0: 如果说再往下发展 2.0 版本，是不是技术数字加教育了，而且应该反过来叫教育加技术。我们的教育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需要什么技术就加你什么技术，所以教育的场景教育的环节要加技术，那是技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丰富性阶段。如果到再往下发展呢，就是教育诚意技术，那就有更加丰富自如选择的技术支撑，而且一个环境有好多个可能好多个技术来支撑它，这就是丰富性。也就是说我当时提的呢还是 1.0 版本，是技术它加了我们教育，是要未来我特别努力的朝向，要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定要让教育加上技术，教育乘上技术。那这个30就是这样的一些场景。那我后边还提了几个词儿，我们没有写，叫4880。
1: 4880。
0: 搞了48个课题。
1: 嗯，
0: 因为你想每一个场景它都有不同的学科，或者一个学科或者多个学科，那我就这些都可以立课题呀。那立课题有什么意义呀？老师们就能加入了，是老师们的 主动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改革，改革的是什么？改革的是被动变主动，包含学生的学习。什么时候把被动变主动了，改革就成功了。就是学校的发展也是把被动变主动。
2: 您觉得在您就是把被动变主动的过程中，有没有哪，当然肯定是一系列的举措哈，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步骤或者是哪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变被主的成效会比较显著？
0: 实际上你想48个课题，我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课题它都会有一个主持人，至少五个人参加。如果咱们理论上不重复，我这48个课题会把学校的全部老师纳入。后来实际上在发布48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没有发布48个，他们在研究这课题的时候，这个叫有34个老师34个课题被老师们选择，那涵盖了175个老师，真的占了当时我设的这个教师人数的80%，接近80%。我当时说4880，也就是要用48个课题调动80%的老师加入进来，那这个一项工程，80%的老师都卷进来，当然我用这个卷这个词儿不太好啊，就是主动加入进来，
2: 主动加入，对，
0: 然后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事儿。你想这个工程它能不成功吗？
2: 我能请教一下，进一步请教您，就是这些课题为什么会吸引到这些老师从
0: 其实
2: 被变主？
0: 对，教师他根儿最深层次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其实他也有好奇心，那这是咱们每个人的大脑构成的，你说搞创新，脑袋里边好奇，他都有那个想法，有个事儿，突然由于大脑的结构造成的，他就好奇就要做探究，所以这个课题本身就是个要研究的东西，就要探究，这是第一件事儿，他本身跟学生是一样的。第二件事呢，其实这个课题做完以后，他能找到规律，他找到规律就能减负，对吧？您说某一件事儿怎么干？他找到规律了，架构出个新结构来，找到一个流程，找到一套规律，那他后边就可以减负了。第三件事儿就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那个教师要凭他的这个职级再要发展，比如说他要凭个高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对吧？他要发展一个骨干教师，他得有课题呀，他的也得要有研究课呀，他也得要有论文发表啊。其实一个课题它能带动了他这些东西，
2: 就串起来了，
0: 他能串起来。所以从他个人的好奇心来讲，从他的工作量来，工作的这个规律来讲，这个从他的这个专业发展来讲，对他的专业发展都是很有益处的，都很好的。所以把他个人的需要转到学校的需要上，就是把个人的需要跟组织的需要统一起来，这样的话就是个变革，
2: 这其实也是党建引领数字变革中的一节，就一部分。
0: 对，是的。当这么模式设计完以后呢，那谁先引领？这个党建这件事儿，其实就是我们，所以这个叫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其实一把手不工程，并不是说校长要干，是校长通过党建的整个一个体系把方向，对吧？对吧？这个方向定了以后，就要抓队伍了，对吧？这个队伍组织体系要建设，那谁是先锋？谁先走？谁先干？谁尝到甜头？对吧？谁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谁由谁来领头？其实这先锋队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这个先锋队的发挥，然后示范辐射作用，凝聚人心，破局，其实都是党组织应该干的事情。所以这个党建校建一体干，它不是两层皮，它是一体的，就是通过这些事业的发展，然后不是人凝聚起来，人在做成这些事儿，就带动了学校的发展。个人的需要也是组织的需要，组织的需要也是个人的任务。
2: 其实党建引领数字它其实就和刚刚这个4880的具体的项目它是彼此在交融。
0: 对对对、
2: 哦、
0: 是的这意思。
2: 好，我们关注完宏观，好，我们来进一步关注可能家长们会了解的想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 AI 辅助教学智慧作业，刚刚我们都有提到，会不会有家长来担心哈，哎，这个孩子毕竟是很需要独立思考的，那像智慧作业这些，他和孩子的独立思考之间是互帮互助的，还是说像这个 AI 动脑多了，孩子动脑少了，会有这样的顾虑吗？或者二者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0: 这个不仅是家长顾虑、嗯、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顾虑，
2: 对、嗯、
0: 也是各个国家的顾虑。
2: 嗯嗯，
0: 实际上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是辩证的。
2: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它积极的一面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这个有害的一面。
2: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研究它的一些规律。
2: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涉及安全问题、伦理问题一样。
2: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对数字化审慎使用的地方，对吧？我们审慎在哪里呀？这个绝不能让孩子们懒惰下来不思考。
2: 嗯。
0: 机器代替他思考，让他惰性下来不思考了，那我们未来我们的人才培养成什么样？所以这是个担忧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位。所以在学校也好，在社会也好，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用也要同时管控。
2: 嗯，
0: 对吧？要用到什么程度，用在哪里，然后我们管控什么。
2: 嗯，
0: 是吧？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探究型学习，探究式学习本来就是提出问题来，设计好方案来，然后去收集证据，然后去推理论证，得到结论，这就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有好多点位需要技术支撑。
2: 嗯，
0: 比如说文献，这个文献的查阅，你没有信息化，没有这个今天的人工智能，没有社会性知识，你怎么支持？你光靠自己的思考也不行啊。
2: 对，
0: 所以这一点为文献的收集是很重要。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在像包含一个结果的呈现，
2: 嗯，
0: 我们今天技术有这样的呈现方案，比如说人甚至人家都已经能够做剧本，做这个视频了，短视频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这个借用技术啊，对吧？然后也包含中间的建模，
2: 嗯，
0: 这个建模的时候也有大数据的处理，所以这种数据的处理，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东西，它就一定要有技术支撑。但是哪些东西不要用呢？你作业代替学生作业的写作业，这不行啊，对吧？那布置你的作业就应该孩子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写，你不行啊。那么刚才您说这个探究型学习里边也有作业的问题，怎么办？那就是探究型学习中的以大多数环节还是孩子的，但是该查资料的、该支持的、配合的这些地方可以让孩子们去用。所以在研究性问题上支持孩子们多用一用，在常规作业、常规写日常的练习性作业，或者是上课那个翻这个那些常规作业的时候，孩子们还是要动脑子，还是要去认真的写作业的。实操性的作业他肯定代替不了了，那必须孩子亲自去实操啊。
2: 对，
0: 对吧？他技能的形成嘛，说知识的掌握，技能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技能的形成是肯定孩子们要操作动手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呢，比如说像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做中学他也操不来呀，做中学他也必须得动手啊。
2: 嗯，
0: 必须的，这个发现问题去研究啊，必须的去创造一个产品啊。
2: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它机器代替不了它呀，但能帮助它的是什么？能帮助它的是研究一些事儿，收集一些事儿，整理一些事儿，传播一些事儿。所以我们要分清哪些地方是该用的，哪些地方是不该用的。
2: 嗯，
0: 对吧？也就是循序渐进的，从小开始培养呢，那培养要分清哪些地方能用，哪些地方不能用。所以这个问题呢，需要我们这个作为教师、作为管理者、作为这个家长、作为社会人，要正确的引导、正确的管控。 啊，当然这个开始说的这个伦理问题了，安全问题了，那更的让他认识到更的不能够这个胡用，所以数字要向善啊，要让技术这个帮助人做善良的人，而不是要做恶人。
2: 太好了。我觉得下面时间继续交给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副校长，也是我们的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我们如果站在一线教师代表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您觉得像数字工具，刚刚是说对于同学们而言，那如果对于老师们而言，您觉得是更加减轻了教学负担，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我们站在一线老师代表的角度来看，从场景结合的角度来说吧。
3: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并存的关系。客观上来说呢，数字工具确实帮我们批改客观题、统计数据，把我们的老师们从大量的机械的重复的事物当中解放出来，那么减轻了我们的教学负担。但同时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网络上海量的资源，我们老师们如何去甄别，那么如何去筛选，如何结合自己的校情和学情做改编和使用，我们如何设计融合技术的课堂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刚才于书记也提到，我们如何去引导学生正确的使用 AI， 守好人机的边界。所以你像在日常我们使用的场景中有这么四项，第一个就是学情的快速诊断，比如刚才提到的中英文的作文批改呀，口语听说呀，还有我们常规的作业阶段的测试，这一部分使用之后，老师们能够立即看到班里共性的错题，能够就共性的问题进行集中的反馈和矫正。第二个应用的场景呢，主要是集体智慧的教研，像我们和集团总部，包括和一些其他的名校之间，我们就可以跨班级共享优秀的教学设计，同时呢，还能够个性化的进行资源推送，给不同的孩子结合他以往的错题本、错题库去匹配不同的学习材料。所以数字工具是底座，那么减轻负担的同时，其实真正考验教师的还是我们筛选数据、甄别资源的能力，教学设计和与人沟通的这样一些专业的能力。
2: 明白，感谢李校的分析哈。我们从应该是说从具体的数字工具开始，然后再到学校的育人理念。其实继续回到于校身上，您看，不管是说最开始的二外附，还是在如今的北京中学，一个一以贯之的点其实就是咱们的智慧校园。然后我们回到关于北京中学的起点吧，就是关于您来北京中学的起点，当时是要筹建北京中学的科技分校。然后呢，您是用100多天的时间就实现了，就从接到任务开始哈，100多天的时间就实现了如期开学。其实这应该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当时您对于您来说最核心的攻坚难点是什么？
0: 这个回顾当时的一个背景啊，当时这个长安区人民政府和吴硕大学啊，吴硕高校，它签约在这个24年3月22号。这个签约结束以后呢，就教委就开始启动这个学校的建设。实际留给我们这个当年9月1号开学的时间只有100多天。我记得华大我们的谭院士，也就是谭校长，他统计了一下是162天。这个学校就开学了。这个学校的开学当时这个是其实是高起点的一种思路。政府希望这个学校高起点办学，要办一个科技特色的，而且有五所大学来支撑的，正好回应国家的这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这么样一个学校。所以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跟我聊这个谈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又非常紧张。但是呢，组织作为任务码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给它实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组织也派了这个3个博士给我，就是我们4个人一起 来筹建，我们很快啊，这个就开始扩展人。所以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拿到这个学校就在100多天里边最难的一件事儿是抽人。把这个你要办一个高水平的学校的时候，你的高水平的教师、高学历的教师，这些人还有他的团队，这个叫管理团队。
2: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最难的一个环节。而且第二个呢，就是觉得你的这个办学的体系，你这个办学的方案、办学的定位、办学的这个大家伙儿办学过程中，你的把你的人跟这个体系融合起来，构成这个蓝图，对吧？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然后你还得办成一个特色的学校，因为他这个学校还不能叫科技特色学校了，因为他只有科技，只有科技叫做有特色的科技学校。所以你这么定位的话，这三件事儿其实加在一起，它就特别紧张，特别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锁定了关于教师队伍的这件事儿以后呢，招聘，以及培养，就成为我们最重大的两件事儿。
2: 招聘培养，这两个点，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简而言之吧，您是如何来突破这两个点位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0: 所以招聘的时候的标准就很高，标准一旦很高的话，那我们就得这个发广告，收集信息以后，我们就得天天面试。所以其实没啥特别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付出。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是在这个发完广告以后，我们就不停的在面试，一直到今年第三年了。应该说我们几乎是叫做不阶段的不停的在做面试工作。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几个人在开着车的时候都在车上都在听，比如说这个腾讯会议里边某一个老师在介绍自己，所以一轮二轮三轮这样的听老师的介绍啊，这样的话我们收集各种的这样这个大家伙来的这个求职的意向啊。好在呢，这个学校的名字特别吸引人。它是五所大学办学，也有北京中学加持，整个集团的名声誉在里边，又有科技特色，所以很多人看到我们的东西特别愿意，再加上我们严格的程序。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培养了。这培养我们是认认真真分析教师的发展规律。你不能一股脑把老师的职责的东西全给他，你就得要按部就班的体系化培养，程序化培养。所以我们这个从老师的基本上确定来到这个学校，我们就开始培训他啊。所以这就是高水平老师引进来，再加上一套体系化的培养，导致了我们老师这个合格很快就能上手。所以在别人这个5到10年培养一个老师的时候，可能科技分校大概就会缩短一半时间，对吧？3-5年这老师们就成骨干。
2: 感谢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于校的分享和聚焦。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从数字工具的落地方法到科技新校的育人特色，从实践层面我们把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分享和梳理。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4: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7: 去登录。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7: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9: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1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0: FM102.5
15: FM102.5，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也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还有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有请二位老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详细的分享。我们继续回头来看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应该说这所162天完成筹建的科技分校，它承担着的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使命。那像双导师指导、双实验室探究这些模式啊等等吧，他们具体能给同学们带来哪些差异化的成长上的收获？于晓，您跟大家继续来讲一讲。
21: 其实今天的育人方式变革，我们应该是存在了，比如说育人方式的单一性啦，这个场域的这个狭窄啦、封闭啦，这个学段的割裂啦，这些问题，以及也就包含资源的一些问题，资源的丰富性、资源的这个匹配问题，这些问题。那么科技分校的诞生，在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选择了一个核心的学习方式，就是我们要支持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像发明家一样创造，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是什么呢？这种方式就是加大关于探究式
0: 研究、
21: 探究式学习、研究性学习、跨学科学习、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这就跟我们常规那种高效的讲述式学习要匹配起来，要融合起来，要构建成一种多元的、多样的这种学习方式。那么如何加

这些学习方式，这就是我们要搞实验室，让孩子们多进实验室，在中学的实验室不够了，走到大学实验室去，走到社会的实验室去。我们的双实验室不是具体是两个实验室，是我们概念是一个大概念，就是在我们中小学的实验室里边要走。

0: 所以这样一个双实验室的概念，孩子们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将我们课程的那个三级课程来给落地了。比如说我们国家课程中要求人人学的那些课程，他的这个实验室落实探究性学习的落地。然后有一群体的孩子，如果他有这个学有余力啊，他又有兴趣爱好，我们还可以专门的给他提供他的更广泛的实验。然后还有一些个体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求，他就是在某一方面比较深和长，那这就有大学的导师，所以我们就有双导师了。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双实验室双导师。所以当年我们在办学的时候开玩笑说啊，大学这个五所大学其中一个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到今天为止记忆特别深刻。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你的学生我人人给你配一个导师，配一个教授。我还当时说不需要啊，咱一个小组配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那些特别的孩子可以往深了，那就不许别人跟他们没法在一起嘛，所以他只能是一人一个，对吧？那这种理论，这种实际情况的话，确实在五所大学有足够的丰富的资源，这种大学集群的资源支持，它肯定能支持了我们孩子的探究。所以这种双实验室双导师这种资源其实支持了一个学习方式。由我举一个这个技术上他最近获奖比较好的一个学生嘛。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孩有个这个1+3的小孩。
1: 嗯，
0: 1+3这小孩就是一个小组吧，在大学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邱长青教授他带的团队。他带的团队他研究个什么问题呢？带的是国际这个叫什么全球智力体系，青少年全球智力体系这方面的项目研究。你知道他研究个什么问题呢？研究的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孩子们做作业的问题。这个大模型支持了他做作业，他开始就确实也抄作业，后来他这个发现这不对呀，就成为一个认为这是个公共问题，全球问题，所以他就研究这个问题。
1: 他就研究 AI 对孩子同学们做作业的影响。
0: 对，做作业的影响。他后来开发了一个小平台，管控这些事儿。他变成一课题。最后呢，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大赛，在中学组、初中组里获特等奖。然后又参加了世界的，代表中国的学生参加了全球比赛。你想在全球比赛中，这个跟大学生在一起，没有中学组。没有中小学生组，他们就编到了大学组。编到大学组，这个孩子的亲身的经历和

0: 对吧？他带他走出国门了。我拿这个意思跟大家说呢，其实这种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对孩子们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您说乌索大学的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这就是我们双导师影响的结果，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中学导师也有大学导师，大学导师的资源比我们更还丰富，所以这就是贯通，这还代表着文理相通呢。理科的问题，文科的大学，文科的这个社会学问题，国际化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学校要发展，我们还希望不仅是信息化，还得要国际化的。应该说科技呢，这种特色的学校，科技分校，它培养的人不能只是能力，不能只是个技术方向，我们一定要科技报国呀。所以他在教育家情怀这个影响下，这种老师的影响下，在这种这个叫我们科技课程体系里边，我们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这个大师进校园。那你想，孩子们他得有，他不仅要有科学知识，他得有科学这个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更重要的他是要承担这个使命的。所以我们请来的那种大师一辈子钻研科技科学，他的那种人身上的那种奉献精神和那种奋斗精神，本身对我们学生就是一种影响熏陶，就是把自己融入到国家建设中去。所以我们要培养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这种青年。我们把有担当的这些青年，对吧？通过大师进校园，通过学校的党建，这个引领。通过这个叫教师的这种立德树人的这种本领担当、教育家情怀，通过这个先锋党员先锋带动，我们这个生态营造成一个孩子们得研究研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职责是什么，我的担当应该是情怀是什么，这样的一种人才，所以他一生武艺。科技的武艺要报国的，要报国的，所以科技报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把科技栏这个用党建高质量党建去引领，高质量党建引领，就是党得要领导的所有孩子们的成长，党是要有人这个先锋培养上少先队的意志上，这种这个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要有情怀的。
1: 一身科技武艺要报国的，
0: 报国的。
1: 感谢于校的分享和聚焦。好，我们下面呢把时间来继续交给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李校呢，其实今天也是作为一线教师代表来跟大家来分享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一位好校长对一所学校的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它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结合您的这些年在校园的时间来看。
2: 我觉得一个好校长最重要的，首先啊，他一定是要把握好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才能决定把学校带到怎样的一个层次去办学。其次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校长，他要做的是凝聚队伍，真正要做的呢，就是看见教师，成就教师，给每一个老师，我们都能有成长的这样一个土壤和试错的空间。那么千万不要一蹴而就，而是选择把整个团队去凝聚起来。第三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校长，最重要的就是把学生放在我们整个学校办学的正中间。我们去不停地搭建课程平台、资源平台，像刚才于校长提到的双导师、双实验室，让每个孩子都能够结合他的天赋和兴趣去选择更广更深的这样一个探究的平台。所以于校长在这个百日筹建和我们整个数字教育改革中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他不是一直坐在那儿提要求，而是真的下场跟我们一起干，给培训、给支持、给底气，让我们党员和骨干教师带头，让一线教师敢于去试、愿意去改。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校长就是一个领航者，他能够凝聚我们这一群志同道合的

0: 正如前面的时间案例15304880、嗯、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吧，我们把时间交给于教，想请您用一句话吧，分享给北京的家长们，还有各位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们，可以来给他们提一句寄语。
1: 嗯，好的，我分别提一句吧。
0: 嗯，
1: 这个送给家长朋友们的是尊重孩子们成长规律，保护他们的好奇心，我们减少焦虑内卷，家校合作起来，让孩子们闪闪发光。送给一线教育同仁的呢，是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拥抱改革的方向，这个扎根课堂，用心守护每一个少年的成长，我们一起努力，谢谢。
0: 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和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感谢二位老师啊精彩的分享。那节目到这儿呢，即将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家长们关心的校园变化切入，走进于校长的办学实践，看到老牌学校如何通过数字转型焕发。

0: 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2: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那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三，农历8月2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播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关键节点精细布景擦亮城市门户，副中心满城锦绣喜迎国庆，百万消费券开抢，国庆副中心吃喝玩乐全优惠，副中心云端碳水节今天开幕，副中心将办美好生活节，音乐美食市集全都有，国庆假期长途出行增加，前两天上高速公路出京方向压力集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

0: 精心打造全域国庆景观氛围提升工程，在城区主次干道、重要交通节点、重点办公区域以及月亮河片区布设特色主题景观，为市民营造出热烈隆重、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磊、崔伟伟的报道。
1: 在通济路、运河东大街、新华大街等十条主要道路，900组灯杆绸缎灯笼高高挂起，千河谢路桥、上码头路等道路安装中国节138组，新华东街路口、北苑路口等十处节点布设六角灯笼27组，滨河北路安装牡丹花灯80组，东关大桥布置垂帘挂件装饰灯400米。市民蔡女士说，
2: 觉得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城市非常干净整洁，然后夜景灯火璀璨，不管是逛街还是散步都很舒服。
1: 月亮河片区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同步完工，芙蓉北街运潮碱河河边安装4米高路灯杆26根，大象雕塑安装投光灯8个，花池周边铺设 LED 暖光灯带70米，安装流线造型16组，球形灯240个，萤火虫灯600束，玻璃幕墙安装 LED 洗墙灯600米，千河谢路桥与芙蓉西路交叉口安装月亮造型及蒲公英等星形灯，芙蓉西路安装地下感应灯900个，绕树灯40组。通州区城市管理委景观科王世伟说，
3: 本次景观灯饰设计坚持色调统一，弱化夜间光干扰，优化景观造型，以极简线条与光影层次进行表达，使灯具造型自然融入周边景观氛围，同时对灯具进行合理布设，保障夜间通行安全。
1: 在新华大街、通湖大街等七条重要道路及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两座桥梁上，4000余个花箱更新布设了鸡冠花与常青藤，形成一道流动的线性花海，让市民感受花香随行的惬意。如今的通州街头巷尾红晕盎然，灯笼高挂，运河两岸灯火璀璨，光影流动，传统喜庆底蕴与现代光影魅力完美交融。
0: 通州又发消费券了，即日起到10月11号每天上午10点，2026年通州区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准时发放。本次消费券以线上领券、线下核销的模式覆盖通州区餐饮、零售等领域，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抖音、美团、大众 APP 搜索通州区消费券或大运河音乐节消费券，进入会场一键领券，畅享双节逛吃通州。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现场还有多轮抽奖。金秋的运河凉风如约而至，阳光、草坪、音乐、碳水与美食齐聚福源。今天起为期五天的云端碳水节开启，本次屹立云端碳水节打造集美食、互动、演绎、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假日生活场景。活动汇聚100多个优质市集商户，现场囊括落日城堡、门外烤房、好多宝等15家头部面包汉堡品牌，同时配套80多个轻食、精酿特调等特色美食商户，集结全国特色美食资源，引入城市热门排队商户、米其林推荐店铺以及全网高流量美食 IP。 10月1号到7号每天10点到21点2026第三届西岸美好生活节在运河西岸热闹启幕，美食、手作、非遗打卡体验一站集齐。本届活动以运河好风景、美好西生活为主题，沿运河岸线设置45家商户，划分碳水美食、畅饮饮品、特色小吃、文创手作四大板块，打造逛着街、吹着风的滨水休闲游览动线。今天到10月3号17点30到18点30，运河西岸大坪附近将上演流动乐队快闪特色演绎。 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通州区文化馆承办，首开万象会大力支持的运河匠心生动副中心2026副中心幸福文化账单国庆活动之岁月留声李赞华旦专场演出，今天在首开万象会

0: 继续。今天是浣熊与树叶乐队，明天是60年代乐队，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唱出岁月的故事，也唱响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通州打歌现场不仅是一场充满活力的 live 演出，更是一场歌手实力对决的 PK 赛，大家不仅能跟着节奏一起放松摇摆，还能化身大众评审，现场为喜欢的歌手投票打歌。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客车实行免费通行。受长途跨省自驾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预计假期前两天上午，京藏、京昆、京港澳等放射线高速出京方向压力集中，高峰可能持续到中午。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客运量将达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八长两站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疏散。十一假期，故宫、恭王府、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长城、环球影城等23处公园景区将成为出游首选。大悦城、奥特莱斯、万达广场、和生汇等商圈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

融合菊花观赏、文化科普、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在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十月底，打造京味加各地风味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烟火气息。街区完成景观换新，鲜鱼口上线大型花灯艺术装置，装置融合中式重檐亭造型和非遗彩灯技艺，展现江山画卷、五龙亭藻井，成为夜间前门的国潮打卡新点位。街区主题门头美食档口也完成统一升级，逛吃之余可感受中轴线的文化魅力。近期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达 63%， 超过六成的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直机手续，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 50%， 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这项服务率先覆盖由南航地服代理的俄罗斯航空、沙特阿拉伯航空、西伯利亚航空、马来西亚航空等六家外航。旅客抵达机场后，无需寻找专属柜台，前往早到值机区任意开放柜台即可提前办理值机手续。同时，南航、东航等20家航司将值机开放时间提前。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八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十一长假期间，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饮食健康，祝您假期愉快。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首日，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
1: 邛商高铁迎来开通后首个黄金周。
0: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
1: 6条环京旅游线路黄金周开放。
0: 天津车展开幕，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10月1号，北京迎来2026年国庆长假。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客运量将达到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8站2场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集散。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上午10点多，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的乘客不少，工作人员正引导大家分散排。北京西站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返程期间将延时运营。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北京西站站区副站区长张婷婷说：
4: 10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末班车延迟运营至4日0时，10月6号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4日2点。10月7号7号线首班车前加开一列临客，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2点。
3: 包括7号线在内，国�庆假期后半程，本市将有8条轨道交通线路组网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将行程换乘。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办刘浩然介绍：
5: 加大运力投放，在2号线、3号线、7号线、10号线的返程高峰时间，最长延时至第2日凌晨2点。车站的共享轮椅、共享寄存柜、自助售卖机等3000余台便民设备设施将全部投入使用。
3: 针对夜间可能出现的火车站地区大客流集中到达情况，地面公交将在地铁停运后做好兜底保障，夜班线路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运营计划。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表示：
6: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

0: 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西站，始发途经的夜班线路，采取备车措施，动态调整。正常来说，是从11:20开始，前三班车15-20分钟一个，进一步加密区段的运力。
1: 国庆假期，外地来京游客数量增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热门商圈将出现大客流，执法部门将启动专项勤务，严厉打击。

0: 大的交通枢纽地区的大客流时期，严查外围地区的出租车溢价、非法营运这些违法活动，采取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的这种模式，严厉查处黑车揽客呀、客运不按站点停靠这些行为。
1: 提示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订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的网约车候车区等待。
2: 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运输迎来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增幅 4.0%， 将创下国庆新高。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通过多项举措做好旅客出行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旅客们带着行李陆续进站，大厅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旅客们有人返乡团圆，有人奔赴旅途。大家说，
4: 这趟我还是回到广西南宁回家，主要就是想家了，想多多见见家人。
5: 去甘肃去看孩子，顺便转一转，带了点北京特产，5个多小时买的高铁，挺方便的。
3: 昨天假期首日，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同比增加6.7万人，增幅4%，将创下国庆新高。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同比增长6%。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林娜说：“
6: 北京西站本站增开列车67列，主要途经是郑州。”

0: 一站在中央通廊设置了围栏，分开旅客上下行的走行。部分列车呢采取双向放行的模式，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在我们的1236服务台、18米通廊等关键场所增加人员力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1: 国庆假期，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针对假期客流变化，多措并举，做好出行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说，
2: 首先是咱们的出租车做好运力保障，同时对咱们的短途负载工作也进行了提升。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联润古都的花坛，祝大家节日快乐。
3: 京津冀热点观察，今天的热点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国庆假期刚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首个黄金周，在北京西站这条新线开行北京西至商丘列车，全程3小时19分钟，这比此前最快的列车缩短了一个多小时。假期里从北京出发，沿这条线短途出游，热门方向集中在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不少沿线小城头一回成为高铁出游目的地。据报道，这条新线一共把沿线11个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9月28号上午，首趟列车从北京西站发出，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4: 线路北起雄安，经过河北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再进入山东、河南。河北段新设了任丘西、肃宁河涧、深州东、衡水南、清河西等多座车站，任丘、肃宁、河涧、深州、枣强、清河等地迈入高铁时代，衡水由此结束了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3: 据报道，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多趟动车组，还首次开行雄安前往上海虹桥等地的跨线高铁。报道指出，线路开通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河北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7: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5: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3: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运金秋第5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 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

0: 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0000多平方米，汇聚以次玉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次玉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2: 看到很多品种的菊花，之前都没有看过，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3: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多，好多都是没有见过的，看起来都非常漂亮，特别开心。
1: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次玉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4: 现在开特别好的这个是国脂粉岩，它是一个粉色的脱穗型的花，这个是国脂紫雨，是一个深紫红色的花，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这些紫玉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1: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4: 您看这一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菊花的瓣类包括平瓣、池瓣、管瓣、桂瓣和基瓣，每个瓣类下面要细分出几个不同的花型，有5个瓣类，30个花型。
1: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5: 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区域，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己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我们利用园内的绿化废弃物所打造的园艺景观，也是想传递变废为景的生态理念。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红一家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有了新选择。6条环京旅游线路在这个黄金周正式向游客开放，配套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也同步启用。
0: 这些线路主打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以北京为起点，把天津和河北的优质景区串成一条线，行程3到7天不等，主打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喜欢人文古韵的可以走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寻幽之旅，从北京西山的古村落一路走到河北玉县，看暖泉古镇的大树花。想看长城和草原的可以选金山岭与坝上草原之旅，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可以乘坐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赵号，车厢里有非遗手作和沉浸剧场，一路到承德避暑山庄。想去天津的朋友可以坐上复古绿皮火车金旅时光号，从北京站到天津北站体验非遗手作，到站后逛古文化街，听相声，夜游海河。
6: 配套的随享卡也非常的实用，一张卡覆盖京津冀三地200多家优质景区，其中160家景区持卡可以不限次免费入园，联票由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指导，这个国庆假期就能使用。
0: 9月24号，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环京线路在现场正式发布，天津河北文旅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和文旅行业代表共同参加。
6: 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河北文旅部门共同参与，北京延庆、天津蓟州、河北怀来、赤城、崇礼依次推介本地资源，目的是高质量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践行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持续深化区域文旅协同。
0: 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随享卡由京津冀三地文旅厅局共同指导，企业按市场化方式运营，一张卡汇聚三地景区资源。
6: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还系统梳理了京津冀文旅协同成果，剖析发展痛点，共商区域联动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联票包含的景区名单和预约规则，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合理安排行程。
0: 再来关注一组文旅简讯。 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启幕，持续近三个月。期间120部中外大戏将集中上演，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板块。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剧目安排和购票信息。
6: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轮番登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唱响，台湖演艺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国家级院团接连登台，流华菊花海游园市集免费开放，第四届国际运河艺术周带来多国艺术团队的演出，市民还可以逛亲子市集，参观三大文化设施，参与环球度假区精彩主题活动。
0: 国庆假期，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推出礼赞祖国十二心绪主题系列活动，八大板块数十场活动轮番上演。10月1号，文化中心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大厅上演歌唱祖国文艺展演。假期里还有儿童剧、评剧、相声专场和国庆科学嘉年华。滨海美术馆开设掐丝发廊、绒花发簪等非遗工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过节。
6: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文艺活动轮番上演。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京津冀三地合唱团带来《放歌河北》合唱音乐会，创新版河北梆子钟馗登场。石家庄正定有长山战鼓非遗互动，保定西大街上演舞狮、变脸和快交展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推出七大主题活动，唐山河头老街实景演绎持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戏。
0: 10月5号6号想去北汽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官方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了，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交通接驳攻略。音乐节重磅福利信息、吃喝玩乐市集玩法、周边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点信息等内容，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来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接一份属于您的好运吧。
6: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民生，10月1号是国庆长假首日，也是全国敬老月启动日，活动持续到本月底。今年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京津冀三地在今天同步开展相关活动。北京24家公证处都开通了敬老服务绿色通道，70岁以上老人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高龄独居老人可以申请上门法律援助，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保健食品护老专项行动，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一站集中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普惠服务。
6: 河北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日前在石家庄举行，各地将走访慰问特殊困难老年人，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行动，并且在社区、医院等场所开展反诈宣传。
0: 天津节前已经印发了全市敬老月通知，内容包括走访慰问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开办银龄数字课堂，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6: 敬老月只有一个月，月底之后这些服务还在吗？我们梳理主流报道可以发现，不少举措本就是长期制度。据北京市司法局官网消息，北京的免费遗嘱公证从2017年起实施，并非今年新设。敬老月开通绿色通道办证更加方便，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预约上门。
0: 河北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也不止在这个月。据河北省政府官网消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消费补贴，今年1月1号起就已经全面实施了。电子消费券按月发到老人账户，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上门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持续推进。
6: 据金云报道，今年3月起，天津推出适老产品购新补贴，老人购买轮椅、智能门锁等产品，付款时直接减免，不用先垫钱再报销。这项活动持续到今年年底。 报道显示，目前天津全市已经有近万名老人申请了补贴资格。
0: 再来看全国层面，据民政部官网消息，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行动已经启动，要求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并提出15-5期间基本建立常态长效的探访关爱机制。
6: 9月30号上午，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汇聚主流车企前沿创新成果，集中展示新平台、新车型、新技术，激活汽车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7: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参加，既有新能源车也有燃油车，其中多款车型都是首次亮相。展会上多家车企围绕智能驾驶、电池续航等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比亚迪科技开放日现场，多款车辆动态展示7种泊车新科技、1种通行新科技。现场负责人李晓峰说，
8: 说展示的主要功能呢是智能泊车方面的，垂直车位、侧方位停车，在极限一点的断头路以及前后都有车，那么中间没有调整空间的，我们可以用到腾视及仰望的 E3 方、E4 方功能，通过这个识别系统，有摄像头啦，有激光雷达呀，能够更准确的判别距离，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7: 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让观展市民有了更多买车换车的计划。
9: 就新能源这块吧，也是见识一下，原来都是油车嘛，电着是换成新能源这块，拿了一些资料嘛，过来看一下。
10: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能我更喜欢小一点的车，节省钱，小车更具有优势，平车这样是。
7: 与此同时，国庆期间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本次车展优惠也可以同步叠加，进一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汽车消费市场。
0: 再来关注生育保险方面的信息。10月1号起，河北参保人员在省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100%。这项新举措由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10月1号起实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6: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6: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6: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1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5: 教育面对面，
1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5: 越聆听越聆听
14: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十一快乐呀，我是主持人黄燕。哎呀，今天终于迎来了十一的小长假第一天。今天呢，我们也开启了运河之上的十一特别节目，精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精华的系列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秋访千年辽塔，从天宁寺塔出发，读懂北京的辽代时光。国庆逢秋运，古塔续华章，历经修缮的千年天宁寺塔傲然矗立。这座比故宫还早300年的辽代遗存，唤醒了深藏京华大地的千年辽代记忆。京城街巷山野间散落的辽塔，静静矗立着构筑起早于明清都城的北京文脉序章。青砖斑驳的肌理间，镌刻着契丹游牧文化与中原汉地文明交融的独特历史印记。运河之上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今天播出第一期，秋访千年辽塔，从天宁寺塔出发，读懂北京的辽代时光。我们一起秋日寻古，致敬盛世，寻访辽代古塔风貌，解锁天宁寺塔独有的辽代建筑密码，尽览北京最悠远厚重的千年古韵。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菊。童老师您好。
3: 王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0: 在这个国庆节，我们大家出行的意愿也很强，我们除了长线出行之外，其实短线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值得走、值得逛的这个地方。
3: 没错，好多人呢到放假就找我问说，他说您对北京熟，能不能讲点这个人少好玩有意思的地儿啊？我们在城里待着，出去到哪儿都人多，咱们有没有那个分享一点更小众的地方？我们就想讲一个地儿。每天啊，我们都从车马这个穿行中呢路过北京的二环，西二环边上有一塔，在绿树丛中，在那儿挺立，这900多年已经来了。这是辽代的一个塔，我们现在叫天宁寺塔。那么它当年呢是辽代南京城的一个地标，几经风雨啊，它仍然屹立在今天二环边。今年呀，它进行了一些重修，就重新开放，所以很多北京的朋友自己都没去过。那么我也给外地的朋友推荐，我说这个比故宫早了将近300-400年啊，大概它建成的时间是公元的 1119到1120年，就是辽代最后末代啊的时间，他建了五六年以后，金朝就把辽给灭了，整个把都城毁掉以后，只有这个塔还存在，啊，很难得，在我们这个闹市中，还有一个超过故宫300年的一个建筑，啊，
0: 所以有很多的历史值得大家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3: 对，
0: 而且这里现在也有这个文创园，我们可以去看看，嗯，一会儿我们接着说，我们先来看看聊天室里头吧，大家好热闹，嗯，刚才一说要说辽代，葛威龙一下子发了这个天宁寺塔的图片，7758给我们发的是哪儿呢，是云居寺的北塔，
3: 哦，这个也很漂亮
0: 是吧，
3: 啊，
0: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到这个塔也是非常的棒，啊，而且葛威龙还发了1906年那个杂志Peking，北京，
3: 啊，对，北京
0: 里头天宁寺塔的这个照片，
3: 啊，对，
0: 还有梁思成著作《图说中国建筑史》当中天宁寺塔的砖雕图。
3: 梁思成当年呢，他们考察这个塔的时候呢，这还有一个争议，在这之前啊，所有的这个北京的老的笔记史料都把它定成隋或者是唐，所以在现在呢，天宁寺塔这个门口啊，就有一个碑，它是写的是，它相当于是写的是叫唐天王寺遗址，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遗址上呢修建了这个天宁寺，所以在明清两代的笔记里都认为它是隋或者唐的。梁思成和这个林徽因调查以后呢，几经计算呀，就说它一定是辽的，那么大家伙还争议，等到近几年在修这个塔的时候呢，就塔上啊有一碑，这个塔基座里头有一碑，这个碑呢就准确记载了辽什么年代谁主持修谁主持建建了多长时间，这个碑就准确地表述出这个塔是辽代公元1119到1120年用了5个月时间建成，也就是辽代皇帝的叔叔叫耶律淳，他呢主持修建，就讲得很细，所以一下大家就哎呀，回过头来证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当年对这个事儿的严谨态度，那个林徽因为这写了特别长一个文章，就讲述他的这个论证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专家大师确实是大师。
0: 关于天宁寺塔，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4: 天宁寺塔是一座8角13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高度将近60米，它是北京市范围内最高大的古建筑，而且直到1954年之前，天宁寺塔都曾是北京最高大的建筑物。这座塔有2层8角须弥基座，您看上面雕刻的狮子、坐佛和金刚力士都栩栩如生。再往上是3层仰莲莲花座，承托着塔身。4面塔身分别有不同的砖石雕刻，其中4面还有拱券甲门，另外4面则是雕刻的直灵窗，这些菩萨护法金刚都是辽代顶级的。

0: 奸穷混。最顶部的专制塔刹是清代的，据说辽代塔刹原本是铁制的。梁思成先生曾经评价天宁寺塔具有隆重的权衡，纯和的色斑。
1: 天宁寺塔实际上是它不大，其实
2: 对
1: 这个周边，但是呢就值得用，我觉得可能是半天的时间吧，来看一看。梁思成先生盛赞说，天宁寺塔富有音乐的韵律，由下看上去最下面是一个扁平的不显著的月台，上面是两层大致同样高的重叠的须弥座，再上去是一个小挑台，专门的名词叫平座，然后平座上面是一圈栏杆，栏杆上是一个三瓣的莲花座，再上去是13层的檐子，最上层是横尖顶，顶尖就是塔尖的宝珠。按照这个层次和它们高低不同的比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节奏。
2: 中间是一个莲花座的一个莲瓣，实际上呢，据史料说呀，这个莲瓣当年是360瓣是铁制的，这个莲花是铁做的。每月的初八呢，这360个莲瓣上点灯，就夜里呢是灯映在塔里，同时呢，上边这13层塔檐有3000多个铃铛，就是风朵呀、啊，挂在这个塔上。那么风吹来以后呢，就各种叮叮当当的响声。刚才说那个音乐的韵律啊，塔建筑本身有一个韵律之美，那么塔铃的风动以后，也造成一个新的、不可复制的，就是每天不一样的声音。加上鸟鸣，加上这个各种其他的声音，哦，让人觉得这个很美。所以古代很多文人，近现代很多文人都描述这个塔，
1: 它的基座、斗拱还有砖雕，它是怎么来体现这种辽代的建筑的特色的呢？
2: 中国的辽代的塔到现在呢，大概发现啊，保存统计的大概是74个，内蒙、山西、河北、北京、辽宁，这是5个大的区域。北京呢，能数上的辽塔大概有13到14个，这是目前看到的呢砖雕里头最大的一个。那我们还有一个辽塔呢，就是山西的应县的木塔，那也是个辽塔，但是那个呢比这个早50多年。那个塔呢是木头的，空心的，人能进去。这个塔呢首先是个实心的，人进不去，但是呢它在制作上呢让你看到仿佛能进去，所以它在中间这个塔座上边这层呢做的是假的门、假的窗户，它一共8面，这8面有4个是对着相同的，有4个不同，也就是相邻着这2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做了一个券门，一个是做的一个假窗户，但是这是假的，进不去。那么辽代的塔呢，从工艺上来讲，特别是这个砖塔，那个砖雕，特别是莲花瓣上头那个立式，那个筋骨就跟现在那个锻炼身体的那个健身的那帮人一样，那个肌肉都出来了，站在那儿非常的壮观。这些形象包括人的那个面目啊，脸色那种狰狞也好，慈祥也好，就做得很漂亮。那么这个辽代的时候啊，他这个崇信佛教，对这个塔呢就有新的想法，所以它在建筑上呢有很多的标准，就是在我们全国看，包括北京有很多塔，它长得是一样的。这个明朝一个皇帝呢，就看着这天宁寺塔呢，为了给他母亲过寿呀，说我能不能再做一个呀？就照着这个，就在西八里河咱们现在的这个玲珑寺那个地方呢，又做了一个，就一模一样，照着给做了一个。所以说，当年这个工艺啊，这延续下来，就是不仅说我们今天看到震撼，就是做完以后300年前、400年前明朝那个皇帝看着也很震撼，照着给做一个。所以北京有俩一样的，一个是辽代，一个那个是明朝的啊，都是用天宁寺这个塔当成一个模板。那么仔细的为啥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看呢？这个院子很小，进来这个塔呢也不大，你要转呀半个小时可能就转完了。但是你仔细看每一面上的那些雕刻纹饰、飞天啊，那些立式，你好像甚至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到今天看着他们在发光，就是感觉到一个古人在跟你交流，真的很有意思。
1: 玉虚营城也说，天宁寺塔呢，它是这个石隙密檐的。他说，我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其中在此塔的须弥座位置设有许多的灯座，可点亮油灯。到了。

0: 夜晚景致是很壮观的。所以今天一早来的时候，童老师还跟我说想用这个AI 给我们做一个这个里头亮着灯的照片。
1: 我做了，做的不满意，就是把这个输进去以后呀，你给他 AI 给他一些指示词，但是他理解不了。他实际上那个灯是在外头那个莲花瓣上的，但是他做出来是里头亮的，这个 AI 都理解不了那灯放到莲花瓣外头这个样子，所以没做出来。
0: 天宁寺塔所在的它旁边就有一个叫天宁一号文化科创园，
1: 创意园、
0: 这个呢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园区，反正是可以转一转，但它跟天宁寺塔他们俩是两个地方。
1: 是那一个是从北边那个门进，那是原来啊电力热力二厂的厂区改造成了一个文化区。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一次节目专门还讲过这个文化区，
0: 是
1: 特别是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文化园区里头有一个咖啡店，是一个旧工厂改造啊，但是玻璃门，它呢是坐北朝南，正好看着天宁寺塔的后身，这个后墙边上呢有巨多棵的海棠，所以呢如果到春天三四月份海棠开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玻璃门底下喝咖啡，看到的是红墙底下的海棠花映在塔的边上，是这样一个美景，很漂亮。
0: 这是天宁寺塔。其实北京现在就是留存的辽代的建筑，尤其是辽塔还是有一些的哈。
1: 我刚才说了大概13个到14个。上一期啊我们有一期节目讲那个电视剧主角的时候呢，讲过那个
0: 昊天塔。
1: 昊天塔那就算一个。但是昊天塔跟它不同的是，昊天塔里头是空的，它是能上去的。这个塔是个实心的
0: 、
1: 而且那个昊天塔呢它是个阁楼式，这个呢叫密檐式。所谓密檐呢就是檐的距离很近很紧密，所以外边看着它是13层50几米高呢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北京还有一些，特别是你像云居寺，刚才有一个朋友啊发了云居寺的南塔北塔，
0: 是
1: 这也是辽塔，但它规格比较小，是砖石为主的。那么北京还有一类辽塔叫花塔，北京有俩，一个呢是在这个云岗，一个呢是在一个叫万佛堂。这个万佛堂这个呢比这个塔建的要比这个天宁寺这个早大概几十年。那么这个塔呢现在在房山的河北镇有一个万佛堂村，那么边上呢它有3个遗址，有2个塔加上这个孔水洞万佛堂这一系列。那么这个塔呢它所谓叫花塔呢，它像个啥东西呢，像个玉米棒，这个塔就是玉米棒立在地下了，每个眼儿边上呢像花一样往上升，我看不出眼儿，但是每一层呢就是玉米粒朝上一花瓣，所以我经常呢跟他们说，我这就是个玉米，把个玉米底下缺齐了以后码在地下朝上，就这个花塔像花一样这么一个簇拥的这么一个塔，所以叫花塔。这个的建筑形式就更少，全北京有俩啊，还有一个呢在那个云岗那个上头还有一个，所以有俩，这也很小，做的呢很精致。这个塔什么时候去呢？再过几天秋天，这个云水洞边上啊有一个山坡山崖，这个树啊全部红了以后映在这个塔上，非常的漂亮，也很出片，所以有人对古建筑拍片子感兴趣的时候可以去拍这个花塔，叫万佛堂花塔。
0: 陈明迪也给我们说了，说这个万佛堂花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花塔之一，也是北京仅存的两座花塔之一。搜了一下，万佛堂花塔就在房山区河北镇的万佛堂村。
1: 原来啊，这是个矿山的一个家属区里头，现在也是，但周围呢因为河北镇全拆了，这个家属区呢也基本拆了，还有一个学校，底下是个篮球场，因为这个篮球场边上还有一个塔，大家有时候把这个俩就混了，实际上是两个塔。这个塔小，这个塔20几米，就比这个天宁寺啊小一半，但是它在高岗上，就看着很雄壮很高。
2: 这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万佛堂花塔，全国唯一一座辽代纪念花塔，塔身浮雕内容五花八门，极为精彩，有大量霁月天形象，在国内现存辽塔中独树一帜。由于年久失修，万佛堂花塔塔身早已残损严重，砖雕佛像大都遭到损坏，塔刹结顶宝珠不知所踪。花塔又称华塔，盛行于宋、 辽、金年间，其造型特点是下半部仍保留密檐式或楼阁式形制，上半部表现为莲花千佛造型，是以各种繁复花式，远观形如巨大圆润的圆锥形花束。
0: 哎，这是讲的是万佛堂的这个花塔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昊天塔，您再跟大家简单的说说。
1: 这个昊天塔，咱们上回讲过那孟良道骨，讲这个主角就是咱们讲过这个焦赞呢、孟良打这个故事啊，三义归天。这个辽代呢，在这个南京城的南边，良乡啊，这个地方已经是战火交接这地方，所以他当年这个塔呢，还有一些瞭望的功能，所以他在良乡边上。那么这个塔呢？它呢是也是八角五级，它是个空心砖塔，这就跟刚才这个天宁寺不一样，天宁寺是个实心的，它是空心的，所以它到里边实际上是有瞭望，有这个实用功能啊，它不仅仅是宗教功能，它还有这个实用功能，它是个阁楼式的砖塔，那个嘛，它也是八角素腰，这个周边呢雕塑出很多的这个猛兽啊，佛教的这个佛像啊，啊花卉啊。做得更漂亮，它在东南西北设券门，真门和假门是凑在一块儿，这样一个塔，而且各层之间里边有砖砌的楼梯，能容一人宽啊，一人高的能盘旋而上，所以它跟别的塔呢就不太一样，就是别人进不去，它能进。这个呢，可能跟当年的建造工艺和当年的这个实用上都有关联。这个塔呢。本身叫良乡多宝佛塔，也是一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修得很漂亮，周围还有一个公园啊，顺着一个大坡台阶上去，站在那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房山周边的景色，也挺美。
0: 在北京还有很多这个应该说是辽代的这个建筑，其中有一处就在广安门外，我们来听听。
3: 在广安门桥往东不远路南的位置。有一座烟角楼故址纪念碑，这里也藏着北京历史的见证。其实北京这座城叫南京，比较北京要更早。五代时期，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人，其中的幽州就是如今的北京。而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共有东西南北中五座京城，而那时的北京则是辽的南京，被称为了南京幽都府。后来又以幽州对应黄道十二星次的西木，而西木又对应着天汉，也就是银河的渡口，因此改称为了西金府。烟角楼故址实际上是辽南京皇城东北角楼的位置。

0: 所以也就只有这一座角楼。这里曾经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是举行一些皇家迎宾议事活动的场所。辽国还在这座角楼接见过北宋的使臣。据说因为这里时常出现晨雾冒烟，所以百姓也说这座角楼是烟霭阁，并且传说这是天眼角，可通天地之气。可惜金代建立金中都时，这座角楼也被拆除了。后来烟霭阁渐渐被叫做了烟阁，到了民国年间又被叫做了县阁，所以如今这路口北边叫做北县阁，南边叫做南县阁。
1: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在广安门内大街和南县阁交汇的这个地方，
2: 马路边、那个中旅
1: 港中旅大厦门口。
2: 中旅大厦，
1: 它是在辽南京紫城东北角的它角楼的这个遗址，所以叫烟角楼哈。
2: 对对，有一本书，这个社科院孙东虎先生啊，有一本《辽
1: 南
2: 京》，
1: 他来讲过
2: 啊。对这个书呢，他就是在讲辽代南京城的历史建制遗存，这是目前北京研究辽南京最好的一本书。
1: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吧，还有哪些这个辽塔？
2: 实际上我给你们再推荐两个地方，在房山的韩村河镇有一个天开村，这里边有一个天开寺，非常小众。这个塔呢，大概是1109年建的，就是比天宁寺还早。这个塔呢，现在来看呢，因为它里头这出过一个舍利啊，这个塔里头修的时候啊，但现在呢也不开放，就这个都收藏起来，大概在博物馆。但这个天开寺这个塔和周边的环境是可以去的。
1: 嗯，
2: 那么周边这个塔本身也是坐落在山脚的中间，所以呢，这个塔长得要跟别人呢也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叫空心楼格式，它不高。大概就是15米到20米这样一个高，但它站一个山坡上，也是很远就能看到。那么这个里边呢，里边是楼梯相通，所以现在呢你去呢，我估计现在也不让进。但是这个塔呢也很漂亮，同时呢它里边雕塑啊，这里头包括一些龙的雕塑，团龙、行龙，在这个天开寺塔里头很漂亮。它也是四面呢有这个卷门，而且还有这个也是有这个假窗，但是呢它外边看的是大的，是一个三层，每一层有一个门，远看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它跟那个其他人长得都不太一样。所以刚才说了，像花塔是一种形式，像这个天宁寺这是密檐塔，也是一种形式，像它这个楼阁塔也是一种形式。所以要感觉你要是想追求这个凑这形式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但是呢周边呢，第一好停车，第二周围的环境非常美，这个天开寺值得去看。再就是云居寺，

也但是呢，因为他在山里头，他就比较时间长。像云居寺呢，就建了半年，他那个可能建了好多年，他30多米。这个塔呢，它是一种叫集合式塔，但是有阁楼，还有一个叫覆钵式。你像咱们的北海的白塔，包括白塔寺的塔叫覆钵式，就是倒扣着一个钵的样子。这个云居寺这个北塔呢，底下是

0: 的，加上金刚座式的，它叫融合式塔。这也是云居寺北塔的独特的地方。它的雕刻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的呢很多是损毁了，就看不到原样。它呢从圆锥的顶上边有九层象轮，加上宝珠，加上十三天，所以它那个完整的这个状态呢是反映了古代工艺的这个状态，就比较全。那这是它这个特征。再一个呢，它就表辽代的这个砖雕的，包括这个有那个西域胡人的乐舞人，这也是很少见。就在这个塔里边有这个飞天，有这个西域胡人的形象，因为其他塔都是飞天呐、力士啊、菩萨啊，他有一看就是外国人，西域的，所以这个塔的特征呢，就把这个中西文化。北京城这个节点上有很多西域文化的特征的表现在这里，也是值得细看的。
1: 确实是非常的美，
0: 所以大家不用远行啊，就在北京的周边这些地方肯定也不会太拥挤，而且我告诉你，我都亲自去过，停车位都很好啊，保证能停车。秋高气爽，又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季节，大家真的不妨就近去找一找。
1: 辽塔呢是北京更早的城市记忆，它把契丹和汉地交融的岁月砌进了每一块青砖，不必奔赴远方，北京的郊外山野就藏着九百多年的时光，一座座辽代古塔跨越岁月矗立在京华大地，既是珍贵的建筑遗存，也刻录着辽南京的城市过往。秋意正好，我们也可以走出家门去寻访这些青砖古塔，读懂属于北京的辽代时光。也特别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啊，能找到这么多美丽的漂亮的土很难得啊，
1: 谢谢。也愿大家在秋日里感受古都沉淀下来的厚重与浪漫。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的礼赞盛世阅京华的系列节目，我们带大家寻访元大都遗迹，解锁北京城的恢宏建成史，明天再会。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沟连吴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6: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7: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7: 姚芝啊，今天是国庆节10月1号，先祝咱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8: 快乐快乐。
7: 7天的长假啊，很多人尤其是在北京的人，大家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和放松一下。那我们这次的系列报道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个副中心家门口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8: 说到西集呀，它可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环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西集镇还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7: 没错，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新野，再到我们白沙滩啊，尤其是好多家长喜欢去的地方叫泡泡狂欢秀，再到我们供销社花海的运河喜事流水席，这10余项的活动全域联动起来了，覆盖了包括花海啊、荷塘啊、大集沙滩文学馆等多个点位。
8: 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国庆来西集咱们到底怎么玩，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我们怎么选。
7: 对，我听说这3条骑行线路是适合于不同的年龄层的啊，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以及少棠文学馆负责人赵慧颖。欢迎赵主任。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8: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

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十余项文旅活动全域联动，少棠文学馆围炉赏月，狮子座花海月满星野，白沙滩泡泡狂欢，供销社花海运河喜事，阳光彩虹湾水陆双栖，三条骑行线路串联运河绿道，星座花海滨水沙滩，从书香到花海，从美

0: 活动我们都很心动，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很心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贺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双节期间西旗镇整体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有哪些亮点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西旗镇啊也是统筹推出了十余项的这个特色文旅的活动。那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活动的周期呢是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了10月6日，那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节点。那整体呢按照运河文脉、田园花海、滨水休闲、民俗体验四大板块布局的，那串联起了我们一些点位，包括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白沙滩、星座花海，包括洋洼荷塘、西溪大集等多个点位。那我们呢也是精心的设计了半日游、一日游，以及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运河骑游的多条精品路线。那我们也是做到了多点的联动、错峰的开展。我们也是兼顾了文化研学、亲子休闲、国风体验、户外露营等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那第一呢，我们主要是运河文化主题的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了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在少棠文学馆开展了文学研学、乡土文学品读活动。那儒林码头呢，我们也是举办了草坪的落日音乐会，在大运河畔伴着落日晚风开展民谣的现场演出，也是打造了滨水文艺场景，同步呢开放了运河绿道骑行的体验。游客呢可以租入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骑行的车辆啊，可以漫游运河的岸线。那第二呢，我们是花海国风雅集活动。那我们会在摩羯座的花海打造了运河雅士菊宴寻芳汉服游园活动，那设置了赏菊、民乐演奏、飞花令、花灯手作、茶会体验等等。在狮子座花海呢，我们也推出了花田迷会、月下飞花令、月饼 DIY、 亲子闯欢游戏。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在花海中啊布设了一些灯谜墙，游客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些游戏当中，同时呢兑换我们手做的材料包。那第三呢，就是亲水这个滨水亲子休闲活动这一块了。那我们在潮白河的白沙滩呢打造了运河趣事无忧无虑沙滩泡泡海活动。那这项活动啊也是深受小朋友的追捧和喜爱。那我们里面包括了一些巨型的泡泡秀、乐队演出、小丑互动、沙滩集市等等。那我们在洋碗荷塘呢设置了一些游园会，然后一些开展了灯花的 DIY，包括荷塘的写生、民乐的展演等等。那第四项呢，也就是乡村民俗市集的活动了。那我们在西溪大集举办了应游运河夜市，安排了我们本土的文艺队的演出，包括一些有猜灯谜啊、抽奖这些活动。那融合了乡村的美食、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同时呢，我们留住了乡村的烟火气息。
0: 哎呦，听这活动太多了，没想到西旗镇这个双节有这么多的活动，可能别的镇有时候是一项两项，咱们西旗镇太多了。你看这个又是国风又是运河文化的，大家可能在西旗只知道樱桃好吃，还有这个少棠文学馆是最新的文化 IP， 但是没想到还有咱们的滨水休闲空间啊，包括一些乡村的民俗市集。我有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运河绿道的骑行体验是可以租自行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租自行车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去到这些乡镇的话，自行车不太好租。咱们是怎么提供一个租赁的服务？
1: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这个运河的绿道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啊，包括我们有一个点位叫儒林码头，我们在这儿呢投放了一些包括是自行车辆，包括一些有亲子的呀、双人的，以及一些包括有电助力的因为咱们这个运河沿岸啊，其实它的里程吧，还对于一般的这个群众游客来说啊，可能还是偏长的所以说我们投放了一些电助力的车辆，这样呢可以让这些游客呀玩得开心、玩得轻松啊，是这样的。对，
0: 包括这个听说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也是在持续的换新和升级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感受一下乡土文学的魅力。
2: 而且我注意到咱们这设置的特别全在哪儿啊？你像喜欢运动的，我可以去选择骑行游，喜欢很美的景呢，我就可以去打卡花海呀，喜欢吃的我们可以去吃大集，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西旗镇自己的农家宴，我就觉得覆盖了全龄段的所有的人群。所以很想知道从文旅策划的角度，这次双节活动咱们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怎么让游客来得了还得留得住玩得好呢？曹总。
3: 我来回答一下啊，就是

这次上来，然后让西吉呢值得住上一晚。过去游客来西吉呢，基本上是逛完花海，然后看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可能就走了。然后这次呢，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呢是，串点呈现，把我们的少棠文学馆、我们的儒林码头，然后包括我们的星座花海、我们的白沙滩。用三条骑行线路把它穿栏起来，然后呢游客不仅呢能够自己做攻略跟着线路走就行。二呢是白沙滩的这个，二是白天呢加夜晚，白天呢可以看花海玩沙滩，傍晚的话呢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呢也会有一个落日音乐会的体验，包括围炉的雅集呀，晚上呢也有我们英游运河夜市，让游客呢

0: 就呀，我们的大集呀，都不设门槛，所以呢，孩子能玩，老人能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西集从路过的景点变成周末的目的地。
1: 嗯，你看这个白天看花海玩沙滩，这个玩沙滩很少在通州区能看到，这个一般不是都在海边的城市吗？怎么能在西集有这个沙滩玩呢？曹总，就是咱这个沙滩在哪儿？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按照百度的导航美在西集白沙滩，具体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侯各章村，然后可以按照导航直接去，然后我们周边也会有配套齐全的停车场卫生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在沙滩上做分区，比如说休闲区域，然后体育的体验，体育赛事的一些体育活动的体验区。
1: 比如呢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桨板的这个租赁，然后包括能够游船，然后包括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然后还有演出的区域。那如果说小朋友的年龄可能会比较小，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会辛苦一下的话，我们在沙滩区域也布置了休闲区域，有四个能够容纳大概200人的一个休息区天幕，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边这个纳凉吧，就是这个不会很热
1: 对着话筒说。
0: 对，
1: 哎呦，听这个活动特别精彩，因为我一直觉得沙滩都是在东南亚的海岛或者是海滩旁边啊，在西极我们就能感受到花海和沙滩的魅力，确实很棒。那刚才又说到这个傍晚还有如林码头的落日音乐会和围炉雅集等等。对，这个围炉雅集其实在9月24号的晚上，我们邵套文学馆就举办了一场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的双节围炉文化雅集啊。那这个活动我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当晚的效果怎么样呢，赵馆长？
2: 我们当时的活动灵感呢，其实就是源自于邵唐先生的乡土文字。邵唐先生笔下呢，多次描绘河滩的月色、晚风、田园烟火。那在他的文字里呢，明月、乡土、乡情是融为一体的。咱们中秋节和国庆节两节相逢，我们希望跳出单向的这个展览讲解，打造沉浸式的夜场雅集，把书本里的运河月色从纸上搬到咱们现实的场景里。那以围炉品茶为载体呢，我们融合赏月、灯谜、诗词、诵读，还有座谈交流。

0: 有小雨的这个天气，大家没有看到月亮，但是炉火温茶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到咱们来宾在文学馆内火热的这个畅聊氛围啊。
1: 嗯，
0: 那包括这个玉兔灯谜呀、啊，灯笼送福啊，它增添了咱们的这个民俗雅趣。诗词接龙和经典诵读呢，这个环节呢又把现场带入了这个运河滩的意境。围炉座谈，大家畅谈运河乡土文化，品读少棠文学。那我们整场活动呢，没有刻板的宣讲。大家非常轻松地在交流，书香和乡情交融。很多来宾都说这次的活动真正体会到了少棠文字里运河乡村的诗意，让整场的这个雅集互动是非常充分。
2: 那我们这次双节期间西岐的星座花海呀、啊，也是重头戏，
1: 这是锚点啊。
2: 对，我们知道这个西岐镇有12星座花海呢、然后狮子座是在从夏天开始啊，我们就重磅推出狮子座花海。
0: 对，
2: 现在还有这个摩羯座花海，还有我就想这摩羯座之前狮子座知道啊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摩羯座马上来了，是不是也跟快到摩羯座有关呀？
1: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这个。

0: 一阵的三个花海呢，也是各有性格吧，就像咱们那个星座一样。那狮子座的花海呢，主打的是浪漫互动，因为它花田的面积比较大，特别的适合年轻人拍照呀，小朋友做亲子闯关的活动呀。那摩羯座的花海呢，现在是以种植的菊花为主，所以花海主打的是雅。那菊花的主题呢，配咱们的民乐和咱们的茶会，是给喜欢安静然后国风体验的游客准备的。那供销社花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子座花海，这次呢是重头戏，时间呢我们安排在了10月6号，我们首次呢将这个沉浸式的运河的婚礼大剧，然后运河喜事，把它搬到我们的现场，把刘少棠先生笔下的望日莲出嫁的故事呢搬到了我们的花海中。观众呢不用坐观众席，可以直接入我们的这个乡村的大席，然后这个呢也是目前全国独一份的一个体验吧。那这个季节呢又是正当季的，是菊花、向日葵，然后包括我们的榴花菊，所以呢三个花海呢都开的正好，然后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这里边打卡游玩，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乡村大席。
1: 所以咱们这个花海是一年四季是不是都有，就像那个春兰秋菊，我们春天有兰花啊，秋天有菊花，这种感觉。
0: 对，
2: 您说的10月6号的这个大席和这个活动，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吧。还有您说的这个大剧啊，
1: 运河喜事
2: ，对。因为之前我就听说这个10月6号会有一个美味大餐。
0: 对，我们预计呢是在10月6号呢做一场这个运河喜事的，真正的把我们少棠笔下的人物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会作为四幕去作为一个情景剧的呈现。那四幕里边呢分别有他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结婚仪式，然后抬花轿，包括的入席，包括的一个答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流程吧。那我们现场的嘉宾，包括我们的可以来参加活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串联到我们的这个剧目当中去扮演我们里边的 NPC 的角色，比如说有我们的娘家人呀、送亲团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童呀都可以。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也准备了一场丰盛的这个西极家宴。那西极家宴呢，我们也是准备了这个18个菜，然后有凉菜呀、热菜呀，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互动的活动，然后那个包括一些这个通过赏剧呀，然后看一些演出表演呀，然后在吃大席中，然后体验我们这种民国时期少棠先生笔下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十一期间是正好的，就是我们就对外去发布这个消息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上面的联系方式进行后台的一个报名。
2: 那狮子座花海啊，设置了4大功能区，还有银票游戏的体系。那这个活动的策划思路是什么呢？游客去了可以玩到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狮子座花海呢，这次的主题活动呢叫月满星野，然后情满西极。那整个活动呢分为了4个区，分别是星河揽月，是主要作为网红打卡位的，然后月下戏水区呢是亲子的游戏区，那梁丘守道呢是做花灯啊、月饼啊、DIY 的地方。那我们呢也专门设计了一套银票的这个游戏体系吧，然后游客入园呢就可以领这个银票玩游戏，答飞花令啊就能赚更多的银票，2-3个小时呢也不重样。
1: 哎呦，这几个花海各有特色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从花海下来之后换个场景再到潮白河畔，我们的记者提前采线，印象特别深，说白沙滩沙细而平，河水一拐呢像天然的亲子客厅，就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去逛，包括刚才说到的白沙滩泡泡狂欢秀特别适合家庭去玩。哎，这个是怎么设计，包括它是适合带孩子的家庭还是适合怎样的家庭呢？何准
3: 我们白沙滩啊，真的是简直就是小朋友的

0: 天堂，
1: 嗯，
0: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白沙滩的沙子啊特别的细腻，
1: 嗯，
0: 而且我们沙滩呢特别的平整，而且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疯狂泡泡秀，所以说这个呢简直就是等于说是
1: 这疯狂泡泡秀怎么玩？
0: 那。

0: 低门槛的这种沉浸式的亲子体验。
1: 嗯，
0: 那孩子们白天呢可以就是玩泡泡秀啊，这个互动游戏，包括我们现场啊还有这个小丑的互动。
1: 嗯，
0: 那临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切换成了这个落日的演唱会。那孩子们呢白天尽情的放电玩耍，那家长呢就可以坐在我们沙滩的遮阳区休息。
1: 嗯，
0: 那日落时分呢就可以欣赏音乐打卡拍照啊。
1: 嗯，
2: 这个泡泡秀活动有几天呢？在国庆期间？
0: 我们主打是10月1号，对啊，主打十月一号，
2: 就当天。
0: 对对对对对，嗯。
2: 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去，来得及。
0: 对，不容错过。对
1: 对，哎，那说到这个泡泡秀，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升级，就如果你想哎既体验水上的又体验陆地的，不妨来到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这次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啊，推出了盛世中国风乐享彩虹湾的活动。哎，这个模式又是怎么样打开的呢？何主任？
0: 对，这次我们的核心思路啊，就是打破了这个水上园的这种啊季节性的短板，然后把水上的游乐呢，然后田园的农耕、滨水的休闲，还有星级住宿呢，整合起来，构建了一站式的这种微度假的闭环。
1: 嗯，
0: 那从单日打卡转向我们过夜度假这种模式。那水上板块呢，主打的就是亲子的游乐、国风的互动。那开心农场呢，我们设置了这种农事的体验、晒秋的雅集。那滨水空间，我们推出了游船呀、月下的活动。那整条线路呢，我们都植入了这种国风的主题。那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星座花海这些点位啊进行联动，然后也是相互的引流。
1: 嗯，其实今天三位从这个书香啊、花海啊、沙滩啊、大集啊，还有我们的骑行路线一路讲下来，我感受到了咱们西集是有一幅非常美的运河秋游图在的。那古人常说留得住乡愁，而我们西集其实要留得住的就是这些慢生活，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乡土气息，感受我们人文的气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三位的嘉宾跟我们来各用一句话为西集的文旅和的未来吧送上一份祝福。嗯，何主任先来。
0: 哦，那我先说吧。那愿每一个来西集的朋友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1: 好嘞，那我们的
2: 赵主任，
3: 让少棠文学馆成为运河文脉的活课堂，让乡土文学走进更多人心里。
2: 嗯，非常雅。那我们最后请曹总来送一句祝福吧。
4: 让西集成为北京人心中的运河后花园，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1: 嗯，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啊。其实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新野，包括说到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白沙滩泡泡狂欢，还有我们特别有烟火气的西集大集、阴游运河的夜市，这个国庆我们西集已经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国庆还有7天呢，您今天听了我们节目真是有福了。这几天不知道去哪儿，尤其是待在北京不想去外地，这人挤人票又贵的话，不如来我们周边，就来西集镇逛一逛，还能留下来玩个2天3天的，特别好，
2: 感受一下平时上班里感受不到的那种诗意的慢生活。
1: 对。
2: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攻略。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10月1号在西集镇是有特别的活动，10月6号呢我们有大戏还有美食在西集镇等着大家。
1: 对，节目最后啊，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王友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来西集走一走，感受运河后花园的慢生活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

0: 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

0: 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八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十三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节目的一开始，首先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祝所有的朋友国庆假期

0: 聚焦船舶的核心技术突围、高端船型研发、海洋工程装备突破等等的关键成就，揭秘中国造船从造壳到造新，从技术追随到规则引领的跨越蜕变。国庆期间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不仅仅是品读大国产业发展史，更是要致敬代代造船人的坚守担当，让大家读懂中国制造逆袭之路，厚植家国情怀，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这一次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尤淑敏女士，是向海图强的作者，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船舶报社总编辑，先后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从事船舶行业管理工作。尤工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淑敏，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0: 十一期间我们读书俱乐部来回望中国的成就，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尤工，尤工作为一位在船舶行业里面的资深人士，请您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船舶工业是最能代表中国制造崛起、向海图强的核心名片呢？
1: 船舶工业呢，可以称为是综合工业之冠，它是综合性最强的一个产业，涉及了国民经济各个相关门类。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就是一条流动的产业链。从历史长河来看呢，船舶工业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诞生了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门炮、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包括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的这个引进哈，在船舶工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第一厂比如就是江南造船厂，
0: 江南造船厂，嗯，
1: 当时中国工业最早的萌芽就诞生在这个厂子里。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中国进入这个工业快速发展这个阶段，工业化阶段，船舶工业呢，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排头兵，它是最早打入国际市场，靠市场竞争把产业发展起来，反过头来又有承接国内的订单，促进国内产业的这个发展。包括咱们最早打入国际市场，很多的一些贸易秩序、贸易规则，大家都还莫名其妙的时候，那时候是船舶工业趟出了这条路子，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从战略地位来说，船舶工业它是为海防、为海运、为海上能源开采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提供装备的这样一大国重器哈，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他干的也不错。现在呢，在世界上来说，他是世界造船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摘取了 LNG 船、豪华游、大型豪华游轮和航空母舰这三颗明珠，同时摘取这三颗明珠的国家。
0: 刚才呢，尤工是谈到了三个领域啊，像 LNG 船、大型豪华游轮和航空母舰，这三个不同的类型的船舶，其实呢，它们的难度啊，也是各有不同的。
1: 对，这个是世界上顶级难度的船舶，可以说是。
0: 没错，没错。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种 LNG 船，液化天然气的大型的运输的船舶。
1: 对对对，这个运输船舶呢，它是要在液化气长期保持-160多度的这个温度下来进行运输，它用的钢材、用的维护系统，就保温系统，那都是非常特殊的。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几个船厂能做这个船型。
0: 再说大型豪华游轮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不就造一个大船吗？我要告诉大家，咱先不说造大型豪华游轮，咱们就说咱们造一个豪华酒店，其实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它有很多非常全面的设施，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现在我们把一个豪华酒店放到一个海上的船舶上面，大家想一想这个难度，其实我说的仅仅是皮毛，来听一听啊，这个细节真正的重点难度在哪里？
1: 刘莎，我觉得你还是挺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那么这个豪华游轮确实像你说的，就是它是把酒店的功能放到了船上，同时还要集船的功能。那么这个船作为一个船体，它还要适应酒店，它要声音要小，比如说是吧，它还要有一些娱乐场的功能，还要有商店的功能，大型商店，这上面有很多商店，还有一些服务

0: 物设施的功能，它其实不光是一个酒店，它就是一座城市。在这样的一个船上呢，涉及了上千上万家的配套商来给他提供服务，同时的进场作业，这个作业难度的协调性是非常大的。过去我们是整体造船，就先把龙骨搭起来，再把钢板一块一块糊上，后来船越造越大，那就不能这么造了，我们就是叫搭积木，把每一块都在地面上做好，最后整体到船坞里面去搭建。五六千家企业同时上船，同时提供产品，那怎么搭建？误差率控制在多少？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不光是造船技术，管理技术，其他一些技术，这里面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多，所以它的难度非常大。
1: 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诞生记啊，它有多曲折，我相信我不用说，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游工的介绍，中国现在航空母舰的成就都有哪些？
0: 航空母舰的成就，我觉得都不用更多的介绍了，特别是一些年轻读者对我们这个三艘航母的这个情况都是娓娓道来，耳熟能详的哈。我觉得我们这里头呢最不容易的，实际上我是更多的从这个我们整个船舶工业发展历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觉得实际上当初我们那么多年，作为我们一个这么大海疆辽阔、这么长海岸线的国家，我们是很需要一艘航母的。但是呢，我们最初造的第一艘船是从乌克兰等于是拖回来的一条旧船改造的。那不说这个新船建造的难度，就是说这个旧船，它当时引进中国的时候，光是清理旧船上的鸟粪、鸟窝、什么锈，然后这些锈蚀，还有这些
1: 颗粒什么之类的，
0: 哎，对，包括这个船上废弃的、割断的这些电线，就清理了小半年，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船厂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这个工作。那是我们改装别人的船，后来我们包括修修补补，我们的钢厂自己也能提供这个航母的用钢。那么修修补补，我们造出来的第一条，后来我们第三条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这是弹射的，弹射的这个技术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整个我们从壳甲板成为平甲板，然后这个效率也越来越高，然后战斗力越来越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技术是世界顶级的，应该是。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汪海。
8: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大家注意啊，前面我们说的这么多领域的内容，其实都汇聚在这一本《向海图强》当中。拿到这本书，看过这本书以后，我衷心的感觉这是一本大书。为什么我说它大呢？大首先是中国船舶工业啊，是一个大的题材。另外这本书的大是指的它的时间跨度的广，包括这里面的图片呀，包括这里面的内容的全面。这样的一本新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也请游工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
0: 这本书啊分了九章，实际上是分两条线来写。第一条线呢是说的是中国船舶工业的一个发展历程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这里头是从8000多年前的罗湖桥的独木舟开始写起的，一直到建设第一造船大国、建设海洋强国，这样的是一条整个的一个发展历程的脉络。第二条线呢串起的呢是一些我们这里面的一些经典的产品，各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船舶，从不同的分类来把各类的船舶的一些经典产品图文并茂的呈现了出来。
1: 船舶业专业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本书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船籍社技术咨询和评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陈应秋的介绍。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应秋，现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自改革开放起，经历见证了中国船舶工业从艰难起步到走向强大的全过程。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厚重的科普读物，它系统记载了中国船舶工业 如何从源远流长的古代舟船文明的辉煌起点，到近代砥砺

0: 前行的艰难求索而升华的发展历程，同时它又是一部励志奋斗的现代传播科技发展史，记载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传播工业自力更生，奋勇开拓，从小型船到超大型船，从船舶到船舶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建造的全覆盖，一步步打入国际市场的奋斗征程。书中既囊括了国际重器的研发突破，也讲述了中国船舶工业技术与能力充分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成就。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体现了中国造船人的精神和价值观，敢于担当，不图名利，勇于创新，竭力传承，务实奉献。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了解中国船舶工业的坎坷与辉煌，也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1: 在图书编辑的眼中，这又是怎样的一本书呢？下面请听资深编辑刘进的介绍。
2: 《向海图强：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一书，这是一本科普图书，也是一本回望中国船舶制造历史的历史书。几位作者都是中国船舶制造领域的专家和管理者、研究者，他们用大量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古代中国工匠发明水密隔舱的造船技术，近代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屈辱，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船舶工业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故事。我们从中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航空母舰、大型邮轮，还有各种奇特的新型海工装备。作为一个老出版人，这本书可以让读者了解中国海洋工业实力，欣赏精美的船舶图片，是一本知识性、趣味性俱佳的好书。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现在呢，我们谈到中国的船舶行业，那是中国的制造名片，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的精神。这样的一张中国名片在诞生之初，其实也是有着非常曲折的经历的，可以说是历经了种种的坎坷，才有了现在的辉煌。
4: 其实中国的造船业哈，最早可以说是造船业，在古代我们并不落后，包括东吴蒋啊、郑和下西洋之前这个时代，我们的造船工业应该说是不落后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造船业。但是呢，从明代开始，咱们海禁政策，一直到清朝的闭关锁国，实际上我们鸦片

0: 值的这些先贤呀，那一个理想吧，应该说是洋务运动初期船舶工业是首先开始建造的这样的一些一个产业，应该说是当时曾国藩的在安庆的内军械所，他就是手搓了一台蒸汽机，那完全就是照着一本书的一个图册哈，科普书也是当时的科普书，然后用手工一点一点把各种零件弄起来，最后也成功了，是一台手搓的蒸汽机。那么后来他们又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的轮船。什么叫轮船？什么叫轮船？因为当时的船上都有两个轮子，旁边用蒸汽机带动，虽然是木质的，那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条的轮船，黄鹤号，这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条船。实际上那是我们的现代船舶工艺的一个起步。
1: 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那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坚定了中国人向海图强的决心。
0: 那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时代，有了制器之气，就是工业母机。当时咱们国家最早的这个留学生叫荣鸿，他跟曾国藩商量怎么建这个厂，当时就有两个主意，一个引进制器之气，不要说想我想要炮我就买炮，我想要枪我就买枪，你要买能够制枪制炮的造船的这样的工具，那么这叫制器之器。另外你不要一开始就建什么船厂啊枪厂啊炮厂啊，你要建一个母厂，这个母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江南制造总局，而且它的主体就是造船业务。就是说从受尽屈辱到这个产业发端，这两者之间是相连的。当时大家报国图强的落脚点就落到了船舶工业。实际上
1: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之后中国搭建了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攻坚核潜艇、远洋测量船队等等的国之重器，其实这背后满满凝聚着中国的自强精神。
0: 是的。

0: 的。在这儿呢，一定要提一艘船的名字，长城号。
1: 长城号可以说是我们船舶工业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当时中国长期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在造船，而且大量能造的就是一些军用船舶，没有在海上航行的船舶。那么在海上航行的船舶呢，要按照国际规则去造，要接受国际船机社的检验之后，你才能航行，才能驶入各个国家的港口。那这都是我们做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些情况。不光是技术本身，它确实是一个体系的变化，包括我们当时船舶这么大的一个大宗的一个产品，那它对融资、对技术、对配套的一些环境，包括船舶检验，它都是需要的。但是当时我们这些所有的配套环境都是零，应该说。那么长城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摸索，不光是在技术上，船舶技术上，我们摸索通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带动了国内的金融机构、船舶检验，实际上他们都是一块随着这条船在各自的领域慢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造船的一种金融环境啊，其他的一些配套环境。
0: 最近二十几年来，船舶工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大发展时期啊，您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
1: 从我们造出口船来说，过去的造船吨位啊都很小，开始造出口船之后呢，造船产量开始飞速发展，应该说是1995年咱们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三，超越了当时的第三造船大国德国，仅次于这个日本和韩国。党中央国务院呢提出了要建设第一造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这对船舶工业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00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份由国务院通过的船舶工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就提出了到2015年建设造船大国强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这个规划的指引下，船舶工业确实是如期完成了任务。2010年我们造船完工量啊就超过了韩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2010年中国造船完工766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3622万载重吨，手持订单达到了14991万载重吨，分别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45%、52%、43%，三大造船指标首次全面超过了韩国，中国真正成为了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0: 中国真正成为了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这些都离不开像油工这样默默工作的船舶行业的人士们。
1: 主要是我们一线的造船人在努力的做大做强的这个路上，2012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党的18大把海洋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海洋装备建造者的这个船舶工业也迎来了空前的这种发展机遇。面向海洋各种能源开发、矿产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科考等一系列的装备建设哈，迅速发展，船舶工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实际上现在我想呢，就是说当代的船舶工业和我们过去的造船业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们不光是造运输的船舶哈，更多的我们是海上的各种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装备，这都是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产品。
0: 在《向海图强》这本书当中啊，重点就提到了这个船舶业从造壳到造芯的突破，船舶动力心脏技术突围，打破了怎样的国外垄断呢？油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1: 好的，一般来说呀，船体建造呢，就是一般是占船舶总价值的30%左右哈，要是高附加值的船可能占得更少，大量的呢都是配套设备和材料，其中呢船用发动机，这是里头这个价值量最大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产品。过去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柴油机我们自己不能造，我们都要从国外买，那时候就有中国造船只造这个空壳子的说法。 其实全世界在柴油机这个领域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全世界都是在买丹麦和现在叫一个叫瓦西兰和曼恩了，当时有苏尔寿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哈，就是欧洲的专利买过去。你像日本，它在日本造，韩国在韩国造，我们中国当时没有引进这个专利，我们想自己来开发，但是这个呢，实际上要有很深厚积淀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自主研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直接购买耗费的时间更长，资金量也更大。其实自主研发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改革开放造出口船以后呢，也引进了欧洲的这个专利。我们这个跟日本、韩国是一样的。引进专利以后，并不等于我们直接可以就造它的发动机，我们还要进行二次开发。过去我们二次开发的能力是非常低、非常弱的。后来我们船舶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投入和研发，我们现在造的这个船用发动机，不仅能满足我们自己，比如像十几万方的 R1G 船、24000箱的集装箱船。包括30万吨的我们叫 VLCC， 实际上大型矿砂船啊，不仅能满足这些船的需要，我们发动机还单机出口到国外，这个变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从造机造壳一直到造芯，这个历程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船舶配套业整个发展的一个历程的一个缩影。中国造船要想强国发展，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脉络，绿色化、智能化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实际上船舶工业始终没有落后过，包括我们也研发了我们第一代的智能船，开发的这个氨燃料的、甲醇燃料的，包括 LNG 和这个柴油双燃料的这样的一些发动机，都在同步开发，实现了市场应用，国际市场上这个接单能力啊提高，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在油工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对中国的船舶工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到飞跃到世界

0: 了解我们这段历史，并献身我们这个行业。
1: 下海图强，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梦想。此时此刻的我们也是非常幸运，感受到了梦想成真的喜悦。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又到了来做客的嘉宾朋友的结束语时间了。游工在节目的最后还有哪些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
0: 我希望读到这本书的读者能够热爱船舶工业，能够投身到船舶工业，一起分享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成果。
1: 感谢下海图强的作者游淑敏的精彩讲解，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崛起之路，也谈到了这么多的关于船舶的知识。现代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是人类工程智慧与尖端科技的集大成者，是名副其实的综合工业之冠。智能化、绿色化的主流船型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常规船舶，而是兼具高难度和超高经济性的高技术产品，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节目，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11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同步开放。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多份首次公开展出，以多单元梳理各路红军长征历程，特设专题板块，展现国际视角下的长征。两大展览均入选国家级主题展览推介名单，以档案和文物回望长征峥嵘，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日前，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修缮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古建院落对外开放后，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得以首次完整呈现，市民游客可凭公园门票入园游览西天梵净全域景观，沉浸式感受古建美学与京城千年园林文脉。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专题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全国10多家文博单位240多件套文物，不少珍品首次完整亮相，其中包括李敬训墓出土的镶珍珠宝石金项链、闹鹅金钗等国宝。展览依托出土文物再现隋代的社会风貌，丝路交流与民族融合图景，展期持续到10月8日。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银龄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挚友。
5: 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挚友，我是小丹。
16: 大家好，我是红酒。
5: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同时为大家主持，因为一年一度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又开始了。
15: 新时代，
5: 新老人，
15: 新生活，
5: 新榜样，
15: 欢迎收听
5: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曲剧是北京的地方戏种，以单弦牌子曲为音乐基础，道白融合京韵普通话，表演贴近生活。有这样的一群曲剧票友，他们热衷于演唱曲剧、传播曲剧、弘扬曲剧。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达人们，跟大家做一个精彩亮相，好不好？
16: 好，我们一开始就为大家带来一个节目，让我们的银发达人候选人闪亮登场。好，音乐走起。
17: 棒槌上。

0: 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我们的几位老师啊。
1: 是的，
0: 是来自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啊，因为他们今天是凭借着摘豆角成功晋级
1: 啊，
0: 把这种日常的烟火气唱到了舞台上的满堂彩。
1: 是的，哎，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各位嘉宾。
2: 我叫侯雅妮，我来到剧社差不多十年了吧，也算个老队员啊。我今年75岁，我非常热爱这个戏剧。但在这儿吧，跟大家有说有唱的，哎呀，每到星期四跟他们说的一样，开心快乐。
1: 好的，谢谢您。
3: 大家好，我叫邢德英，今年62。我刚开始啊，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后来通过学了2次，我觉得哎呦，这个特别愉悦心情，唱完了以后心情特别好，所以我就一直就从现在已经是学了6年了。
1: 谢谢您。
0: 好，请坐，下一位。咱们老师来介绍一下，
1: 就是咱们的
4: 老师好，
0: 老团长，
4: 谈不上。我叫王平，我是2008年加入的东河沿社区的话剧社，到现在。好，谢谢，
1: 谢谢您，
0: 您请坐。
5: 大家好，我叫池华，以前是个小白，逐渐的又喜爱上了。同时把我的爱人也带到了这个团里。
1: 哇，夫妻档。
5: 夫妻档。
1: 好的，谢谢您，
5: 开心快乐。
1: 好，谢谢，请坐。
6: 大家好，我叫李学玲，今年72岁，我来这个团已经10年多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团队，特别的贴心，而且特别高兴啊，这到这儿来我身体也好了，情绪也特别好。
1: 好的，谢谢您，请坐。那也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我们这个曲剧《摘豆角》是我们这次海选的曲目，我们当时怎么想到了选这个曲目了？哪位老师说一下？
3: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欢快，因为我们这个练完了以后吧，很少拿出去展示一下。后来我跟大家就一协商，我说，因为咱们既然练了，咱们要去展演一下，让大家都能知道这个北京曲剧的《摘豆角》是一个欢快，是一个农村。然后那个，后来我们一拍即合，就参加这个节目了。
1: 作为北京人，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曲剧，可是它也是咱们北京本土的戏曲。所以呢，也想请老师们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传播曲剧知识了，好吧？
0: 因为有一些人啊，一听曲剧，他可能反映出河南曲剧。
1: 对，河南有一种曲剧，
0: 是吧？第一反应，
1: 咱们北京的不一样，
0: 所以得解释一下，好吧？今天也做一个科普。
1: 对，
0: 来，
1: 王平老师，王平老师，您来
0: 啊，王老师，您老团长。
4: 这个河南曲剧，那身份没对吧？这个老先生那是非常有名的，总理呢都给予了褒奖的。但是北京曲剧跟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北京曲剧呢，是我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
0: 是。

0: 剧，
1: 嗯，
0: 只有这一个剧种啊。
2: 这个北京曲剧啊是以那个魏喜奎为代表的，52年的时候吧，慢慢的创建了这个，慢慢的呢也是继承发扬了，对吧？咱们就曲剧，后来我说的是许地，就是后边的，他是正好是魏喜奎老师的
0: 传承吧，
1: 是的
3: 啊。
1: 我今天做那个节目片花用的就是魏喜奎大师他唱的《摘豆角》，
2: 对，
1: 都听出来了，
2: 是原版原唱。
1: 剧社其实呢就是以曲剧为主，辅以其他的戏曲和戏剧，
4: 北京的风味
1: 啊，北京的风味。
5: 博文戏剧社以曲剧为主，也兼演豫剧等其他剧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感受他们的风采吧。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
0: 能看看谁来了？
6: 谁来了？
2: 金点墨，
6: 金点墨，你来了！
2: 来了，来了！
6: 金点墨，你坐，
2: 坐，都坐，
6: 都坐。
2: 来，来，
6: 金点墨，你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2: 中，金点墨，咱都坐下呀，咱们随缘的拉一拉。
6: 你到俺家尝尝山沟的大西瓜。
7: 自从孩子离开家，直到你心里常牵挂。
6: 出门没有带被子，拾起黄忙他离开家。
0: 能到屋里看一看那拖的什么，盖的什么？
7: 做了一床新铺盖，新帘新边新棉花。
6: 在家没有种过地，一次锄把它没有拿。
7: 家里比里都能干，十人见了九人夸。
0: 有肯下力有文化，不愁当一个啥啥，
7: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0: 对，
7: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
3: 好好好，要当农业科学家啊！我听明白了，来来来，请坐，请坐。
1: 身怀绝技，
3: 就是我觉得一旦演上，哎呀，你就觉着眼神中都在放着光芒，
1: 嗯
3: 啊，这个马上那个范儿就起来了，
1: 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得了解一下咱们戏剧社的情况了，是不是？刚才都是给大家展示，我们肯定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都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戏剧社的情况。刚才呢，其实老团长王平团长也说到了，自己是2008年的时候加入的，当时还不叫咱们这个名字。那咱们是哪年成立的？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讲究，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博文戏剧社呢，它的前身就是东河沿话剧社。当时呢，社长呢是由咱们谢博文老先生他的主管，而且谢博文老先生他离休以后呢，那么说直接在社区里边不断的发光发热。他原来呢，老人家是煤矿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一级演员，相当棒的。他这个在社区里呢，他的教学水平相当可爱，相当高的。而且呢，我自从2008年跟了这谢老人家以后呢，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呢，我一提到老人家呢，心里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也要传承老先生这种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不断的发扬光大，是这样。
1: 说的真好，
3: 说的真好啊。哎呀，那王团长，您今年是
0: 差两个月80，
1: 差两个月，
0: 差两个月
1: 80，
3: 差两个月八十，
0: 差两个月八十。
3: 那咱们的成员平均年龄是多少呢？
8: 69点多，
3: 哇，就是差0.5，其实
0: 年岁的不小，但是呢，个个的精神焕发，您说差啊？ 您说唱，您说打，您说各种的戏剧，您说话剧，您说快板，拿来信手就拿来。
3: 哎，这叫什么？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对，
3: 老
1: 有
3: 所
1: 学，所
3: 学
1: 是的。
3: 哎，我跟你说，我总结出叫三高啊，不是那个三高啊，
1: 吓一跳，
3: 是吧？这个高素养，确实高素养，
1: 对，
3: 是吧？
1: 是
3: 高活跃度，是吧？高热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热爱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表演的话都是公益的。
1: 对，
3: 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经费，
2: 对，
3: 是吧？每个人都自己掏腰包，然后去表演，去成长。
1: 嗯，对，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爱发电，是吧？
1: 哎，你说太好了，就是这种高燃。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哈，就是老师们平时这个唱得非常好，那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呢？洪舅，你有没有也很好奇？
3: 是啊，我就是说，因为说实话，离那么远，不可能天天在一起吧。是吧？肯定有一些方法，因为咱们水平也挺高的。
4: 我们那个学呢，是首先大家在一块儿呢，先把这个曲目找好了，适合我们年龄，适合我们这种活跃的这种，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磁带上或者是光盘里，然后我们就把音乐给摘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听着原唱，然后按着原唱这么一点点学的。然后每星期四呢，我们一般都是在这儿练，大家一块在这儿坐着就是学唱，然后回家呢自己再去练去。尤其我像我吧，可能有点笨，因为我是想学唱歌，歌没唱，然后2000年就王老师就给看上，就拉到这边来了，就开始学。但是呢，为了学这一个曲目有一句话的时候，我整整一个月，从睁眼到刷牙，最后把我爱人都学会了。为什么呀？我们唱完了，我回家一放，他说这有问题，这儿有问题，人家都听懂了，
0: 编外指导
1: 看出来了。
4: 就是为了一个这个，就是为了一个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大家付出的辛苦，都是自己在家去玩命的练，然后每星期四，然后再集中，然后找这个问题，这儿问题，然后就我们因为就是提出的问题是当时就提，不会说我提了你这个不好，你要生气，我们都没有，都是很笑呵，因为你指导的东西对我们都要接受的。
1: 是，
4: 所以
3: 那您这个说，其实我也挺笨的哈，当然我也特别想学曲剧。您说有一句话，您学了一个月。要不您教教我看我这一期节目能学会吗？
4: 这是正德官窑的蛐蛐罐儿，
3: 这是正德官窑的蛐蛐罐儿，
4: 蛐蛐罐儿，
1: 蛐蛐罐儿
3: ，
4: 这个一句话我整学了一个月。
1: 哎，我觉得洪舅你有天赋，你料理是有唱歌的基础。你看老师们，
3: 我应该30天能学会，不是一个月吧？
1: 太可爱了，
2: 对，我们一定把你拉来了。
3: 没有，我给你们服务。
1: 我们需要年轻的演员，洪舅，我看你行。
3: 以后就看旁边有一个人拎着音箱的，就是我。
1: 太可爱了。其实刚才我们老师讲到了哈，前期都是靠自学自己磨合，然后互相之间同伴的挑出问题来。
4: 对，
1: 那最终会不会也请一个业内人士，真正懂行的人给指导一下？
4: 像那个北京曲团的那个李向奎老师和那陈红京老师，包括我们这次演出唱的摘豆角，我们导演我们的录音就给人家北京曲团发过去了，让他们给我们指点，然后对我们哪个问有点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

0: 谁提供的？因为我看那照片还挺宽敞，挺明亮
1: 的。和平里街道，那个给我们提供的那个一个场地，然后东河沿社区为我们这个这个活动的同志，然后也提供了一个社区，特

0: 对咱们的报名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1: 是的，
0: 对吧？你包括像民政局，然后还有咱们的卫健委、老干部局，也都是这个能够直接触达，对，触达我们的银发达人，
1: 是的，
2: 嗯。
3: 在博威戏剧社有入团将近20年的老团员，也有刚入团不久的新团员。加入戏剧社之后，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怎样的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
1: 加入了戏剧社之后，生活必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其实在这个退休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热爱，有一个兴趣。
1: 是的，
0: 尤其是呢，也要有这种社交嘛。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都互相照顾，
1: 是啊，
0: 然后互相聊天都非常的开心，然后练着练着这一天就过去了，
1: 是
2: 很快。
1: 快乐的日子都是过得非常快的。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达人们，就是加入戏剧社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从雪玲老师开始讲。
4: 我参加戏剧社以后，我因为我原来是家里病人比较多，那时候17年以前，后来17年以后，我能够参加他们的活动之后，我就心情就特别好，我就觉得我每次来参加节目，不管是排话剧也好，情景剧也好，排我们的曲剧，排我们的歌舞小合唱，都特别的心情特别好，奔放。而且我身体也觉得特别愉悦啊，特别愉悦。
0: 您今年60？
4: 我今年72。
0: 哦，72了，确实愉悦，确实愉悦，
1: 看出来了，
4: 特别高兴。
1: 永葆青春的秘诀，池华老师，您的收获是什么？
5: 我的收获都差不多
1: 啊，都差不多，幸福都是一样的。
5: 我说到了，把我爱人也带到了这个团里哈，他就是因为那个身体不算太好，那个。我就把他带进来了，带进来这样参加咱们这儿的活动呢，就是可以忘掉其他的不高兴的地方，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一看心情一好，病也被赶走了，也能够得到家里的支持，特别是孩子的支持，那个我的孩子帮了很多忙，包括我们邢老师也有体会，他的孩子儿子也是给我们出很大力。
1: 邢老师您呢？
6: 我的感受就可能就更多点了。我是2025年，就是2024年底接任王老师这个团队的新任团长吧。这些姐妹们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因为我是真是小白，因为我以前是做办公室，跟做这些一点都没有见的，主要想学唱歌，歌没学会，把这个学会了。家里人也特别支持，为了出去这一天，饭呢都是我爱人给做回来，做好了回家就吃，吃完了我就走了。为了这个团队，因为我们毕竟都不是搞专业的录音，就这个裁剪音乐的，我为了就把这音乐做得更细致点，大家唱出来效果更好一点呢，我就不管是那什么的时间，晚上多晚，我就给儿子发，然后问哪个细节我怎么裁才能把他这个没有断音啊，和这个东西带领台内呢，我也是因为留下了好的那个传承了，我就想把我们这团队怎么发扬一下呢，我们几个经常在一块开开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怎么发展下一步，然后去养老院呀，是啊，因为我说既然咱们学了曲剧能想弘扬一下，咱们就要走出
0: 去，
6: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曲剧。
1: 老团长的收获就更大了，因为18年的时间了，
6: 对对对，
1: 是吧？王平团长您也说说。
7: 我这儿啊有两个好帮手，金华，这是我们池华的爱人，我的好兄弟，这个呢也是我们本家了，建国，我们建国，
1: 夫妻齐上阵都是。
7: 这些老同志啊，特别的诚恳热情。
0: 哦，原来都有贤内助，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你发现没有，唱曲剧家庭更和睦了。
0: 哎，家庭，哎，你这个还押韵的哈，下次唱一出。哎呀，真的是意犹未尽哈，但是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哈，各位团员凭着曲剧摘豆角晋级。我们真的是把日子也过成了戏，把热爱也搬上了舞台。那我们的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还在我们这个银发达人的候选展播当中是第一个。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京津冀银发达人。
2: 展播系列精选节目。

0: 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7: 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7: 治愈、温暖、转变。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际老年人日。77岁的新中国风华正茂，而每一位银发的健康快乐，是大国小家实实在在的幸福。只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能多活7.5岁。相关的研究也证实，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银发的人生旋律悠长，那些皱纹里的故事，白发间的智慧，你可曾坐下来好好听过？年龄是增长的数字，也增长智慧与豁达。有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帮我们保持心理活力？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张萌医生，带您听懂岁月长歌，人生旋律。
1: 张萌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很年轻哈，还是30出头的年纪，但是你管的病房患者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年龄范围呢？
2: 正好我真是统计了一下我目前手里管的病人的年龄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
1: 或者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隔代去交流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问题，有时候你说出去的那个话，你以为你是无心的，你的长辈你的妈妈可能已经马上就要发怒或者伤心了。
2: 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在我门诊也经常听到，就是患者的家属，包括那些老年人群的家属，经常会跟我描述这个话题。然后也会问我，张大夫呀，您说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我没有说什么刻意的，就是这种让我妈生气让我爸生气的话，但是他们听着怎么就说我是故意气他们呢？
1: 为什么我们的无心之语在老年人听起来可能就非常刺耳？
2: 这个时候呀，我通常也会跟我们那个家属说，其实这个其实跟老人的这种情绪状态，包括老人他在面对自己这种正常衰老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心理的变化过程的。他跟咱们青年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当你觉得自己特别的青春阳光积极，感觉生命生活状态都是理所应当的时候，你的那个理性，你分析问题的角度，可能跟一个正在老去啊，正在经历各种丧失，正在不得不接受很多生命中病痛的人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一位40岁的母亲，刚生了二孩，他的父母一直跟着他住，也都是70多岁的年纪了。他在生活上很依赖自己的父母，帮他带孩子啊，除了保姆之外，家里也要有老人带。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这孩子的姥姥啊，做过几次大手术啊，先是子宫切除了，然后发现乳腺癌，又有这个肺癌早期，做了手术。那他的父亲呢，因为胆囊炎做过急性的手术啊，人也明显看着在老去，所以他母亲在这个复杂的这个家庭关系里嘛，总是会跟他抱怨说，女婿啊，对他有什么样的不好啊，态度好像特别的苛刻，阿姨啊，带孩子，但是呢，对他不礼貌。就是这孩子姥姥要负责给家里人做晚饭，要考虑这个每个人的喜好偏好，吃做什么啊，可能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但是这个每个家庭成员嘛，或多或少吃的可能也挑三拣四的。姥姥在这个家里呢，总有一肚子怨气，总是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又没有被尊重或者看见。
2: 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患者本人经常跟我抱怨，感觉自己在这个家其实付出特别特别多，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他自己应有的回报。如果说一旦家里您发现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发现家里有老人家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时候高度警惕老人家这个情绪状态
1: 啊。
2: 其实他现在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有可能是他在处于自己退休以后 自己这种角色的这种扮演上，他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没办法适应的过程
1: 啊、
2: 还有一个他有可能确实有一些情绪的表现了，这种情绪的表现呢，当然有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非药物，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化疗来处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需要经过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心理测评呀、还有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一些常规的这种客观的手段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治疗。不过归根到底、首先咱们得重视老人家这个情绪的问题
1: 啊，
2: 要及时给予一些就是比如说对应的支持呀，包括我们常说的，我们精神科经常讲究两个支持，一个是家庭支持，第二个是社会支持。对于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提供家庭支持。
1: 提供家庭支持，那是什么样的支持方法？而不是你看这位听友是说他总是去劝他妈说你别那么想，你不用那么说，对吧？结果他妈好像觉得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否定。
2: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在门诊也是
1: 非常常见，是吧？
2: 对，非常非常常见，在门诊家属经常说、我都劝他了，他还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吧就会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特别沉默，特别委屈，有时候甚至有可能眼含很多泪
1: 水，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经常会做一种处理，就是把他们分别跟他们分别交谈
1: 啊、
2: 就是你分别交谈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错误，每个人就当时、当时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的情绪状态都是对的，
1: 都是
2: 每个人，对，每个人
1: 都有他自己的理那个理由，
2: 对，每个人当时处于那种环境那种角色下，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情绪反应，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理解老人来说，其实老人可能更多的是他有他自己既往的这种社会还有交往
1: 经历认知，
2: 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不是需要你的劝说，这个时候你的劝说对他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1: 否定、
2: 是一种有声的否定、他可能也不会表达出来，但是他心里就说你看你又说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本身咱们就是中国的传统老人，这种老人家的心态就是从他们工作以后兢兢业业为这个家庭
1: 付出很多，对，
2: 所以到老了他觉得我还在为你付出，但是你还在抱怨我付出的不够好不够完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做的就是倾听，可能适当的就是这种眼神的这种对视，眼神这种点头式，其实更多的可能比劝说更有效
1: 哦，所以当你面对老人的情绪的时候，家里能给的一个恰当的支持是你听，
2: 倾听可能是一种无声的肯定，
1: 倾听是给了一种无声的肯定，而你的劝说却是一种有声的否定。我们能给予的已经兢兢业业为我们付出了一生，而现在还在承担这个家庭责任的老人哈，我们能给的恰当的支持是无声的倾听。
2: 是的，你包括我们有些就是家属后来反馈回来就会说，他们交流完以后回去，就是我妈做一很多事儿，第一我更多的是鼓励式，第二个就是我更多的是去听她说她的感受，表达我对她感受的理解，所以我们的家庭关系就会缓和很多。
1: 所以你不需要劝说，而你的劝说往往让他理解成了否定和指责，也不需要急躁的说你到底让我解决什么问题，你就事论事不行吗？
2: 是的，主任您说的特别对这一点，
1: 因为我都经历过因为我是犯错的那个孩子
2: 其实我经常也会跟就是包括我们年轻的人，包括像我们的上一辈说，我说这也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韩剧的人啊，我觉得韩剧里面其实经常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内容
1: 啊、哦，韩剧里面的那些家庭剧，对吧？
2: 对，
1: 复杂的家庭关系。
2: 如果大家看过《1988》，大家肯定会对这一部剧特别有印象。
1: 嗯、
2: 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一句类似的话：
1: 嗯，
2: 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第一次当孩子，
1: 嗯、
2: 每一个父母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1: 嗯。
2: 我们都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1: 嗯。
2: 不断成为更好的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既包括了孩子，也包括父母这个角色，
1: 嗯，然后也包括我们的关系，我们既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然后也因为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
2: 是，
1: 然后我们在处理关系时候有更多的智慧，对他人有更多的接纳倾听，嗯，这样可能也反过来让家庭关系会是一个更融洽的状态。
2: 是的，
1: 嗯，所以这需要我们去有更多的智慧哈。但是年轻人哈，中年人会有一个很急躁的心理状态，就是当然他不管是工作啊，还是抚养孩子，还是照顾老人啊，可能同时要多线程的处理很多事项啊，所以他总想用一种比较效率的啊，去处理问题的方式啊，来看待其他人的情绪。但是我们肯定也都希望长辈老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啊、
2: 嗯、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尽早的预判，或者是问题的及时的处理，就是我们能发现，像刚才的这位听友哈、啊，他母亲已经出现的这个，经常会有一些情绪化呀，会觉得说我都是个癌症病人了啊，你们这个还对我这样的不尊重，或者是这个不理解啊，我已经为你们牺牲这么，你们可能还对我这么苛刻。当他出现了这些的时候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孩子无声的倾听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啊、再一个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恰当的去理解长辈他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信号，需要得到更多的专业的支持和干预吗？
2: 是，主任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目前，因为咱们中国也在面临一个特别就是年龄段的变化、中国的老龄化其实在一步一步的加重。其实以前可能有一句老话叫水往下流，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关注到了下一辈
1: 孩子、
2: 对孩子那一辈，但是对上一辈他们的一些状况，我们其实需求呀、更多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去关注的。
1: 而且长辈老年人会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不麻烦子女啊，我就是给你们减负了，所以他有很多病痛或者状态他是不说的。
2: 是是，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我们中国老人他就是跟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有很大关系，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就应该为子女奉献，等到子女反过来我们该反哺的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发现他们的一些情绪信号，我们会遗憾。我门诊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家属问我，就是说他说张大夫，就是我跟您聊了这么久，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去做，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以后啊，我们家不止一个老人，我们家有很多老人，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1: 对，就是独生子女在中流砥柱的这个阶段，就是我就是独生子女嘛，我现在也46快50了，所以我至少要面对3到4个老人，
2: 对，他们就说在面对其他老人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希望我能更早的去发现他们的一些信号，他们出现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吧，要从下面几点，第一点就是如果老人出现了那种特别的老是说以前的一些事儿、特别怀旧，就总是跟你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说家里人就是好像不关心他，然后说自己就每天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1: 啊，
2: 我也拒绝去做一些其他的社交，
1: 饮食生活习惯都不改变，然后表现出一个比较极端的固执，
2: 对，比较固执的这种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每天都绕着家里的那一堆事儿，
1: 嗯，
2: 就是可能没有几件事其实真正需要他去特别操心的，
1: 嗯，
2: 但是他还是依然揪着那几件小事儿不放。
1: 啊，
2: 这是第二个。
1: 嗯，
2: 第三个呢，很多事儿吧，
1: 嗯，
2: 其实有解决办法，有可能只要他说出来，
1: 啊，
2: 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处理，
1: 嗯，
2: 其实很小的处理，也不用特别费心的处理，
1: 嗯，
2: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个事儿没办法解决
1: 啊，
2: 就是想得很极端，
1: 嗯，
2: 这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经常说的这种负性的认知思维，
1: 嗯，
2: 就一旦一件事出现了，
1: 嗯，
2: 他觉得这个事儿解决起来又麻烦，他就会把这个事儿往最坏处想，
1: 最坏处，
2: 有可能甚至有一些
1: 灾难化的想象啊，
2: 嗯，
1: 有一个向下的螺旋，
2: 就像我们说的蝴蝶效应一样，
1: 嗯，
2: 就不断的放大这个事儿，
1: 嗯，嗯，那如果老人开始有这样的表达的话，
2: 嗯
1: 啊，刚才您说的哈，持续的怀旧啊，认知上的极端的固化。灾难化的思维，凡是往坏处想哈，
2: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些情况，子女能做什么呢？做什么是比较恰当的呢？
2: 普遍大家其实对于我们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病耻感已经在慢慢减
1: 少。减
2: 少，
1: 对。
2: 我们经常调侃一句话，
1: 嗯，
2: 谁还没有一点情绪呢？
1: 对
2: 对，
1: 嗯，
2: 我们把它当慢病处理就好。
1: 嗯，
2: 其实就是你慢慢的给老人家输入这一种。对于精神心理的问题，
1: 嗯，
2: 包括你的有一些抑郁焦虑情绪，
1: 嗯，
2: 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慢性的问题，
1: 嗯，
2: 我们慢慢的去解决，
1: 嗯，
2: 让自己情绪状态更好，
1: 嗯，
2: 也能够更好的照顾家庭，
1: 嗯，
2: 能够让自己更好的面对未来的生活，
1: 嗯，
2: 更多的老人其实还是能接受的
1: 啊，
2: 您这样的解释，
1: 嗯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哈更专业的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
2: 是的。
1: 嗯，有一些他可能在家里默默垂泪又无法说出口的话，在诊室里他有可能表达出来吗？
2: 对，您说的特别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老年心理科的这个门诊啊，
1: 嗯，
2: 就是特别常见，就是你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老人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很排斥，
1: 嗯，啊，
2: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1: 他建立
2: 对
1: 你有信任，
2: 有信任感，
1: 嗯，
2: 第二个从他个人的角度，
1: 嗯，
2: 他更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了，
1: 啊，
2: 他也更重视自己的心理体会了，
1: 啊，
2: 其实我们更期望看到的也就是患者的这种改变
1: 啊，
2: 嗯，这个整个过程嘛，
1: 嗯，
2: 简单来说就是叫认知重构的过程，
1: 啊，
2: 我们精神科经常说
1: 认知重构的过程，
2: 认知重构就是包括他对自己自身角色，
1: 嗯，
2: 自己的情绪状态，
1: 嗯，
2: 自己当下的对于家里人，对于社会生活事件的看法的一个改变，
1: 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吗？
2: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人的那个认知，那个固定思维非常的明显啊。我们咱们会看到一句话，就是20岁以前我接触到的事物啊，都是这个世界美好；然后我40岁接触到的，可能都是这个世界的进步；我60岁以后接受的，都是妖魔鬼怪，怎么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2: 嗯，您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在门诊也很常见，这就是叫一种我们说的老年人对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缺失。
1: 嗯，
2: 他们一旦进入了这种，
1: 我离开了社会，
2: 对，我离开了社会，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居家老人，
1: 嗯，
2: 也没有多少的这种
1: 社会参与，
2: 社会参与感，也身份落差特别大，
1: 嗯，
2: 然后呢又觉得自己没有自我价值的感觉，
1: 嗯
2: 嗯，所以感觉自己好像慢慢发展就要丧失了劳动能力，
1: 嗯，
2: 就会特别恐慌，进而也会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其实整体来说吧，他们之所以会出现情绪问题，更多的刚开始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这种价值感的缺失，慢慢循序渐进发展成来，
1: 就是随着逐渐的脱离社会，自己的这个价值感越来越低哈，如果没有其他的方面让他自己可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哈，哪怕是养花养草啊，哪怕是下棋或者是这个广场舞，他都会对他的这个社交生活哈有一点促进作用哈。
2: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可能往往就是一个小事儿，
1: 嗯，
2: 让老人重拾了这个他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有他的这个自我的价值感。就是我给您举一个，就是我在门诊比较深刻的例子。我在门诊之前接触了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这个退休老教师呢，他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老年郁的病人。他一旦你看过一次以后，你就会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这种以前比如说他在单位比如说任职的这种啊，就
1: 有一定的领导职务，
2: 对对，
1: 然后有一定的权利，
2: 对对，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呢，在门诊来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愁眉不展，你就能发现。然后就会拿着他的报告单，还有他的检查的结果就拍在我的桌子上，就问我，你看我这些检查结果都没有啥，孩子偏偏要带我来这儿，说我有问题有毛病，我没有精神病。然后
1: 很愤怒。
2: 就是首先就是像刚才我们聊的那样，他可能就会对来精神科他其实是排斥的，从内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就是医生，我们都会提一根弦儿，我们会安抚患者，就说其实就是来带您检查检查身体。我经常跟患者调侃说一句话，我说谁还没有点情绪问题呢，我说我们都会有，就是看这个情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咱们出现了及时解决就行。然后老爷子听完了以后，他就是特别安定的跟我聊了聊他以前的一些事儿，然后包括他现在在家做的一些事儿，他说他现在在家就感觉无所事事，每天感觉没有什么事儿，家人也不需要。

0: 被嫌弃的这种感觉、
1: 哦、
0: 然后说被儿女也嫌弃，以前他们都很需要我、
1: 嗯、
0: 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
1: 嗯，
0: 后来我单独的跟孩子们说了一说，
1: 嗯，
0: 老爷子的情况，
1: 嗯，
0: 然后确实老爷子在家没有什么事儿可做
1: 啊、哦、因为他很难从社会角色顺利的转换为家庭角色，
0: 对 对, 对，
1: 他是不习惯于在家去提供服务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以前其实
1: 管理型的，
0: 管理型的，
1: 嗯，
0: 这种角色的这种转换、
1: 嗯、
0: 他很难适应。
1: 嗯，
0: 后来我就给老爷子
1: 嗯
0: 和孩子们都各自布置了一个小任务
1: 啊、哦！张猛医生给这位患者和家属各自布置了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的家庭又就此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至周五晚十点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嘿，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12: 中。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2: 思雨时，
1: 懂心理，
2: 懂心理，
1: 更懂你，
2: 更懂你。
19: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际老年人日。77岁的新中国风华正茂， 而每一位银发的健康快乐是大国小家实实在在的幸福。只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能多活 7.5 岁。相关的研究也证实，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银发的人生旋律悠长，那些皱纹里的故事，白发间的智慧，你可曾坐下来好好听过？年龄是增长的数字，也增长智慧与豁达。有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帮我们保持心理活力？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张萌医生带您听懂岁月长歌，人生旋律。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老人在退休之后啊，因为心理落差，因为感到不被需要，心理上产生了失落感。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帮他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呢？
3: 我跟孩子说，我说现在家里你们最不想做的事是什么？他说就是安排家里的从早到晚的就是一些家庭的事务。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我们
19: 从吃什么买什么，
3: 对
19: 啊，
3: 从这些事来说，就是我们平时都是，他说工作状态顾不上。
19: 嗯，
3: 我说这个很好。
19: 嗯，
3: 我说这个需要有条不紊，
19: 嗯，
3: 需要有一些逻辑性的整理。我说我后来我就跟老爷子说，你看家里现在这个事儿没人能处理，就您能处理，就能必须您出马来解决这个事儿。
19: 嗯，
3: 后来老爷子特别是将信将疑的，
19: 嗯，
3: 跟我说：“那我试试吧。”
19: 啊，
3: 老爷子在半个月以后，
19: 嗯，
3: 非常就是满带笑容的来门诊找了我。他说：“张大夫，他说我回去以后按照您跟我说的，
19: 嗯，
3: 然后孩子们确实比之前对我的态度有改观，说他们都听我的，让我每天处理了家里的那些家庭的这些事务的整理，列清单。”他说我
19: 从大的采买啊，到小的这个一餐一饭的这个安排，
3: 是
19: 吧？
3: 是
19: 啊，发号施令和管理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3: 对
19: 啊，
3: 所以其实
19: 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感。
3: 对，说这个例子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在家里处理跟老人家的这种关系的时候，
19: 嗯，
3: 一定要注意，
19: 嗯，
3: 他这个角色的这个慢慢适应的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19: 然后，您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多人都适用的，就是你要把他对于自己生活和家庭的这个失控的感觉，
3: 对，
19: 给他。让他重新找回到一定的控制感啊，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想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就是我在生活中需要有更多的掌控感，即便是在我逐渐老去的过程中，或者是说我能掌控什么啊，哪怕它是很小的，它也能给我心里带来一定的支撑和积极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您说的啊，很小的方案啊，哪怕是给家庭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做一个系统管理啊，或者是养一盆花啊，养个宠物，它也是能让自己找到一定的价值感和控制感的。
3: 嗯，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归根到底的问题，
19: 嗯，
3: 作为老年人他自己这个本身这个群体，
19: 嗯，
3: 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9: 嗯，
3: 特别是面对我们逐渐这个衰老的这个心态的变化，
19: 嗯，
3: 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我门诊的患者说，我说咱们这个年龄段了，
19: 嗯，
3: 就一定要扶老，
19: 嗯
3: 嗯，我们不善能的，
19: 嗯
3: 嗯，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有一些无能的表现，
19: 嗯，
3: 这个无能其实是一个褒义词，
19: 嗯，
3: 我有时候我们无能一些，
19: 嗯，
3: 其实对你关注的上一代的负担会更小一些，
19: 我承认我的无能，接纳我自己的无能和接纳我的衰老，我的病痛，所以我内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败感。
3: 是，主任您说的特别对，因为第一个啊，接纳，咱们首先说接纳自己的这个衰老，
19: 嗯，
3: 我不是说像年轻人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躺平，这也不是叫躺平心态，也不是说我破罐子破摔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什么都不能干，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对这个家里也没有价值，而是我们是承认我们这个人类，
19: 嗯，
3: 自然衰老、自然衰退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不和自己较劲儿。我就是老了呀，我很多事就是做不了了、就比如说我年轻人，我就是能熬夜。不是，我接受我现在30岁的状态，我就是不如20岁了。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我干嘛要跟自己较劲呢？我也不用硬撑。
19: 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发生各种滑坡的时候，我接受它，然后而不是去刻意的逞强，或者是说因为我表现出的这个衰老，或者是我以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做不了了，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词儿接纳，我觉得这特别重要。接纳也是我们接受自己这个晚年的这种衰老过程的第一道坎儿
19: 啊。
3: 我们要接纳衰老，接纳我们可能由衰老带来的一些器官的一些衰退，还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情绪啊，包括身上头疼啊、胸闷啊，这些各种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9: 啊。你的内心的平和，对吧？然后不跟自己的这个衰老去较劲，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去放松的时间。我们的老去可以是优雅的老去，也可以是一种松弛的老去，
3: 就是像现在经常说的要松弛感，
19: 松弛一点，
3: 对，松弛感，松弛一点，接纳的另一种表现
19: 啊。很多老年人是习惯了要让自己有价值的啊，特别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哈，当了姥姥当了奶奶之后会很积极的去，我要带孩子呀，我要做饭呀，我要操持家里啊，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吗？节目上面段说到这个听友，我想有更多的人跟他有共鸣哈。另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是说，我妈虽然没怎么生病，但是在这儿帮我带着孩子，每天我回家下班虽然已经很累了，还要不停地听他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哎，你看我做的饭多好啊，你看你家孩子，你那个外孙吃着我做的这个饼啊主食啊，就吃不够啊，怎么样？虽然他有时候想跟他妈妈说这个孩子还是需要很多蔬菜和蛋白质的哈，但是你好像比较难去改变他。
3: 这个就涉及到您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外界事物，包括这个世界，虽然是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年迈的这个年龄段，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好奇
19: 啊，好奇
3: 感、
19: 开放，
3: 对，更开放的态度。就是还有一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情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过多的不能接受外界的这些事物的变化，他们会更多的自我心理封闭。我认为我以前认为是什么样，现在依然认为是这样，而且不会因为这个客观的这种规律变化我去做一些改变。很多老人也觉得吧，我这一把年纪我也没必要去学习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其实跟身体状态是一样的，经常大家都说一句话叫用进废退，所以就是保持这种对外界事物的新鲜感，这种开放的态度吧。咱们不是说要赶年轻人的潮流，我要去追星啊，我要去怎么样，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保持对于这种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好奇心，让我们能够更有更加积极的心态
19: 啊，
3: 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
19: 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父母跟孩子共同生活哈，哎，能够不断的继续嵌入在这个家庭里啊，参与到孙辈儿的这个养育啊，能够继续跟进这个时代啊。有的时候他是不得不学习的，
3: 是，就是因为咱们的上一辈，我整体觉得，我经常跟我父母说，我说因为中国的这种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我们的父母这一辈他们就会传承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思想，我要无私奉献，我要为子女做出改变。我说其实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改变，它就是一种开放好奇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的。这个也能让他们积极的应对这个外界环境的变化。
19: 但是也不用强求哈，不用苛责自己。不要苛责自己，能关注到自己的需求，关注到自己的情绪。
3: 也不用为了，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技能我确实学不会，我就懊恼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不需要。
19: 就是加戏了。 啊，加了很多情绪，
3: 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引起了自己的这个心理负担，压力更大。
19: 嗯、哦，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怎么存钱也存不明白哈、啊
3: 嗯？
19: 新的手机也用不好、哦，嗯，或者是需要孩子提供个帮助的时候啊、哦，
3: 对，
19: 自己有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就不好意思张口。
3: 啊，这就又回到了像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词、嗯、接纳。
19: 接纳，
3: 我就是不会啊，你就要给我弄。啊、我经常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不要觉得给我添麻烦。
19: 啊，
3: 我说你说的这个添麻烦，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19: 啊，
3: 我愿意去做这个事儿。
19: 嗯，
3: 这是我应该做的。
19: 啊，
3: 我作为子女就应该做这些。
19: 啊，
3: 我说你们把我辛苦养大。
19: 嗯，
3: 虽然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好像显得父母，
19: 嗯，
3: 就是养育子女是为了一定什么。
19: 嗯，
3: 我说。您把我们养这么大，
19: 嗯，
3: 肯定我们是需要去反哺的，
19: 嗯，
3: 这是必须的。
19: 你要给我这个机会，嗯、
3: 对，
19: 给我这个条件，
3: 对，
19: 告诉我
3: 你的需求，而且我现在有这个
19: 能
3: 力了，
19: 对，
3: 你必须要让我有所表现。
19: 我想你这么跟父母说话，他们是更容易接受的，
3: 嗯，是。
19: 这是不是也是你在门诊上跟更多患者、老人交流之后获得的智慧？
3: 嗯，有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叫经验源于生活。
19: 嗯，
3: 人家经常说教学相长，我说、嗯、我经常跟包括病房里的学生，
19: 嗯，
3: 包括我门诊的家属和患者说，我说你们是来我这儿看病的，但实际上你们更多的是承担我的老师的角色。
19: 啊，患者也教会了你。
3: 对，教会了我很多事。
19: 嗯，
3: 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
19: 方法。
3: 对。
19: 嗯。对，每个人都是一本宝贵的书哈，然后每个家庭他那个复杂的关系的处理是给，我想特别是给医生这个角色啊，给你这个角色会有很多的启发的啊。你既有一定的嵌入，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倾听理解，帮助他们去化解一些困难和问题啊，嗯、啊，然后也会通过他们的反馈来看到这个方法的效果，
3: 这就是实践和我们理论的结合。
19: 嗯，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哈。
3: 是的。
20: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21: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0: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21: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22: 我会在那里等你。
20: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21: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21: 今夜思雨时，
20: 我想对你说。
23: 引领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7.5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张萌医生，跟您讲讲引领安康，快乐变老。
19: 你看，你说到你这儿来看病的可能55岁哈，
3: 嗯，
19: 哦，就已经开始出现自己因为衰老带来的各种问题了，
3: 嗯
19: 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回避自己，
3: 对
19: 这个年龄的增长哈，嗯，
3: 就像我说的，我30岁肯定没有20岁的状态，我承认，
19: 嗯，
3: 我接纳，我不要让自己难受，
19: 嗯，
3: 我只要在不损害大众的利益前提下，我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19: 嗯，
3: 不让这个家庭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害的前提下，
19: 嗯，
3: 我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心情更愉悦一些，其实对这个家庭是有益的
19: 啊，
3: 嗯，
19: 对，所以放松一点哈，嗯，不用您还一直在这个严肃活泼紧张中，
3: 对，
19: 这个想帮忙的时候帮帮忙啊，想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出去玩。你刚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跟
23: 老人的交流，就是我是非常愿意为你们提供服务的，
3: 嗯，
23: 对吧？
3: 是，
23: 老年人也完全可以很积极主动的去要求孩子提供服务，是吧？
3: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我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包括门诊的这个家属，我说，你就给自己定一个小任务，我这一个月我给孩子提个什么需求，我跟妈妈，我跟我们的母亲说，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必须要这个月，你必须要给我下个指标，就跟 KPI 一样，咱们形成这种良性循环，我觉得这就特别好，是不是？
23: 我可以向我妈妈说，你每个月都要给我提一个要求，让我为你做一件服务，
3: 这样我也感受到了我的社会价值感，我从这个家庭的角色里面的价值感
23: 啊，给长辈的那个 KPI 是你要向孩子提一个要求，不管你是想吃个好的，还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因为我们经常会老年人生日哈，你想去表达个孝心吧，他总是说不，不要啊。你买了什么，他可能还会说，哎，太贵了，你买这个乱花这个钱。
3: 那主持人您说这个我就很有画面感。因为就是很多家属也会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就是通过就是一些老年人自身的反馈，虽然他们我嘴上说不要，但是其实心里非常
23: 还是会开心的。
3: 非常开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多关注一下他日常的比如说兴趣爱好，再选择一些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实用的东西，实用的礼物，
23: 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哈还是要有多一分的理解和观察哈，
3: 对，有时候很细微的观察，其实就会让他们
23: 知道你把他放在心里了。
3: 他们这一辈的人可能就是用一个双引词，就是双引号，就是叫好面子，但是这个好面子实际上就是他们可能就像您说的不想麻烦孩子，我不想向你表达我的需求，我想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我需要的需求
23: 啊，自尊心都是非常强的，
3: 对，因为他们可都是经历了这个就是社会考验的这一类慢慢自己一步一步成长的人，
23: 对，也经历过物质上比较匮乏的时期哈，经历过很多艰辛啊，所以我想我们作为晚辈总是想让父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啊安逸呀啊，但是在这个沟通互相的接纳和支持上也是需要有更多的智慧的那么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向上的螺旋，你看你其实今天我们说就是有很多消极的认知可能是源于那个向下螺旋的这个蝴蝶效应哈，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从一些小事一个非常小的细微的举动或者需求，它可能能开启一个向上的正向的螺旋
3: 啊。您说的对，就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就是我经常在门诊跟我的患者说的，就是给自己定三个小目标，
23: 给自己定三个小目标，
3: 每天睡前说一遍，做一遍，问问自己，我今天发生了哪三件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
23: 事、
3: 就是叫生活的小确幸，我经常喜欢用这个词，让自己发现自己每天经历的生活中的美好
23: 啊，每天临睡前要想一想我今天经历了哪三件小确幸，
3: 对，
23: 可能是非常小

0: 会被忽视掉。
1: 对，有可能我们都没有在意。
0: 嗯，哪怕是路边的花或者是天边的云。
1: 对，就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来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让我觉得温馨的画面。
0: 嗯，
1: 我发现一个奶奶，她被她的应该是孙辈的人搀扶着走。
0: 嗯，奶奶和孙辈儿正聊得很开心哈。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画面让我觉得特别温馨。
0: 嗯，
1: 就是也会让我想到我以前跟我姥姥，我小时候她照顾我。
0: 嗯，
1: 长大

0: 来这样快乐的这个经历哈，这样生活中的很多的温暖哈，可以让我们保持着一个积极的向上螺旋的心态，去感受更多这个生活中的美好。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停止去做比较。
0: 停止做。

0: 无能为力的状态。
1: 是的
0: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跟更不好的情况比，阿 Q 精神，然后呢，我可以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也是一种恰当的自我安慰哈。啊，也是可以用的啊，嗯，但是确实是，与其把很多的精力花在对外在的抱怨，或者是跟他人的攀比上，从关注自身，关注积极的变化，关注自己能做的那些微小的事，可能能带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正向的情绪啊。
1: 嗯
0: 嗯，这是第二点，还有吗？
1: 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无能。
0: 嗯。
1: 我们要允许自己很对很多事确实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
0: 啊。
1: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年龄大的人群的一个晚年的智慧，我们要接受自己不能时时刻刻的被人需要。
0: 嗯
1: 嗯，但是我们需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特别是需要子女的这个状态
0: 啊。这是非常智慧的总结，就是我要接受自己不是时时刻刻被别人需要，然后同时我也接受我需要去需要别人。
1: 对，这好像说起来有点
0: 绕口，对，
1: 但是确实是我们晚年最需要的智慧。
0: 嗯，你不需要强装坚强，或者是用孤独的坚韧来刻意的去证明自己的独立哈。你需要他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需要子女在身边，这也很正常。
1: 是，
0: 我想一代一代人哈，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即便是衰老了，我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果然。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嘿，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4: 约翰逊取货，姚以斌收银票，就这一接一交，20000多大洋就挣到了手。不过自从木来当上了排长之后，腰杆硬了，说话也带着刺儿，从他手里买佛头价码大大的上涨了，再像从前那样一次挣上30000块是绝对不可能了。每次一个生意下来，差不多都要和木来那小子对半掰，这贼手里有枪，姚以斌惹不起他。木来倒是有的是闲暇时间，又是个见赌不要命的主，但是姚以斌绝对不能和他坐在一张赌桌上。一是怕他和杨春华混熟了，跟约翰接上茬，把自己一脚踢开；二是怕那土匪输急了，拽出大枪来崩人。姚以斌可亲眼看到过木来书籍了要砸秃三赌窝的情景。杨春华让姚以斌找人凑手，这对姚以斌来说确实是件难事儿。整个琉璃厂是找不出来玩家的。

0: 玩牌的主。霍连生倒是会玩，可是霍连生的身份不够，如果东家与伙计在一个牌桌上打牌，一来二去，东家在伙计面前就没有威望了。在姚以斌的熟人里头，假行家倒可以玩玩，但是姚以斌和假行家是水火不相容的仇人。想来想去，姚以斌终于想起了一个人，他对杨春华说：“哎，我的朋友石忠信行。”“
1: 是哪个石忠信呢？”“
0: 上海华东商行的经理。”姚以斌和石忠信是在多宝阁做古董生意认识的。石忠信大高个，四方脸，鼻直唇厚，浓眉大眼，目光专注，看面相此人就如同他的名字，是个忠厚老实恪守信用的人。那天石忠信穿宝蓝色贡缎长袍，头戴深绛色的礼帽，足踏一双千层底礼服尼圆口布鞋，潇潇洒洒

0: 彬彬有礼地对伙计说，
1: 我可以看看这个壶吗？
0: 伙计热情地答道，您请坐，我给您拿着看。石忠信稳稳地坐在红木太师椅上，伙计从货架上拿过小壶来，放在八仙桌上请客人看。石忠信端起小壶，旋转着细细地看了，问道，
1: 这个壶是清代的吗？
0: 没错，是清代的官窑瓷器。
1: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壶去？整个北京城也就这么一个。要多少价钱呢？
0: 这壶啊，要价600块。
1: 哦，这个壶我买下了。
0: 说罢，掏出一沓银票翻看，从中抽出一张面额500和一张面额100的交给伙计。姚以斌在一旁冷眼看着，见这位买主出手大方，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在伙计包装瓷壶的时候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伙计明白掌柜的意思，连忙介绍道，
1: 啊，这位是我们的大掌柜。
0: 姚以斌矜持地微微一笑，
1: 啊，姚以斌，啊，兄弟石忠信。
0: 石忠信说着站起来拱手施礼，
1: 久闻姚掌柜大名啊。
0: 两个人交谈几句，石忠信告辞，临走说道，
1: 以后我还会来贵宝号购买戈登，
0: 欢迎欢迎。事情过去，姚以斌很快就把石忠信淡忘了。过了十来天的一个下午，石忠信又来到多宝阁，正好姚以斌喝完酒回来。这次石忠信穿的是藏青色蜀缎长袍，头戴古铜色的呢子礼帽，脚下一双软底儿圆口羊皮鞋，手里拎着一个大锦盒，看样子是刚从哪个古玩店里买的古董。姚以斌眼尖，一眼就认出石忠信来，忙给伙计递一个眼色，伙计会意，回身挡住石忠信的视线，撤去摆在货架上的又一个青花松竹梅小壶。石忠信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愉快地和姚以斌打招呼，
1: 姚掌柜您好。
0: 哎呦，您来了，请坐。
1: 姚掌柜，上次在您店里买的青花官窑小壶送给我的朋友，朋友非常高兴，今天还要请您帮我选一件，打算花2000大洋啊。
0: 姚以斌眼珠一转地说道，
1: 啊，我这儿有一块大清乾隆的青花九龙大盘，地地道道的官窑东西，
0: 别人少3000块买不去。石先生，咱们是老朋友，2000大洋您就拿走。
1: 伙计此时已经藏好了青花松竹梅小壶，拿过仿制的青花九龙大盘来。
0: 石忠信接过来，反面正面看了看，说道，
1: 就是他。
0: 说罢拿出一大把银票，抽出2张拍在桌子上说，
1: 谢谢姚掌柜了。
0: 啊，
1: 有没有大锦盒送我一个呀？
0: 伙计笑呵呵地说，
1: 别人没有，石先生还能没有吗？说着就去找锦盒。
0: 石忠信说，
1: 我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有头有脸的人物的，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没有锦盒是不成的。
0: 姚以斌平日以销售假古董为主，根本不考虑什么回头客。通过这2次交易，他初步了解了石忠信。这个资金雄厚、为人诚实的主，他不懂古董，还傻实在。卖东西的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这个主不能轻易放走，于是热情地说，
2: 我们都是朋友了，以后用什么只管过来拿。
0: 啊，对了，
1: 还没请教您在何处发财呀？
2: 啊，兄弟在上海华东商行任职，现在常驻北京。
1: 姚以斌不懂商行常驻是怎么回事，石忠信不失时机地递上一张名片，姚以斌看到那是一张精印的烫金名片，上面写道：上海华东商行经理石忠信，常驻北京远东饭店2楼18号。姚以斌认识名片上的上海远东几个字，知道远东饭店不是一般的主能常驻的，断定这位石忠信是个有来历的人。虽然姚以斌平日狂妄，对这个上海人却高看一眼，破例让伙计给石忠信上茶。石忠信客气的谢绝，略谈了几句，拎着两个大锦盒告辞了。说也凑巧，这天姚以斌一个人去丰泽园喝酒，刚一进门就听见有人招呼他：
3: 哎，姚掌柜，请到这边来坐了。
1: 姚以斌看见石忠信独占着一个小桌，站起来邀请他，仪态大方，笑容可掬。姚以斌拱手道：原来是石经理，请。两个人坐好，过麦端上酒菜来，石忠信对过麦说：再添一壶酒，添两个菜来。过麦答应着，又拿过一双筷子，一个酒杯，石忠信给姚以斌满上，自己也斟了，两个人边饮边谈。石忠信的酒量奇大，尽说些上海滩上的故事，姚以斌听得眉开眼笑，二人谈笑风生，相得益彰，不知不觉把两瓶莲花白全部喝光。再看两个人的脸，姚以斌面如白纸，石忠信脸像红布，正好是一白一红，一个白脸曹操，一个红脸的关云长。姚以斌好久没有这样开怀痛饮了，心里

坐一会儿。姚一斌欣然同意，两个人出门一直向东溜溜达达，不觉来到远东饭店。旋转的大玻璃门，豪华的荷叶吊灯，明亮如镜的水磨石地面，地面上镶嵌着闪光的铜条，雕工精致的硬木楼梯栏杆。姚以斌暗叹着远东饭店陈设华丽，豪气十足，绝不亚于六国饭店。两个人上楼，侍者殷勤致意为石中信打开房门。这是个雅致的小客厅，两个宽大的窗户垂挂着绛紫色的金丝绒提花窗帘，窗下是一个双人皮面沙发，对面立着一个黄花梨木的多宝阁，摆着几件古玩，一个祭兰的梅瓶，一匹唐三彩的骆驼，一尊鎏金的欢喜佛，另外还有一个鸡血石雕的山子。看样子这石中信是要在北京久居。姚以斌走到立橱前，装模作样地欣赏了一番，其实他也看不出真假好坏，随口赞美了几句。石中信听了自然高兴。姚以斌感到这房间优雅舒适，富丽豪华，喝茶闲聊良久，才坐洋车回了琉璃厂。这天，杨春华拉着姚以斌到大石蜡二庙堂喝热咖啡，两个人刚刚坐下一会儿，看到石中信走进店来，姚以斌格外高兴，对还没有落座的石中信喊：“喂，中信兄，请到这边来。”石中信循声望去，意外地发现了姚以斌，笑逐颜开地说道：“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姚大哥，幸会幸会。这位先生是？”姚以斌愉快地引荐：“啊，是我的好朋友杨春华，丽影照相馆的经理。”“啊，不用介绍，这位就是你常向我说起的石经理啦。”石中信憨厚的笑笑，就和姚以斌、杨春华坐在一起喝咖啡吃西点。石杨二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洽。吃喝完毕，石中信抢着付了款。在杨春华的邀请下，三个人步行来到丽影照相馆。姚以斌因是熟客，自己率先在沙发上坐了。杨春华请石中信坐下，石中信愉悦地说：“到了杨掌柜的宝号，简直就像是回到家里一样啊。”杨春华自然喜欢得不得了，频频目视姚以斌。姚以斌明白杨春华的意思，想留石中信玩麻将，但是姚以斌诚心想让杨春华着急，故意装傻不往这个话茬上说。石中信见杨春华心神不定，若有所思，忙站起身告辞。杨春华急了，也顾不得许多，竟明说了：“石先生，不要走，我想留先生一同玩牌，不知先生是否有此雅兴啊？”杨春华说完，立马就后悔了，自己跟人家初次见面，假如人家不答应，那就大大的丢了面子。想到这里，不禁红了脸。杨春华和姚以斌都看着石中信，只见石中信微微一笑说道：“既然杨掌柜有如此的盛情，那小弟愿意奉陪啊，来，我们一起来。”杨春华欢喜地直拍手，姚以斌则高举左臂，将手卡圆，抡起右臂，频频做击打小鼓的状。杨春华问：“您这是干什么？”姚以斌舒展八字眉，咧着嘴说：“乐的。”说完乐颠颠地跑出去，叫来绸缎店的冯掌柜、冯大咧咧，四个人凑成一桌，欢天喜地地打起了麻将牌，一直玩到红日西斜。
自从石忠信代替了黄一平，四个人终日在丽影照相馆相聚，玩牌不辍。几个人中，除了冯大咧咧有点抠门，不去饭店吃饭，另外三个不是去全聚德，就是去正阳楼饮酒作乐，不亦乐乎。姚以斌很少花钱，石忠信则出手大方，从不计较。杨春华也抢着花钱，三个人是皆大欢喜。从那儿以后，姚以斌和石忠信的关系更加密切，后来竟然动了钱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石忠信一连向姚以斌借了三次钱，姚以斌每次都没拒绝。这种事情对姚以斌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姚以斌不止一次地对霍连生说，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从来不向人借钱，没有钱不花，憋死也不向人借，别人更甭想和我借钱，全北京城里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借出一块大洋。霍连生和姚以斌相处的几年里，真没见过他把钱借给别人，然而他却亲眼看见上海人石忠信从柜上借走三次大洋，而且一次比一次的数目大。这一连串的事情令霍连生震惊不已，就连姚以斌自己也感到吃惊。每当石忠信把银票拿走时，姚以斌就会问自己，我凭什么把钱借给他？仅仅是因为有交情？什么叫交情？姚以斌一贯不讲什么交情，想来想去，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所以要和石忠信交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人来自上海。姚以斌多年来一直向往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他把上海看作恣意享乐的天堂，姚以斌设想自己有朝一日到上海去，石忠信肯定会助他一臂之力。除此之外，在石忠信身上似乎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只要他向你开口借钱，你就不会拒绝他。第一次借款，石忠信显得轻松自如，他信步走进古韵斋，进屋就问伙计姚掌柜在家吗？伙计回答，您来得真巧，姚掌柜在里屋坐着呢。姚以斌闻声出来，笑着让座。石忠信说，啊，我不坐了，在前面的店里买了一件东西，钱没有带够，先从您这儿拿2000大洋，下午牌桌上奉还。姚以斌略一迟疑，想到下午牌桌上见，也就同意了，当即从管账先生处取来一张银票交给石忠信。石忠信接过，连声道谢，匆匆地走了。下午大家照常到丽影相馆玩牌，石忠信见了姚以斌的第一句话就说，姚大哥，还您的银票，多谢了。姚以斌往兜里掖银票时想到，当初我在琉璃厂起家的时候只有这2000大洋做本钱，如今拿着2000大洋简直和玩儿一样，说借人就借人了。正在想着，只听杨春华张了张，大家坐好，开玩了，开玩了啊。几个人就跟着入座了。石忠信少言寡语，只有别人问他的时候才会讲起大上海的种种事情，什么跑马场、大世界、洋窑子，说得有声有色。姚以斌听得入了神，竟忘了出牌。杨春华大声说道，老姚，该你抓牌了，我扔的是6饼。姚以斌说，什么6饼？哎，我吃了，随手打出一张牌来，3条。杨春华一把抓过3条，插牌入列，啪的将牌推倒了。我等的就是这张3条，活了。
杨春华不轻易胡一回，乐得抓耳挠腮。杨春华就是乐意玩，玩的目的就是图心里边的痛快，倒不在乎那几个大洋。姚以斌则不然，他不赢钱心里就不舒服，他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姚以斌再也不问大上海的事了，聚精会神的打牌。这天杨春华有事散局较早，姚以斌赢了80块，最终还是石中信输，但那上海人却毫不在乎。从照相馆走出来，石中信邀请姚以斌到远东饭店的住处闲坐，二人正在闲谈，忽听电话铃声叮铃铃地响起来。石中信优雅地拿起听筒说道：“哎，您好。”姚以斌听得清清楚楚，电话里谦恭地说：“石经理，我有事向您报告。”石中信对着听筒说：“你过来吧。”然后就挂上电话，对姚以斌说：“啊，是我的助理，坐在10号。”说罢便听到轻轻的敲门声，石中信说声进来，门便慢慢的推开，进来一个年轻人，礼貌的对姚以斌点头示礼，一看便知是个训练有素循规蹈矩的高级职员。那年轻人走到石中信的身边，小声地说了句什么，石中信理直气壮地说：“只差这么一点钱就不能成交？上海的10万不是已经汇过来了吗？”“上海的10万已经汇出一个礼拜，还在路上，今天我到花旗银行看了，暂时还没有到账户上。”“哎呀，看来只有请朋友帮忙了。”说罢目光转向姚以斌。姚以斌以为差个3000-5000的，就慷慨地说：“用得着兄弟之处只管说话。”石中信说：“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兄弟急需大洋10000，5日必还，另有重谢。”姚以斌听说要借10000大洋，后悔自己说了大话，但话已出口，想说柜上没钱又怕他笑话，嘴里应付道：“啊，好说好说。”石中信认真地说：“我写个欠条，请姚掌柜签字，我派人到柜表号取款。”说着大街上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

0: 你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9: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13: 我是小丹。
1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郑学富的散文《古代才子与诗词大会》。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在古时，创作诗词歌赋不仅是才子佳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是很多王公贵族的爱好。典籍上有很多皇帝举办诗词大会的记载，康熙第六次南巡途经鲁南重镇台儿庄时，就举办了一次诗词大会，夺魁者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古代才子与诗词大会。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 历代皇帝到各地临幸是经常发生的事，这是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不过清朝康熙皇帝即位后，在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连续6次南下，次数之多历史罕见。康熙每次南巡都考察黄河水患，沿途体察民情，减免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康熙帝每到一处，也告诫大小官员当节己爱民，奉公守法，积浊扬清，体恤民恤。当然除此之外，康熙还有其他的目的，利用南巡之机

0: 接见以前担任过官员的汉族大臣，笼络人心，稳定统治。1707年正月，康熙皇帝发告示，宣布将南巡，重申历次南巡诸项禁令。当年正月丁某日，年近60的康熙皇帝自畅春园起行，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五子胤戌、皇十六子胤禄、康熙皇帝的老师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以及水利专家河道总督张鹏和等一干文武大臣随驾陪侍，加上侍卫妃嫔浩浩荡荡，经东安、武清、静海、清县、沧州、东光等地，于农历的2月初一日进入山东境内，首停德州第六屯。山东官绅士族及民众十余万人迎驾，为免除通省以前欠缴的粮钱谢恩。康熙一行经聊城、汶上、济宁、易县、韩庄闸进入台儿庄运河段，停泊在台儿庄。康熙皇帝到达台儿庄运河时已是阳春三月，此时的运河两岸春光明媚，草木萌发，河岸的垂柳随风摇曳，遍地的野花开得姹紫嫣红，春意盎然，这给久居京城的康熙带来了新奇之感。加之当时的台儿庄已经成为兖州、徐州两府之间一个繁华富庶的城市，而且颇具江南水乡的风光，康熙决定驻驾台儿庄。在此期间，康熙做了两件事。
1: 一是召见告老还乡的官员曹子新。曹子新听说康熙大帝南巡路过台儿庄，便事先相约周边数州的士绅民众不下10万人，在此迎銮叙恩。康熙让曹子新上船觐见，询问农事水情。曹子新向皇帝陈述汇报水患，洋洋数千言。康熙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场拍案解决问题，命令张鹏和立即勘察河道，从国库划拨银钱修筑堤坝。此事在清史稿《圣祖本纪》有记载，在地方史志《义县志》也有记载。二是举办诗词大会，康熙皇帝在台儿庄举行诗词大会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附近几十个州县的文人墨客闻讯后纷至沓来，荟萃台儿庄，人数达到了700人。他们苦思冥想，挥毫作诗，向皇帝进献诗词达到2000多首。康熙帝从中选取21人的诗词预览，当看到李克敬的诗词《雅颂八章》时，首先被那行云流水、遒劲有力的书法所吸引，再加之骈体文的宋词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康熙帝顿时来了兴致。《雅颂八章》盛赞了康熙登基以来的丰功伟绩，康熙帝看后龙颜大悦，连声赞道：“妙哉，妙哉！不仅词佳，书法更妙，甚合朕意。”于是钦定为第一名。《易县志》也记载了此事。当时康熙亲自召见了李克敬，李克敬倍感荣幸之至，受宠若惊。从此李克敬在山东名声大噪，犹如现在的明星一般。李克敬的好友唐建忠曾赋诗赞道：“小东纵横采海疆，小东狂卷济中行，天子之之刘玉堂，两朝报国为文章。”
0: 在诗词大会中一举夺魁的李克敬是何人？此后的人生轨迹又是如何呢？李克敬，字子宁，号小东，1659年出生在易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易县志》载，李克敬生而颖毅，5岁能诵尚书，8岁了五经，10岁能主文赋诗，弱冠以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元，才满山左，九且满天下。1674年，易县新任知县周作增通过拜访乡绅名士，得知李克敬聪慧过人，博古通今，于是派人把他叫来，先是以孔孟经典考他，李克敬皆对答如流，后又以乡愁为题命他作诗一首。李克敬虽然只有15岁，也没离家出过远门，但是父亲常年漂流在外的感受他是知道的，于是他吟诵道：“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 惊魂已一段，寒宵万里长，完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李克敬因此在义县有神童之称。可是在每次的乡试中，李克敬却都是名落孙山，榜上无名，科举屡试屡败。李克敬极为沮丧，为生活所迫，李克敬先后在义县和附近州县以教书为生。1707年，当听说康熙皇帝在台儿庄举办诗词大会的消息时，年已48岁的李克敬意识到这可能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连夜收拾行囊，赶赴台儿庄。在诗词大会上，李克敬文思泉涌，采用诗经体写下了洋洋千言的雅颂八章，并一举夺魁。李克敬成名后，决心走学而优则仕之路。1708年，恰逢山东乡试，李克敬赶赴省城济南应试，力拔省魁，也就是成了

0: 高中二甲第九名，管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奉命入职南书房，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1: 李克敬才识渊博，在诗歌、书法、文史上成就斐然，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名气如日中天。李克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是却遭到了同僚的嫉恨，于是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是进行了申斥，也就是告诫和斥责。李克敬在官场上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他决定急流勇退，上书朝廷，以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清朝以孝治天下，所以他的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1717年，李克敬回到家乡义县，应知县之请续修义县制。李克敬还乡后孝敬父母，善待兄弟。他母亲患有眼疾，有失明的危险，十分痛苦。李克敬四处寻医问药，但都没有良方。他听说用舌尖舔舐利于治疗，就为母亲舔舐，直至母亲康复。李克敬还在经济上接济弟兄，把节省下来的俸禄分给他们。李克敬经常勉励和要求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勤于读书，精于进取。1721年，李克敬再度应召入京，受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制的编纂工作。晚年的李克敬因仕途不顺，精神备受压抑，再加上妻子和女儿先后病逝，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1727年，李克敬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0: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次皇帝举办的诗词大会。天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定洛阳为都，称神都，由此建立武周王朝。武则天非常喜欢洛阳南面的龙门，常到清幽雅致的龙门香山寺游览。龙门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原是唐代印度僧人日照的墓地，位于古都洛阳城南13公里处的香山西坳，与龙门石窟的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的东山窟区一脉相连。武则天称帝后，其侄子当朝宰相武三思奏请核准为佛寺，并进行维修，在其上方建有武则天的行宫望春宫，武则天经常在此坐朝问政。一年春天，春光明媚，武则天率领群臣到香山寺游览，他在大臣们簇拥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龙门石窟等景点之后，到了香山寺石楼底下，武则天满面春风，神采奕奕，突然来了雅兴，对随行的秘书上官婉儿说，今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正是作词赋诗的好时节，我们何不在此举行一个诗词大赛。皇帝旨意一下，上官婉儿立即安排照办，命令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伺候，将大臣们召集一起宣布诗歌大赛规则。大臣闻之，纷纷吟诗作赋。左使东方球率先交卷，写下小诗《春雪》一首。婉儿展开宣纸，让皇帝预览。只见宣纸上龙飞凤舞，上书《春雪满空来，处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看后非常高兴，认为东方球文思敏捷，

0: 判官婉儿眼睛一亮，称赞不已。宋之问，字延清，名少莲，山西汾阳人，唐高宗时的进士，初唐时期的诗人。宋之问创作的这首应制诗共42句286字，记述了武则天访问龙门佛教寺院建筑群的事件，文辞华丽优美，特别是诗中最后几句，先王定界山河固，保命成舟万物新，吾皇不是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户春。他把武则天游山玩水写成是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并对武则天大唱赞歌，文采飞扬。武则天看过大喜，赞不绝口，认为文理兼美。武则天命令上官婉儿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收回，赏赐给宋之问。此时东方球刚拜谢过皇帝赏赐，尚未坐稳，锦袍就被夺回。香山赋诗夺锦袍，由此成为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沉郁的大地蕴藏着生命的力量，苍老的巨树伫立在寂静的暮色里，秋风吹动枯黄的树叶，发出簌簌的声响，似乎在感慨，在叹息。茫茫苍苍的原野上，有两条铁轨一直延伸到无垠的天边。呜的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旷野。突然，车上滚落下一团黑影。跳下火车的这个人，膀大腰圆，头发像乱麻，满脸的胡子，一身的破衣裳，瘸腿上带着一副铁镣，走起路来发出哐哐的声响。在这暮色苍茫的荒原上，此人这副模样，可说是人不人，鬼不鬼，他叫丑虎。
4: 有一个人赶着羊群奔踏过来，他姓白，人们都叫他白傻子。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子，嘴里学着火车的声音，七尺咔嚓，七尺咔嚓。丑虎一眼看到傻子手里的斧子，眼睛一亮，环顾四周无人，上前一把抢过斧子，抢破白傻子，帮他砸开脚上的镣铐。
3: 砰砰砰，一斧子一斧子砸在铁镣上，发出嗡嗡的回响，打破了原野的沉寂，好像要把束缚人们自由的枷锁彻底砸碎。丑虎这次跳火车回来，就是要打听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焦阎王。白傻子告诉他，瞎了眼的焦老太婆还活着，他立即追问，
5: 那么焦老头子呢？就是焦老婆子的男人，叫焦阎王的。
3: 白傻子傻里傻气地说，
6: 你说阎王啊，2年前就死了，埋了，入土了，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走，早晚都得有这一天。
3: 四周静得出奇，水塘里传来呱呱的青蛙声，吵得人心发烦。丑虎的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来，他从牙缝中挤出话来，
5: 死了，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不等我，他抢了我们的地，串通土匪杀了我爹，逼死了我妹妹，害得我坐了8年大狱，打瘸了我的腿。今天我逃出来，就是要找他算这笔账。他倒伸伸脖子死了。阎王，

0: 你想的太便宜了。那么他儿子呢？焦大兴，焦大，我问你呢。
1: 傻子被丑虎的神情吓坏了，忙回答说，
2: 他刚娶了新媳妇儿，新媳妇儿长得美着呢，叫金子。
1: 丑虎惊叫一声，
0: 金子。
1: 金子的名字像惊雷一样滚过丑虎的头顶，他脑海里闪出一个十分俊秀十分诱人的一个小姑娘的身影，他和丑虎两小无猜的一对。虎子进了大狱，焦阎王就把金子押过来当了儿媳妇。因为金子长得俊气，颇为焦阎王的儿子焦大兴的喜爱。但是焦大兴在家是一个妈说啥就是啥，一个毫无主见和骨气的窝囊废。而金子又是一株野花，从小在野地里生，野地里长，他愿受风吹日晒雨淋，绝不甘心受焦家的管束。多年来，金子心里一直动着一个人的身影，可是生活的激流和漩涡使他灭绝了希望。现在丑虎的出现使他明白了，他心中的那个身影就是从小厮混在一起的虎子哥。
0: 焦大兴娶了金子不久，焦老太婆怕他娶了媳妇儿忘了家，又恨长得妖里妖气的新媳妇儿夺走了儿子的爱，紧催儿子到车站去做事。瞎老太婆指鸡骂狗地说，
3: 就会迷男人，大兴，你还不快滚滚到车站去干事去，你一辈子没见过女人还是怎么的？
0: 焦大兴不敢违抗母命，只好乖乖地起身上路。
1: 金子送焦大兴回来的路上，正好撞上了虎子哥。十年来的生死离别，一旦相聚，心情总也静不下来。今晚他早早的回房关了门，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后窗户啪啪两声，金子翻身下炕，听了听瞎婆婆房里没有动静，便打开了窗户。从窗外跳进一个像怪物似的人来，他就是丑虎。一对情人在患难中见面，犹如干柴烈火，亲热一番。也许他们太兴奋，忘了隔墙有耳。那个瞎婆子今天下午听铁路上的人说，侦缉队正在搜捕一个叫丑虎的逃犯。

0: 出门，金子房里就传出响动，更使他疑心生暗鬼。第二天他早早就出门，指使常武把大兴从车站叫回来，要查一查昨晚上金子房间里嘀嘀咕咕的那个恶鬼凶神究竟是谁。
1: 常武年约60上下，他嗜酒如命，见财眼开，因为常替焦家办一点杂事，焦婆子自然忘不了给他一点好处。今天常武照焦婆子的吩咐跑到站上通知了大兴，又佯装串门到焦家查看动静，配合侦缉队打听丑虎的踪影。可是聪明的金子只用了几杯汾酒，就把这个酒鬼和瞎老太婆搞的那点猫腻一五一十的全掏了出来。
0: 金子送走了常武，正要和丑虎商量对策，恰好焦老婆子回来。别看他眼瞎，比有眼的还灵，他用耳朵感到屋里有外人，幸亏金子机灵的掩护，丑虎越窗而去。
2: 朋友们，根据曹禺的剧本《原野》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原野》通过一个复仇的命运悲剧故事，深刻地展示出作家对人生困境的困惑，以及对神秘宇宙的哲学思考。《原野》明显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我们可以在剧中看到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的影子。但是曹禺又很高明地照顾了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成功地对戏剧文本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今天看来，《原野》仍是一部形式与内容结合得相当完好的作品。明天我们欣赏《原野》的下半部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与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用，应对节后焦虑，实现身心平衡，应该怎么做？健康投资家国庆特别策划，五运调身心，安康庆华诞，今天跟您说说情志安神篇。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情志安神篇。首先我们要欢迎李波医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勋科医院的中医科的李波医生。
0: 说到这个调情志，大家就会想到心情好不好，因为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长假哈，本来应该是那种放松身心的状况，但是很多朋友在这个长假当中以及可能假期结束之后，就会反而感觉到情绪不太舒畅，焦虑，甚至会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对，其实到了秋天啊，秋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除了我们燥的一个特点。

0: 劳逸结合，其实我们跟团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跟团走不好啊，跟团能看到更多的一些景点，但是确实它的节奏比较快，
1: 要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都很匆忙，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咱们曾经提到过叫肝气郁结，中医讲的就叫做这个怒伤肝嘛，但是像您刚才提到了和情绪相关的什么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郁闷的，就是这
0: 这部分包括有症状和疾病的朋友哈，它那种感觉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这个它也是影响到我们的肝吗？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脏腑呢？
2: 对，其实中医啊，他说他这个五脏是相互的关联的，你看我们有相生相克，比如说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也可以叫木火土金水，你看木和肝是对应的，金和肺是对应的，从这个相生呢， 肝是生，就是木是生火的，就是肝是，比如说是那个心脏的母亲，它是肝为心之母，然后肺呢，其实相对于是它是金，如果从相克的角度来说，金是克木的。对，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看秋气，这种金气是不是就很秋天嘛？ 它是金当令的一个节气，那本身金是克木的。 对，如果他精气很旺的话，如果他肺气很旺的话，肺气很旺，或者有肺的一些疾病的话，它也都会导致这种金特别的明显，那它本身就克木，如果它现在又更强大了，那它对它的克制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到了你看秋天的话，从这个五行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它就是精气太旺，所以其实我们在秋天如果来调理这些肝气郁结的人群的话，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润肺，就是养阴润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苏叶呀，包括那个菊花呀，这种平肝的，又能润肺又能平肝的一些药物，这样去缓解它这种焦虑的情绪。对，当然肝气的话，我们说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哈，肝它的一个特点是肝主疏泄，是主调理我们的一个人的情绪的一个主要的器官，它就像我们家里的窗户一样，要经常去打开让这个空气的流通起来。如果我们经常肝气

0: 呼吸急促了，这个胸口你会感觉有点胸闷，飘飘的感觉，气机它是往上面浮的，所以的话，但是静坐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它要求的是要深吸气，然后要气沉丹田，要深，要长，要均匀，要细。对，它的强调的是有很多关键的点哈。
1: 你想，丹田就是我们说的小肚子了，
0: 对，
1: 也就是要用这种腹式呼吸的方法。甚至有的朋友说，他说我不会啊。
0: 对，我尤其是男性，很多男性都是
1: 胸式呼吸，
0: 对，他的气都在上边。但是你看，但是我们像主持人的话，我们肯定会练这种气息，
1: 胸腹联合呼吸。
0: 对，包括很多歌唱家呀，你看他们必须的要练这种呼吸的，所以的话，其实就是强调的，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要强的也要气沉丹田，要往下面沉。其实这个我们如果从中医的简单来解释的话，你看这种急躁呀、肝气郁结，它都是往上面浮的，
1: 对，
0: 浮躁的一个表现。这个往上升呢，这种都是。包括肝郁化火呀，这种都是阳，都是火的表现。然后静呢，你看我们呼吸的话，静坐都是一个静的表现。按照中医来说，阴阳的话，那这个就是阴，静的话就是阴。然后往下沉气，下沉丹田的话，它这就往下也是我们阴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水，可以补水。所以的话，我们这种呼吸其实如果从中医阴阳的平衡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你看我阳气上浮的太深了，你看我们怒发冲冠，如果肝气特别火气特别大的时候，这个都怒发冲冠嘛，会真的是
1: 往上窜呀，
0: 往上窜。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很需要这种气沉往下面走一走，给它收敛一点回来。所以的话，这种静坐到了冬天的时候都特别重要。我们可以开始在家里面可以练一练打坐，可以去，尤其是这一天如果太工作太多了，尤其包括我们咱们这个国庆期间出去玩的太多的话，我们晚上回来可以在床上先静坐5分钟。对，我们不用说盘腿那么严格哈，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个盘腿，也需要经过我们的专门的训练。如果不训练不好的话，反而对这个关节啊，它都做得不好。我们可以其实就在屁股下面垫一个枕头，稍微的垫高一点点，这样去坐下来的话，你就会比较舒服了。对，然后再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呼吸，且就深吸气。然后再慢慢的气沉往下面沉，一定要把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肚皮
1: 上
0: 面，对，如果我们深吸一口气，这个肚子
1: 鼓起来了，
0: 对，鼓起来，把我们的手顶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手的话随着我们的肚皮来上下鼓动，对，其实这样我们去感受，我们把手放在这个肚子上面，这样的话我们的呼吸很快就能够调匀了。这样的话我们静坐深呼吸5分钟之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其实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对，其实就是一个滋阴纳气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呼吸。
0: 对，
1: 其实人就是在一呼一吸之间哈，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在运行着。然后刚才提到的腹式呼吸法，您可以就是练习一下，其实没有那么难。刚才提到的手上，我们就感觉到了具体的位置，然后呢深吸气，慢吐气，
0: 对，
1: 细匀深长，
0: 对对，
1: 大家就可以慢慢的练习一下。每天晚上您给自己5到10分钟这样子一个静息的时间哈，大家看一看，
0: 很管用，
1: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
2: 长假亦需静心，手持恬淡虚无。立秋后，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的气机也会相应调整。如果过程不顺畅，就容易肝气郁结。此时中医静坐呼吸吐纳之法对于疏导情绪都有哪些作用？应对节后焦虑，实现身心平衡，应该怎么做？健康

对，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稳定呢。我们之前特别急躁，特别爱着急，爱生气，跟我们的孩子总是闹了啊。你看你的那个读书就是笨，我现在我媳妇跟我教我孩子，我都觉得有点开始就会，虽然很小啊，五岁多，虽然很小，确实是他也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怎么去学习，他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但是我们成人可能就觉得啊，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

0: 胸外按压的啊，如果我们碰见这种急救的患者，哎，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上边，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你看经常生气的人这块你要揉按会比较酸胀，比较这种感觉酸胀痛。那如果当然我们也可以，如果比较急躁心情不好被气着了不管是
1: 拍拍胸口，
0: 对，拍拍，一个是可以用我们的手掌，我们可以半握拳，对，半握拳，这种拍的渗透力会更深一点点这样我们可以拍拍这个膻中穴，这个胸口前面。当然你看我们后面，如果大家被气到了，大家是拍拍后背也一样，因为后背的话分布到我们的，比如说有督脉，有膀胱经，上面又有对应的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些腧穴。那其实很简单的对应的话，就是我们上半身这个是后背的话，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肺，中间的话对应是我们的肝胆脾胃，再往腰这个下面的话对应的是我们的肾，所以的话简单的话，像我们气着了，那肯定就是这种心被好像被淤堵了一样，那我们把这个上半给它拍一拍，
1: 拍一拍，
0: 很快我们的这种气就舒畅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

0: 过去的坎儿啊，
1: 陪着你，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

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

0: 以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

0: 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1: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国庆节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

0: 为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7: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

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3: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0: 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4: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2: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6: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

0: 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

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今年国庆假期文体赛事演艺活动丰富，车流人流物流密集，对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公共安全都是一次考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落实落细各项要求举措，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市领导走进天安门地区运行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检查重点部位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部门假日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随后，市领导来到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查看大人流应对、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工作。严厉说，大家都辛苦了，要加强现场组织调度和客流疏导，让来京游客都能感受到北京的便利与热情。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承担着全市 80% 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严厉了解市场转型升级等工作。严厉说，要全力确保量足价稳质优，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进一步提高市场运营管理水平。当代商城中关村店城市更新项目是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严厉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检查，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严厉强调，要有效做好大人流应对，维护良好旅游秩序，要动态发布交通信息，精细化做好旅客服务，要加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严厉强调，

0: 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多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云回忆，
2: 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苑的草甸子，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1: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

0: 都是变蓝的，慢慢的全身都会变蓝，一个放生。
1: 2023年，李宁团队和首农集团一拍即合，正式向蓝耳病发起总攻。
0: 我们首农集团真的有国企的担当，下了这个决心。这种决心在中国我碰到过的是第一个。
1: 经过3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

0: 收车辆通行费，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到 269.5 万辆次。假期首日，多条高速公路已经迎来出京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八点左右，记者从东四环出发，前往京城高速收费站。从来广银大桥开始，出京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导航上路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通畅，并不需要排队。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所长邵雷介绍，
2: 今年的国庆假期，京城的整体车流会比以往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出京呢，主要集中在一号、二号，小时的高峰量在5000辆次。
1: 从时间上来看，10月1号全天的高速车流量达到国庆假期峰值，10月2号至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2: 在这段保障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EC车道和人工

0: 握自救方法，平安过节。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潮涌副中心范享金秋月系列报道，探访北京艺术中心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解锁副中心高品质视听文化盛宴。12点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专访，走进79岁圆梦达人胡宏宇。40年助人圆梦，晚年为爱与家国放声歌唱，分享温暖励志的银发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清华物理学博士栾春阳做客，解读量子科技前沿成果，科普大国重器如何改变日常生活。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京市第六医院主任医师赵伟做客，解析高血糖带来的肾脏损伤，教大家读懂体检指标，科学护肾。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的面，22点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

0: 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昨天礼赞华诞潮汕副中心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在金华福满园精彩上演，市民群众欢聚一堂，以歌声舞蹈互动问答的形式为祖国送上真挚的生日祝福，展现副中心文明新风、城市活力与浓厚的家国情怀。活动在快闪曲目《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中拉开帷幕，独唱红旗飘飘，歌唱祖国，新的天地轮番登台，合唱祖国将对国家的赤诚热爱尽情抒发。节目间隙穿插国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题目涵盖新中国成立历史常识、大运河文脉知识以及副中心建设发展成果。本次活动由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通过歌舞诵读演绎家国深情，将家国情怀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场景，营造出喜庆热烈、昂扬向上的国庆节日氛围。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挖掘副中心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为城市副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10月金秋启幕，运河两岸染上丰收的色彩。本月运河大集以运河秋实、雅赏雅韵为核心，融合田园采摘体验与11假期精品文艺展演，精心打造11条农文旅融合推荐路线。接下来的10月3日、5日18点到19点30分，西集应由

传统婚俗，上演花轿迎亲、拜堂成亲、喜宴开席、开设运河书场与特色市集，游客可以抽签扮演 NPC 参与演出，观礼瞻喜，体验喜宴，逛市集。昨天2026第三届西岸美好生活节在运河西岸开幕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日。本届活动以运河好风景、美好西生活为主题，沿运河岸线设置45家商户，涵盖碳水美食、畅饮饮品、特色小吃、文创手作四大板块。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天19点到20点30分，每场90分钟，连演6天。今天的演出剧目是《三邻居》《武松打虎》《京剧做工》等。昨天，屹立云端碳水节在金华福满园开幕迎客，超大汉堡、超多面包纷纷出战。本次碳水节以碳水自由为主题，90多家市级商户齐聚福园。一星集团携屹立、北冰洋、红星二锅头、双和盛精酿、龙威葡萄酒等经典品牌集体亮相，将承载几代北京人味觉记忆的经典味道搬到户外空间。同时，潮湾汉堡节汇聚落日城堡、花神汉堡、大宝、草原狼等热门品牌，市民游客可一站式解锁假期的味蕾需求。活动将持续到10月5日，免费入场。圆形舞台每天18时，五大主题歌友会轮番上演。另一边，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烟囱下的舞台同步演绎怀旧金曲。

竞技赛事，打造养宠家庭专属休闲欢聚平台，持续开展萌友一日店长沉浸式体验、萌宠遛弯时装秀、汪汪扑通局、萌宠戏水等特色活动，萌宠登台互动、戏水竞技带来新奇趣味的游玩体验。针对没有带宠物到访的游客，小镇同步推出好朋狗遛弯计划，可爱的气球修狗分布在小镇各处，到场游客同样可以沉浸式打卡，感受萌宠狂欢的热闹氛围。系列活动覆盖多日，集竞技、互动、时尚打卡多重体验，进一步拓宽小镇休闲消费场景，打造通州极具辨识度的萌宠友好文旅 IP， 吸引家庭客群。

0: 和游船以及北京金隅喜来登大酒店餐厅、中海大吉巷等指定商家享受专属折扣，买一送一，满减赠礼等多重惊喜。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正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本届音博会设有六大特色展区，涵盖音像、科技、图书、文创、户外休闲等多元品类。各展区亮点纷呈，各具特色。展会期间还将举办近百场特色活动，全方位丰富市民的观展体验。本届音博会将持续到10月5日，市民可以免费入场观展，无需提前预约。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月、赵宏博、崔伟伟的报道。
1: 本届音博会汇聚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海内外音乐厂牌。

0: 无需提前预约。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好，继续浏览附中新新闻。市园林绿化

0: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1: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鲜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0: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

0: 站在中央通廊设置了围栏，分开旅客上下行的走行。部分列车呢采取双向放行的模式，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在我们的1236服务台、18米通廊等关键场所增加人员力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1: 国庆假期，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针对假期客流变化，多措并举做好出行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说，
2: 首先是咱们的出租车做好运力保障，同时对咱们的短途负载工作也进行了提升，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连润古都的花坛，祝大家节日快乐。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高速服务区的超充站车棚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还能通过光伏发电为充电车辆供给电能，这样的场景已经在北京多条高速公路服务区落地。北京首座近零碳服务区，也就是京昆高速韩孙河服务区，国庆假期开放体验，邀请游客沉浸式体验零碳交通创新成果。这个服务区利用屋顶、车棚等立体空间建设全场景光伏矩阵，发电量可以全面覆盖服务区的用能需求。昨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王府井弹药大厦献血车上，不少市民和游客挽袖献血，传递爱心。国庆假期，王府井弹药大厦献血车为前来献血的爱心人士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包括可妥善存放献血证的卡包、印着无偿献血标志的小夜灯等。献血车还推出了专为国庆节定制的印章图案，开展打卡盖章活动。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介绍，为了向献血爱心人士表示感谢，国庆假期全市11个献血点开启了假期献爱心、善有福回报、国庆暖心回馈活动。10月1号至3号，北京站献血方舱、动物园献血车、前门献血方舱、日坛献血屋、西单北大街献血屋、王府井弹药大厦献血车、八大处献血屋、电力医院献血方舱、丰台万达献血车、龙富寺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二小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是，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集湖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9: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1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